我们就采取两个办法。第一，以后不用导弹打了，就拿机炮打，或者拿机载的火箭去打，改了武器了，我不拿导弹打。第二个，我不是相对不入的灵活吗？我每次都双击去打，一个跟一个在后面梯次进入。你不是转弯灵活吗？你转的时候我这个先跟上去转，然后看你转到后面的时候我这家再跟过去打，采取双击这种轮番车轮战的战法。换了战法之后马上就见到战果。1966年1月3号在云南方向，这个时候我们米格21分队啊，工三师也派了个小分队在云南，一架黑乌鸦入侵，我们这个飞行员叫鲁祥孝。当时我们这一次是又出动了好几批歼六飞机，米格21好几个轮次同时上，最后这个飞行员鲁祥孝驾驶他这个米格21飞机在18000米以上的高度接近敌机，最后发射火箭弹把这个黑乌鸦给干掉了。这场仗呢是我们空三师打无人机的第一个战果，而且也开创了在空中用火箭击落敌机的先例，这是个战法上的创新。有了第一，很快就有第二。2月7号，空三师的大队长冯全民还是驾驶米格21在空中截一架这个黑乌鸦，把这个黑乌鸦给干了。但是他这个飞机打下敌机之后，因为他相对速度太快，最后在他机动脱离的过程中，他的垂直尾翼跟那个敌机都撞上去了，他自己飞机一度失控，也算是受了伤了，一直往下掉，但后来被他成功的改出，安全把这个飞机给开回来。这时美国人一看这个黑乌鸦这个高度优势已经不明显了，共军的这个歼六也罢，米格21也罢，居然也能飞那么高，换招，就把那个 BQM-147 原来那个 G 型升级成新的型号 H 型和 T 型。它最大特点就是升高的高度升到了20000米，它换了招也还是不好使。在1967年4月份，我们那个18师一个飞行员叫张金堂，他首先击落了一架 H 型147这个侦察机，你不是变招吗？飞得更高，我照样把你打下来。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空三师大显身手，从1967年到1968年两年之间，他们又击落了，就是驾驶米格21击落了4架 H 或者 T 型这个147侦察机，打的都是非常的精彩。你像1968年1月20号，空三师是两个米格21编队去打一架无人机，结果他们跃升到了20000米的高度。我们要知道米格21飞机的极限飞行高度是19000米，它超出极限了。而且我们两个双机编队射击的距离，一个是164米，一个是118米，你想想都是超音速飞行这么短的距离。那么从1966年1月鲁祥孝击落第一架无人机到1968年3月，那这个空三师总共击落无人机是6架，在整个空军各个航空兵师参战的分队中，它是最多的。所以说，它这场跟空一师之间，我们人民空军两大王牌部队之间这个比武，你要说比先，当然是这个空一师了，他最先打下来。但是要比战果之多，那就是咱们空三师占了上风。所以综合比较，可以说这两个部队是打了个平手。但是双双都可以说是傲立于我们整个空军航空兵部队之上，战果都非常突出。那么这个时候到了1967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地空导弹实现了国产化，这样我们的弹也多了，部队也多了，这个时候地空导弹部队也开始打。我们海航部队打得也非常不错，海航部队当时是负责海南岛方向。那么我们总共算起来，从1964年的8月一直到1970年的年初，整个这场打无人机的作战，我们空军的航空兵部队、地空导弹部队加上海军航空兵的部队，我们总共击落无人机是21架。到了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渐的缓和，以及美国对于侵略政策的逐步的调整，它这个无人机的侦察后来慢慢就停止了。那么这场打无人机的斗争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当时在侵略战争期间，美国所获得的战略情报的80%都是来自无人机，包括对我们侦察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把它无人机给打下来，对它这种侦察企图也是个很大的、很沉重的一个打击。因为从我们自身来讲，打无人机虽然很多的战术相对于跟有人机对打来说，它确实要相当于简单的多。

0: 但是我们在这种高空极限条件下，这种作战所体现出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敌机打下来，甚至要撞也不要把敌机撞下来，这样一种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另外就是从战术技术角度上讲，我们实际上在打无人机作战中，实际上体现出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极限作战，极限状态作战。什么叫极限状态作战？极高，我歼六飞机，你看我最大的数据高度数据是17600米，但是我能跃升到18000。米格二十一飞机，我极限高度的数据是19000，我能跃升到20000，我都超过你的规定的速度，极限极快。米格二十一飞机时速1300、1400去接敌，大速度接敌，极近，达到118米。118米，即便按照当时就是无人机的速度，我如果就是算它是700公里，每小时700公里，我即按照1000公里的时速，那么按照300公里时速差去算的话，大家可以换算一下，118米，几秒钟就撞上去。就像张怀廉说的，什么时候射击敌机最好啊？有相撞感觉的时候，这就是极速。极速意味着生死的边界，就是我们的飞行员就敢在这个边界上跟敌人去作战。我想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勇于探索的这样一种勇气和智慧，其实我们在当今我们在使用先进武器的时候同样是需要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武器，我们都要把它的最大的性能发挥出来。我想当年我们的飞行员这么一种做法，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跟美军这个无人机的作战，实际上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对象已经从台湾国民党空军转到美军了。其实美军当时不光是用无人机来侦察我们，同时他的有人机也在对我们进行骚扰。那我们对无人机不客气，对他的有人机我们同样不客气，我们照样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年代，我们跟美军有人驾驶飞机的斗争又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们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战果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为什么说打擦边飞机是个世界难题？中国人民空军是如何找到克敌之策的？中国空军故事第2部第10集，反擦边震空霸。

0: 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全面爆发，美军趁机不断对我国西南边境进行侵扰，这是人民空军自抗美援朝战争后与美国空军的又一次交手，但跟上一次的大刀阔斧、大开大合有很大不同。这次不是抗击美军的大规模空中侵略，而是打击小股美机、小范围的越境侵扰，规模不大，次数不多，战场不广，属于小打小闹。美军的行动叫擦边，我们的行动叫反擦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擦边行动？这种小规模的小打小闹，我们是不是随便打打就行了？反擦边斗争打出了怎样的战略意义呢？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十集《反擦边阵空霸》。
1: 上一讲我给大家讲了我们人民空军打击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的故事。其实在那个时段，我们不光打了他的无人机，还打了他的有人驾驶飞机。我们首先看一下毛泽东当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坚决打擦边飞行。它是个术语，它就是指的一国的飞行器对另一国的领空进行的这种短距离、短时间、浅纵深的一种越境入侵的飞行活动。那么它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领空线在这个地方，那么直接穿入，然后短距离以后掉头返回。还有一种情况呢，边界在这个地方，它贴着你的边飞行，偶尔一下子绕进去又绕出来，这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因为有的边界线大家都知道它是凸起的，它不是一条直线。

它是凸起的，那么这个入侵的飞机呢，它是直线的穿过这个凸起部的蜂腰，所以它这种空中入侵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空间范围是很小的，距离也不深，而且时间特别的短促，所以这种行动呢，对对方的刺激，对国际社会的刺激就不像大规模入侵那么强烈，同时你想去拦它又很困难。由于这些特点，所以这种擦边飞行啊，往往成为某些国家去侵扰对方领空一种非常常用的一种方式，因为你不好对付它。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60年代的中期，1964年的8月份，美国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在地面部队进入到南部进行打，他的空中力量对越南的北部进行轰炸。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呢，我们是对越南人民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援，那么美国基于我们这种态度呢，就想对我们施加压力，但是他又吸取了在朝鲜战场中他把我们惹恼了的那么一个教训，他轻易又不太敢派飞机对我们的边境地区进行轰炸。那么他怎么样施加压力呢？一个措施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派无人机到我们境内进行侦察。那么第二个手段就是派有人驾驶飞机，借他对越南北方轰炸的机会，就是这种短距离短时间的侵入到我们的领空，就进行擦边。那么所以当时越南打起来之后，在我们的广西、云南、海南岛这一线，那么一下子我们这个空中形势是比较紧张的。美国入侵越南之后，我们当时按照军委的部署吧，我们空军的航空兵高炮还有海军航空兵都加强了在这个边界一线的这个兵力部署，同时对这个时候入侵中国领空的这些美机啊，我们也开始起飞飞机进行监视驱离。但是当时我们从大局考虑，为了防止局势失控，我们当时做的规定就是不能主动对美机进行攻击，就入境呢我们跟踪监视，把它往外撵，但是你不要主动攻击。但是我们这样一种克制的态度啊，就被美军视为是一种软弱。那么就在1965年的4月8号9号，美机在轰炸越南的过程中频繁的侵入到海南岛的上空。那么在4月9号这一天，我们海航巴士24团起飞了4架这个歼5飞机，去监视侵入到我海南岛上空的美国海军的 F-4B， 是一种二代机监视。那么在双方在空中互相纠缠的过程中，美机居然主动向我方的飞机发射了麻雀山攻空导弹。当然了，他发射的导弹被我们海军的飞机啊成功的避开了，这个导弹没打中我机，反而打中了我机前面的他自己的一架飞机，我们四架飞机没受任何损失。但是他标志着这个事件，标志着美军对我挑衅的升级，在当天这些情况就一路报到了毛泽东主席了。毛泽东主席的态度非常明确，就下了指示坚决打。那么这样我们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就展开了在边境地区对美机的这样一种反擦边的斗争。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对美国人这种偷鸡摸狗的这种空中小规模的入侵，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一定要打他？其实这个答案是在美国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人其实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他对当时他进入我们广西、云南的海南岛上空这些飞行，他一直有一个辩解，他这个说就是我飞机在轰炸越南北方的目标过程中不慎误入了你的这个领空，因为他轰炸的很多目标确实离我们的边境线特别近，你像越南北部的谅山，那是个交通枢纽线，那么飞机在轰炸这些目标过程中呢，有时候为了规避地面火力啊，它进行这个脱离啊或者机动过程中啊，确实向北随便一飞存在着一个容易入境的问题。但是呢，这是可能性比较大，并不一定是必然。按照美军它有先进的这个雷达引导系统，它还有先进的机载的导航系统，其实它想规避越境这么一条红线，从技术上讲它不是说做不到的。那么它为什么要擦边？其实

0: 的想法，他就是因为我们在支持越南人嘛，他就是要通过一些小的压力行动给我们所谓的教训警告。那么具体说，第一，他想通过这种行动向我们、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领空我美国人来去自由，我想进就进了，你拿我还没办法。第二个企图就是寻机击落我们一些飞机，因为他入境我们肯定要拦他，拦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操作不慎，可能会出现误入越南领空的这么一种情况，因为他找这个机会把我们打下来，打掉我们几架飞机。然后第三，他还有一个企图，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海上，就是海南岛这一块海域的问题，他其实也是想通过这种入侵行动来宣示啊，我们当时已经宣布的十二海里领海线，他不承认，他想通过这种行动表示对我们海权的一种蔑视。所以说他虽然是小打小闹的入侵，但是他含的战略企图是非常险恶的。那么有了他这种企图，毛泽东同志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就下了这样的决心，一定要坚决打击，要通过我坚决的打击来告诉国际上某些势力，中国的领空和领陆领海一样，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所以说虽然是一个小事，但是这里面隐含着两个大国之间的关于主权的很多的这个斗争。当然了，针对这种小规模的入侵，我们的方针是小打，但虽然说是小打，我们也做了大打的准备。当时空军制定了一个作战方针，就是命令部队既要做好在边境地区打空战反轰炸的这么一种准备，同时还要准备在纵深地区跟敌人打空战反轰炸。大家注意，空军这个文件讲到的纵深地区的时候，它前面是没有加定语的，它没有说是中国的纵深还是越南的纵深，这个文章是做得很巧妙的。那当然首先它肯定是包含的就是我们广西啊、云南这一带的纵深，就是我们打了美机之后，也许他会把战争升级啊，到我境内进行轰炸啊，那我不怕，你要进来的话我照样打你，你到我纵深来我更要打你。但同时这个他不加定语的这个纵深，他有一个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必要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越南的纵深。这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也做好了必要时我们的空军要出境到越南的北部地区去打击美机反轰炸。所以说嘛，我们准备小打但不怕大打，你把我惹急了我就陪你玩到底，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坚决打的这个含义，也体现了我们当时这样一种决心。那么有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我们部队是怎么执行的呢？那么针对这种反擦边斗争的特点呢，我们在几个方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1: 因为擦边入侵规模小、范围窄，所以攻击起来有着非常大的难点。那么针对如此狡猾的擦边敌机，人民空军采取了怎样的战斗策略呢？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张运宝的他的一种打法，叫抢机会打。反擦边斗争呢，它确实有很多非常特殊的地方，我们前面说到了，它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越境，它的时间都很短，它进入到你境内的这么一种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这种反擦边斗争，它跟那种正式大规模战争中的空战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发生在和平时期，所以通常是不能出境去打的，你只有抓住它进来的那个机会，那点时间、那点空间去打。但我们说了，它本身入侵就很有限，那就意味着我的所谓空间的窗口、时间的窗口都非常非常的小，你得收着手去打。很难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叫做抓机会，你尤其是面对美国人这样的对手，你要是越了境了，被他抓到借口了以后，他肯定会狠狠地去报复你，我们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地区搞这个反擦边斗争呢，你这个政策性啊、外交敏感性啊都特别特别强，那我们就要在能够

部给予的有限窗口内抓住机会去打击美机，那么这个对部队飞行员、对这个指挥员，包括雷达、情报保障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那么怎么解决这么一个难题？那么当时我们住在边境一线的我们这个空军部队啊，包括指挥机关，发明了一个四快的做法、战法。什么叫四快呢？第一叫快起，就是说我能够快速起飞。那么当时我们一线的部队，不管这个天气适不适合出动，不管是不是接到了敌情通报，那么在机场值班的飞行员从来都是全套装具着手，做好一切准备，一旦接到命令立刻可以上。第二个叫快进，就是快速进入战区，就是我起飞之后向敌机出现的空域开进和机动，这个过程中要尽量大速度飞行，隐蔽出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预先可能先在某个空域待战，你一旦掐军我立刻可以过去，直接起飞就是我大速度出航，就是能够快速进入战区。第三个快是快打，就是我在发现敌机之后我去接敌的过程中也是尽量大速度，必要说我打角度。什么叫大角度呢？就是我们通常打敌机一般都是跟他的屁股后面打，但是在这样一种反擦边过程中，你完全绕到他背后去，这个可能需要时间，你绕好以后你就出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大角度，甚至斜插过去，甚至直切过去去打他，这叫快打。第四个快是什么快呢？叫快收，就是我在攻击的过程中快速瞄准、快速射击，紧凑的连贯的打击，打完了所谓捞一把我们就撤。为什么要快撤呢？你再不撤的话你要出境。那么这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反擦边斗争这个特点，我们当时部队提出了这么一个四快。那么按照这四快，我们很快就取得了战果，就是在1965年4月5号，我们空九师的张运宝、翁继昌、张振芳、孙炳军这四名飞行员驾驶四架歼六飞机，就击落了一架擦边入侵的美国海军的 RA-3 侦察机。他们怎么打下这架飞机呢？就是体现了他们用四快去抢战机的问题。十月五号这一天的气象条件是不错的，那么从上午10点多开始，我们就接到通报，美机啊就在越南北方边境地区又在那狂轰滥炸，而且就发现他已经开始有飞机就准备要就飞到我们边境了，而且有飞机开始入侵了。那么在12点18分，我们指挥所就命令我们驻南宁这个空九师的张云宝这个两个双机编队，他当时是值班的，就命令他们起飞。那么最初给他们的命令呢是什么命令呢？因为当时有多股美机已经在我边境一侧，就是越方一侧，就在那盘旋，有的已经开始入侵了。当时给这个张运宝，他是个副中队长，那么最初给他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从南宁前出到边境一带的龙州上空，到那个地方去待战，因为这个时候多股美机啊正在我边境地区反复穿插，他准备先到那待战，发现美机入侵之后就前出去打击。到了12点20分的时候，地面就通报有一批四架美机正在我边境一带盘旋。然后指挥所当时立刻就命令说，你还没到龙州呢，让他转向直接去截击这一批美机。那么12点35分的时候，雷达就通报那一批美机就入境了，那么指挥所就命令张云宝他们投掉副油箱爬高，因为当时它的高度比那个美机要低，立刻去迎击。到1分钟之后情况又出现变化，这个张云宝他们这个四机编队在飞向那股美机的过程中，忽然发现在他们的前方又出现了一架美机的大型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云宝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地面，地面指挥所非常的果断，打这架。那么张云宝带着这四架歼六就以超音速的状态打开加力，超音速迅速就逼着这个美机就过去。接敌之后，张云宝在前面，他在900米第一次开火，但第一次没打中，到了500米又打了一轮，一直打到脱离。脱离的过程中他就命令他其他的战友接着打。那么他的僚机是孙炳军跟着过去，也从500米打到300多米，然后这个时候就看着那个美机就开始冒烟。

0: 这架过去了，后面那个编队又上来。那么前面这个张正方，他是后面编队的长机，他在高处，他是往下，这个速度太快，没法好好站位，他就一个大坡度压过来，就对着这个敌机啊进行一种概率射击。那跟着他后面的那个翁继昌，他的四号机又跟过来第四轮攻击，就眼看着这架敌机就冒着黑烟，咣咣咣就下去了。后来查明，这架飞机是美国海军的 RA3 侦察机。那么这次战斗，大家可以看到，真正是体现了快，因为当时我们面临的形势是有多股美机在我边境一块盘旋活动，随时插边，打谁呢？那么当时我们的原则就是谁露头打谁，能打到谁打谁。所以这个整个在出航过程中两次调整命令，两次调整计划，就反映出我们这个反应是特别快的，抢得了这个战机。因为在攻击的过程中，这四名飞行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但是打得非常好。你看他们整个攻击过程，超音速接敌，攻击过程一个接一个紧凑连贯，总共55秒钟，四个人开火就把这飞机给打下来，真正体现了我们用快去抢到战机，就打下了这种擦边越境的这样一种非常难打的这种目标。那么战后嘛，这四名同志都受到了表彰。当时空军的副司令员陈军同志专门到了南宁召开驻捷大会，每个人给他们一个奖品，那是很珍贵的精装本的毛泽东选集。那么在1966年，这四名同志还到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那么打这个擦边敌机，我们还会面对其他一些困难，我们是怎么克服的呢？
1: 反擦边斗争除了在攻击的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很大的难度，还有一个巨大的难点，反擦边作战一般发生在和平状态下，难以进空，有机、民机、第三方飞机都有可能进入交战空域。空中发现飞行物时，必须仔细查证性质、型别和国际身份，看准了才能采取行动。但这是需要时间的，查证准与行动快的要求就形成了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简单鲁莽求快，就可能误击不该打、不能打的目标，惹下巨大的政治外交麻烦。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既快又准呢？
0: 我们空26师的飞行员李来喜，他就在1966年4月12号的一次空中战斗中就很好地处理了这对矛盾。李来喜看准了打。那么那天是出现什么情况呢？那天中午12点多，接近1点钟的时候，我们雷达就发现，在我们的海口东南方向，就发现一架大型机，就向我大陆方向飞来，就向这个雷州半岛这个方向过来。当时判明很有可能是美机。那么我们当时住在这个雷州半岛这个绥西的26师，就起飞了一个双机，歼六飞机，起飞去侦察监视。那么长机叫杨建全，僚机李来喜。那么很快呢，他们就在前方9公里处就发现了那架空中目标机。当时他们的速度很快，他是超音速过去的，结果一下就冲过去了。冲过去之后呢，有云，双双都进了云。入云之后，长机和僚机之间互相就失去了目视联系，然后只好各自为战。那么这个僚机李来喜就在地面引导之下很快就发现了那个目标机。但是这个时候李来喜头脑非常冷静，因为他知道他当时飞的是一个国际航线，这个地方这个民航机是比较多的，所以他没有轻易去打，仔细去观察。第一次一下冲过去之后呢，他看到这架飞机是一个什么样的飞机呢？就是它这两只翅膀之下吊挂的两个发动机，这么一种气动布局的飞机。因为这种飞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种飞机在军用飞机中采用是不多的，多半是民用飞机采用这个布局，所以他就更加小心。第二次他又绕回去又看了一次，然后仔细观察飞机的机身没有舷窗。我们知道民航飞机通常它有舷窗的一个小窗户，这个飞机没有，应该是个军用机。他还是不放心，第三次又绕回去，这个时候就看见了那个机身上那个蓝底白心的美国军机的机会，那就是敌机。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下定了决心要打。当时他还把决心通报报告给地面指挥员，但是呢，那天气象不条件不好嘛，他这个无线电通讯受到了干扰，电子干扰，就没收到回音，地面就没听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0: 李来喜的特点就是一个准字，他把握了一个准字，他一定查清目标再打，没有查清他不打。查清目标之后，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他也按照规定事先的授权果断的打，头脑非常冷静，行动非常果断。所以李来喜后来也是荣立了一等功，受到了嘉奖。那么李来喜这次战斗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发生在就是我们的临海县内。因为我们知道，在1958年9月4号，我们国家已经公布了我们的领海范围是12海里，但是美国人他一直不承认，他说你中国只能有3海里的领海区。他这次飞机就是按照他这个原则来的，他就侵入到了我们12海里以内，但是他没有接近我们的他认为的所谓3海里的边境。所以李来喜打的就是他在12海里以内、3海里以外这个区域，就是我们主张的领海区，美国不承认的领海区。所以我们打下它以后，美国人第二天的反应还是很强的，又派飞机、派船来捞这个飞行员的这个遗骸，给我们进行挑衅。因为他说我是在公海，我没在这领海，所以他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个打下飞机的问题，其实涉及到我们对海洋主权的一种认定问题。但是李来喜就在美国主张的所谓的我们的领海线之外，就把它给打下来。那么李来喜就用他的行动和战果，实实在在的宣示了我们的领海主权，意义是非常大的。那我们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往死里打。这个就是韩瑞杰同志的他的作战特点，往死里打。
1: 反擦边作战战机难觅，能打上的机会不多，即便打下也是一两下。为寻求小打或大意，每战务求必胜，而且尽可能打狠，把敌人彻底打疼，不痛不痒起不到应有的作用。1967年8月21日的这一战，可以说是反擦边作战中非常漂亮的一战。中国空军击落2架敌机，3名美军飞行员跳伞身亡，1名被俘。那么，这样一场险象环生、精彩绝伦的反擦边战，究竟是怎么打的呢？
0: 因为这种反擦边斗争，我们说机会比较难得，所以说在这么有限的战机之内，怎么样把战果最大化，让它取得更大的政治外交效果？那么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错，在1967年4月24号，我们空军的高炮部队高炮10师和这个26师的航空兵部队就在广西的洞中地区，双方携手把入侵的美国海军的2架 F-4B 携手把它给打下来，一次打了他2架。那么紧接着在5月1号，我们还是这个高炮部队，我们高炮部队又打了他2架。那么第一次、第二次，我们都可以叫它是双黄弹。这一连的到了8月份，3个月过去之后，8月21号，我们又收获了第3批双黄弹。那么这一仗就是由这个韩瑞杰和陈凤霞同志打的，空48师。8月21号这一天，天气又是不错。那么天气一不错，美国人就开始在我们这个中越边境呐、越南那一侧就开始狂轰滥炸。中午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雷达就掌握一批 A6。这个舰载攻击机就越进了，就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上午美机开始轰炸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空中升空待战了一批飞机。那么当这一批 A6 入境之后，指挥所就命令已经在待战的空18师52大队，他们一个4机编队歼六编队就迎过去了。编队的长机呢叫康振生，他的僚机韩瑞杰。那么第二个双机编队的长机是这个陈凤霞，他的僚机是肖东林。那么这4机出航之后，很快就发现了前方的这批美机。那美机发现我们之后呢，很快就下降高度，就入云了，钻云了。然后我们这4机也都跟着下去，就钻云追他。追的过程中呢，这个长机这个康振生呢，就把那个敌机前面那个敌机给丢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果断。

我没看到没关系，他立刻就命令，无线电就命令后面三机，你们搜索攻击。长机丢掉目标之后，他的僚机就是二号机这个韩瑞杰，他就接着去搜索攻击，很快就在两个云的云缝中间发现了那两架美机。当时是什么态势呢？美机的那个长机更靠近他，僚机在远端。按常规的话，他肯定是要攻击跟他最近的这架敌机。但是这个韩瑞杰太有想法，你既然来了两批，我可不是光想打你一架，我要全收。他想，我要打你长机的话，这个僚机可能就会跑，他靠近边境很快要跑掉。所以他就采取了个办法，他不是先打近的，是先打远的，他贴过去就绕到敌僚机和边境线之间，就来个关门打狗，就从外侧向这个敌人的僚机发起了攻击。但是第一轮没有打中，又一轮开炮还没有打中。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大速度接敌嘛，超音速接敌，没打中敌机，他自己轰一下就冲到这个敌机前面去了，反而成了那个美机的那个靶子。这个态势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时候当那个四号机，就是后面那个编队的僚机叫肖东林，见到这个情况以后，他很机智，立刻就也来不及瞄准了，一通这个概略射击，就是扰乱性的打乱美机的部署，实际上是掩护那个韩瑞杰。那么这个韩瑞杰冲到前面去之后，他知道态势不好，立刻做了一个大过载的斜颈斗，就是迅速拉起。过载大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他拉得太急，八个过载就相当于八个人压在他的身上的重量，然后一个斜颈斗，就是我们体操术语叫漂亮的大回环，一下又重新绕回到了美机的后面。这下他态势非常的有利，迅速瞄准射击，砰砰砰的一架飞机就掉下去了，两个伞打开了，因为那个 A6 飞机是个双座，两个美国飞行员都跳伞。那么这是敌人的僚机被干下去了，然后他在攻击敌人僚机的时候呢，那个三号机，我们自己的三号机陈鹏霞就咬住了敌人的长机，也开始追打。前几轮射击也没有打中，这个敌长机啊非常狡猾，当时他们的高度大概是4-5千米，他就迅速的往下跑，迅速的往下跑，往下钻。他为什么往下钻呢？因为当时他们空战的空域是在广西的10万大山，下面全是山，他想通过钻山头啊，他自认为飞行技术比较好，从低空这么逃走。但是这个陈鹏霞呢，他已经在这一带多次巡逻和训练，他对这一带的空域、对下面的地标他是很熟的，他立刻就跟下去了。然后两机就在那个800米多高的这么一个高度上嘛，从5000米就打到了800米，就在山头之间呢前后追逐。那美机就蛇形机动啊，在这个过程中，陈鹏霞两次射击都没有打中，因为他老被那个美机给逃掉。后来他发现了美军的套路，他也换了套路。那么美机又一次向右转机动的时候，他就不再跟他右转，而是把机头对着他的左边取好提前量。结果果然那个美机右转完之后又向左转，一下就撞到他的炮口上。那么这个时候陈鹏霞光学瞄准镜套上开炮，那打下敌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然后这架飞机被打了一下撞到山头上，但两个飞行员又跳伞。那么整个一场战斗就是非常的短暂，1分30秒。那我们这四名飞行员8次进入50公里，从5000米打到800米。那么这个入侵的飞机有意思的是，它是美国海军的 A6 攻击机，也是一种重型的舰载攻击机，攻击能力是很强的。它有一个绰号叫入侵者，然后这一次是受到了入侵者应有的惩罚。那么那四名飞行员呢都跳伞了，但是呢因为是在山区，三个都摔死了，活了一个，一个上尉飞行员叫佛林。而这个佛林呢，后来他回忆也说，他跳下去以后啊，他还以为他能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能够藏一会儿呢，没想到不到20分钟就被我们赶来的民兵给他抓了。他感叹我们这个人民战争的威力实在是太大。然后当日，韩瑞杰、陈鹏霞

0: 也都受到了嘉奖，也是各自荣立一等功。特别是个韩瑞杰同志，后来还担任了我们济南军区空军、广东军区空军的司令员，领衔空军中将。我们再回顾一下，1967年，我们连续收获了三批双黄弹，就是一次打他2架。美国人不光是丢飞机，还丢人了。8月21号这一次，4名飞行员，他是双座机嘛，3死1被俘。啊，真是把他打得够疼，这就是往死里打，一定要打得他疼。所以经过这次战斗之后呢，到了1968年，美机的入侵就慢慢减缓了。从1964年的8月一直到1968年8月，我们空军呢，一共在广西和云南边境地区啊，击落美国有人驾驶飞机是8架，我们飞机击落5架，高炮击落了3架。那么这同一个时期呢，我们海军航空兵是驻守这个海南岛，他在海南岛这个附近的空域啊，也击落了美国的3架有人驾驶飞机。另外我们前面说到，美国人不是自己还打下自己一架。那么整个这段时期几年之间，在和平条件下，我们空军、海军航空兵加上高炮部队，加上导致美机自毁有人驾驶飞机是12架，这个数字在和平时期应该是个比较大的战果。大家可能要问了，我们自己有没有损失？有，这是发生在1966年的5月份，在云南边境的上空，我们一个飞行员被美国 F-4 鬼怪式战斗机发射这个空空导弹被击落了，我们自己统计的损失就这么1架。我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就刚才我们谈到的美机这12架的损失，机型、时间、地点、飞行员、人民，我们的统计跟美军自己的统计是完全一致的，双方的空战记录基本一致，这是比较少见的。当然关于我机的损失，美军是夸大的，他说我们损失了3架，其实我们就损失了1架。即便我们按照美军的记录，那么我们跟他的战果也是12比3，可以说我们是取得了全胜。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我们当时还派了高炮部队到越南和老挝进行援助性的作战，所以加上抗美援朝，加上我们在边境地区跟美机的斗争，加上我们的援老援越作战，人民空军呢，自成立以来跟美国空中力量是斗了3轮。我们可以说，在这一系列斗争中，积淀了和强敌斗争的这样一种底蕴。那我们前面讲到的故事中，提到了我们人民空军的高炮部队。高炮部队一直是不太被大家关注的部队，但其实它在我们的国土防空和一系列作战中也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的。那么我们高炮部队究竟取得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战果，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

0: 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北五指夹子晴，最高气温24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4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24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4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4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24度，齐家寨晴，最高气温24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0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6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5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5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5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5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5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6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6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26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6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6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26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

平犬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犬市融媒体中心，平犬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犬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犬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犬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犬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犬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犬全市，音频广告、平犬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

0: 新生机遇，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
7: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7: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7: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

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不散场持续释放溢出效应。上周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问题了哈。昨天上午呢，距离流光溢彩的金爵奖颁奖夜不过十多个小时，最佳影片《大西洋》剧组便出现在影迷面前，超长放映开启，在 CGV 影城白玉兰广场店看一场金爵奖的获奖电影，再凭票根享受商圈福利，随后沿着北外滩苏州河畔漫步，站在电影之城的装置前与上海经典天际线合影，有网友晒照，我的电影节还没闭幕。同日的傍晚，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旁，年轻的影迷参加完导演他们的这个谈话之后哈，在国际影视市场兜兜转转，刚准备满载而归，一抬头眼前正是大师本尊，举着塞拉作品的海报与创作者合影，年轻人计划内的专程奔赴，以意料之外的惊喜相逢收尾，这大概就是生活在上海的意义。一个国际电影节最动人的时刻是什么呢？答案散落在十天的会期之内，白须老人终身成就奖是谁呢？他的得主是卢燕，出席影片《董夫人》映后见面会，现场观众感慨，他说有些热爱真的可以穿越时间。俄罗斯电影《海之子》是上海世界首映，影片通过伊阿宋、大卫王、圣女贞德等神话与历史人物，探寻如何成为英雄。青春三人组的主创都是20多岁，首映现场呢，导演兼演员的丹尼尔·梅尔库洛夫和制片人卡里娜·加利穆利娜激动地落泪，说这是我们的第一部长片，也是第一次出国。他们说上海节就是人生奥德赛时期最大的幸运。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的副主席、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焦红奋的心中也有最佳时刻，他说每次路过上海影城大堂，摩肩接踵的人群，排队上电梯的影迷，让人无比的欢喜，电影始终是需要观众的。

28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举办的时间是10天，但是答案又何止是10天呢？随着超长放映的继续，国际影视市场无缝衔接，文旅体融合如火如荼，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当电影人、好电影、无尽的观众在上海搭建的平台上找到彼此，链接彼此，全球光影的上海时间未完待续。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纽带。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致力于配置全球电影资源，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大量国际电影人、

行业业内人士前来，在电影之城实现万里同频。来自西班牙电影人的安东尼奥·索拉，他介绍是这样说的哈，他说那个如果你们有兴趣，那可要赶紧接洽哈，因为我知道这个盛会的需求很大。上一回来参加国际影视市场，我们得到了好多的订单哈。这是来自马德里的独立制片人西蒙哈，开门见山。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的这个影视市场哈，这是我们进入中国这一超级市场的重要机会。刚刚说到了哈，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纽带。

0: 6月21号的下午，设在上海展览中心的国际影视市场人流交换不断哈，国际影人也是不断的。巴西电影人带着合作指南，共同商议发展与共赢的策略。西班牙电影人组团出击，推介本国的 IP 翻拍项目。对电影人来说哈，每年把6月行程留给上海的意义，不仅在于交流内容与创作，还因为背靠90000余块大荧幕的中国市场，上海影视双节搭建的国际影视市场，有可能就是全球机遇的下一站。今年国际影视市场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了50%，首创双管模式。全球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受邀组成国际买家俱乐部，帮助中国的作品精准对接潜在买家，洽谈预约系统上线首日便收到近300场的洽谈需求，期间有超过1000条预约申请逐个对接。无独有偶啊，一带一路的电影周创新打造了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成为全球影人的重要选项。
1: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
0: 早在开幕论坛上，全球几大重要电影节机构和行业的领军人物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当全球电影走在行业十字路口，电影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从内容创作、产业联盟到生态建设，电影节就是与世界电影业相互连接的最好时机。柏林国际电影节主席特里西亚·塔特尔说，一位创作者或许首次亮相上海，然后再去戛纳、柏林、威尼斯等电影节，这能帮助作品对接当地观众与行业资源，让创作根基愈发深厚，也筑牢了更完整的行业生态。

写给未来，技术呢是电影的硬核驱动力，也将催生新的电影美学。上海正在打造全球影视创作中心，立足这座城市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大力推动了电影加科技的深度融合，用光影书写艺术与产业，与科技渐进线，融合版图更写给未来。前沿技术、虚拟现实电影、科普电影特别放映、置身扩影单元、科技影视创作生态等新概念、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今年上影节的影视科技生动呈现在全球影人面前、观众眼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电影节开幕前即已启动的 AI 片场，因其精准捕捉了 AI 创作在电影行业引发的巨大声浪，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 AI 片场，电影新人们收获良多啊！这个跑通 AI 在剧组创作全流程的目标，因项目关注的不只是最终作品，更关切一部AI 影视作品的创意如何生成，岗位如何分工，导演、编剧、摄影等传统经验如何进入新的创作路径。活动的尾声呢，该单元学术观察团撰写的 AI 影像融合创作制作行业观察报告正式发布。上海节立足平台使命，在 AI 创作成为行业最热门的话题时，AI 片场的诞生传递了从容的态度，不焦虑，不旁观。这段时间的实践也向所有参与者与关注者传达，当 AI 进入片场，人始终都是创作的核心。

电影节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为行业蓄力，为未来育才。向来以扶持新人为己任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将青年影人的成长贯彻于办节理念始终，致力于推动电影新力量逐步成长为主力军。电影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的主任陈果说，我们已经建设了以产业活动、专业奖项、海外巡展为核心的三大驱动人才培育体系，打通了从项目孵化、作品落地到国际出海的完整路径。导演王通在上影节搭建的新人平台上接连三接，2024年他的首部导演长片《长夜将近》首登国际电影节，即获得了评委会大奖。今年呢，他不仅是上影节的宣传片导演，还入围了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名单揭晓的时刻，聚焦现实生活题材创作的王通感言，他说，我一直听到上影节对我说，加油，你可以走得更远。谢谢，我会的。这就是上影节对年轻人的鼓励，对 AI 进场啊，但是想让大家看明白的就是，人是始终创作的核心，不会改变的哦。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您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7: 小兔子乖乖唱。
6: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7: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6: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7: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6: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8: 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分管链持有新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不舍得离别演唱的突然的自我，海纳百川演唱的错就错在太爱你。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不舍得离别演唱的突然的自我。

0: 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1: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2: 哦，
0: 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1: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
15: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呀，爸，爸，说话呀。
1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9: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20: 别往这边落地啊！
1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
3: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4: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0: 生活超给力，
11: 快乐来接力。
10: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1: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0: 让烦恼一键清零，
11: 让好运天天爆棚。
10: 生活超给力，
11: 幸福新定义。
12: 感觉特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11点左右呢，天气晴朗，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9米每秒。目前是有一点点的阴天。那今天呢也是难得的没有雨啊，大家可以洗洗这个衣服被子的去晾一晾，因为明天又有降水的可能。在今年的这个6月，确实这个雨水会比较多啊。而且我现在看这个天气预报，好像下周又要连着下雨，所以大家呢还是随身携带一下雨具吧，这样还是会比较好。那同时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林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么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有点困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听没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你每天给一个人这个一个鸡蛋，或者是说给他一些什么东西，突然有一阵儿你不给他了，那现在对方可能会觉得，哎，你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给予我这些东西了呢？那错肯定是不在这个，每天给他物质的这样的这个人，但是对方的错又在哪里呢？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他觉得你习惯性的对他好，

0: 好，这件事儿就是理所应当的，或者是说就是你突然有一天你不去做这件事儿了，哎，错的就是你。这是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当中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吧，对方可能把你给予他的一些东西会当成是你不需要的，就比如说他可能你给他鸡蛋，他可能觉得他就给我个破鸡蛋，就是会有这样的人。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这种，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种都像是什么呢，像是才能成为好朋友，
1: 健康的关系才能成为好朋友。就
0: 是
1: 说如果说你跟你的朋友或者说甚至说家里这些这个亲人，你说就是比如说某一方单方面付出，然后还变成了你这种情况，那他就已经就不是朋友也不是亲人了。
0: 是，所以现在我就觉得这种可能就要划分出你咱们对这个亲人和朋友的认知范畴里面去反正呢觉得就是很奇怪吧，就是这种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和人际关系，也挺难以理解啊。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到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聊了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点没有那么开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大正说的很对，就是这个生米恩斗米仇，不是斗米恩生米怎么着来着？
1: 生米恩斗米仇，
0: 对，生米恩斗米仇，我觉得。

0: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老是说啊，朋友是我们自己选的亲人，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但事实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你要分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你要溯源看它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哎，然后我们再去对症下药。你像有的时候可能对家里人也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对朋友倒还好，因为说实话你就像我们可能人家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就是对于这种友情来说可能会更像一个旁观者，我们能去审视，但是对于家里面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亲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叫什么客观的呀，或者是说去理智的去看待一些事情，但是反倒很多时候就是带给我们失望更多的情绪的呢是一些亲人，就这次不能叫亲人吧，就亲戚吧，可能是，哎，就是这种有一些血缘关系的亲戚，哎，他会带给你这样的一些你觉得可能爱对方在家里面不得势的时候，或者是比较清贫的时候，还我们去施予援手帮过他，但是反过来过得好了之后呢，他又对你恩将仇报，指着鼻子骂你，你就这个东西，你就这叫什么呀，给粮食的时候端起碗来说你是好人，还不给了之后摔了碗就骂你，你就有的时候其实人嘛毕竟是情感动物，他还是很难接受这种感受的。那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吧，就是去及时止损，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的关系，那我们就斩断就好了，不管是亲情友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感啊，那都一样的，就是我们去及时止损，我觉得是最现实的。
1: 那个，话叫怎么说来着，不要让一段这种
0: 去耗着
1: 不健康的关系或者这种什么东西去消耗你自己。
0: 对，而且人呢也尽量不要太内耗，如果太内耗的话呢就会让自己变得很不开心，其实差不多得了，我总觉得人嘛就真的是很多事情都是差不多就这样吧，这样呢自己也会更宽心一点，然后生活呢也会更顺利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天。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10: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0: 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快乐！
7: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8: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7: 爸，瞧您夸张的。
9: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7: 啊。真的？
8: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9: 知道了，谢谢爸妈。
10: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8: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8: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呀，爸，爸，说话呀！
3: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1: 奶奶，
12: 奶奶，我背吧。
11: 我背不动了。
12: 我背不动了，
11: 背不动了，
12: 我背不动了。
3: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1: 别往这边落地啊！
3: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3: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3: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3: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3: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3: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3: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3: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4: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
1: 嗯，
0: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

0: 小时赚多少钱？
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0: 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7: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6: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

0: 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及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1: 啊，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0: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2: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0: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

0: 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1: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2: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3: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艾虎跟张英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从那个马二混子家里边出来了。走出来以后，艾虎告诉张英说，咱们是有急事要救人家呀，要不然呢，我一定得好好防防这位高人。你想一想啊，这是什么人呢？咱们俩在二郎庙那儿，什么人把这两个恶贼给杀了？有黑影，咱们追了半天，人家呢，这死尸又给拿走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刚才我进去屋里边一人没有啊，我把这包袱拿出来，刚走到门口这儿，从房上扔起一个人来，就是那贼手马二混子，脖子这直点往外冒血，死了。我再往房上这么一看，这人又不见了，这真是高人呐。哎呦，坏了，忘了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啊？咱们应该把马二混的那房子给烧了啊，有死尸，万一官府再出面，这个案子人家怎么了啊？如果把这房子一烧，这不是一了百了了吗？艾虎刚这么一说，张英啊下意识回头这么一看，哎，艾虎哥哥，你看那不是着了吗？那不是烧起大火来了吗？可不是吗？马上啊就是浓烟翻卷，烈烟腾腾。反正啊，马二混子这个房子呢，就是孤独这么一间，旁边也没有街坊邻居，他这个房子就点起来了。艾虎一想啊，嘿呦，这真是高人呐！啊，张英眨巴眨巴眼睛，哎，艾虎哥哥啊，是不是二郎神显圣了？那可是二郎庙。是吗？走走，咱们俩赶快回去，得给二郎神磕头去。俩人急急忙忙的又回来到二郎庙，到这儿跪在地下，就给那破泥胎啊磕了一遍头。两个人从这儿立刻就往这个越州方向走下来了。当然了，也是走夜道吧，白天头殿。这么说吧，走了两天，这天夜里边这才来到了张家庄，来到张豹他们家门前了，啪啪啪这么一叫门，家人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呦，张英真的把爱虎给请来了，家人这个高兴啊，赶快把他们让到了里边，立刻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洗漱完毕，张英分呗，赶快给我们准备饭吧，准备酒吧。一会儿的功夫，酒菜饭全都准备停当了，两个人坐下来，一边喝着酒啊，一边想办法。艾虎问了问家人，说你家主人现在在监狱里边怎么样啊？啊，那个跟您回，那个我家主人在监狱里边倒是没受什么苦，主要是这钱呢，上上下下全都花到了，不过就是一样啊，就是那个狗官已经把程文据说送上去了，用不了多少日子就要开刀问斩，多亏啊把您给请来了，您赶快想个办法吧，搭救马大爷还有我家主人的性命啊。啊，对对对，我来呢就是为这个事儿来。

来的。你啊，给我找他们一身啊商人的衣服啊，做买卖的。我明天呢，我到监狱那儿我看一看，先探探监，看看这哥俩叫手呢，我也抬抬盘子，我再想想主意，看是怎么样搭救他二人性命。哎，是是是，我马上准备，马上准备。这喝酒啊，喝到了半夜了。张英说：“咱们哥俩睡觉，睡觉吧。”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爱虎洗漱完毕，家人呢，把这买卖人的衣服啊也都准备好了，青衣小帽都规制利索了，腰里面呢揣上点银子，爱虎就从张豹的家走出来了。一直奔往城里边走吧，来到城门这儿看了看，哎，进了城了，不远。一打听，说这个监狱呀，就在这个知府衙门旁边。到那儿一看，您就知道了。爱虎奔这边走过来了，来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就在衙门旁边，这个坐东。朝西的有这么一个监狱，呵，好森严呐！这个门呐是个大铁栅栏门，而且呢开出挺大的缝来，那儿有这个锁链子在上面盘着呢。再一看，监狱这个墙是又高又厚啊，上边插满了这个吉利狗子。什么叫吉利狗子？就是个吉利带针带刺的这些植物吧，哎，上，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铁丝网，更没电网啊，就插点这个东西，防止啊有人越墙而过，劫牢反狱。爱虎来到大门跟前，这么一转悠，里边有人问话了：“干什么呢？”爱虎抬头这么一看，是一个40多岁的这么一个狱卒子。爱虎赶快上前，您看我呢是来探监的。什么探监？你也不悬悬日子呀，啊，说探监就探监呢，你要看谁呀？啊，我是想看这个我的朋友，一个呢叫马龙，一个叫张豹。啊，一提这个马龙张豹，这狱卒的呀这脸色立刻就好看多了，也有了笑模样了。什么呢？上文书咱不是说过吗？所有越州府的商人一块凑了不少的钱呢，上下打点，不单是衙门里边，连监狱里边全都打点好了。虽然说马龙张豹两个人关的是死囚牢，按道理来说不准任何人探监，钱花到了，所以一提这两个人，这位立刻的把这锁链子给开，哗啦啦啦啦，把这门往旁边推了推，你进来吧。爱虎就进去了。你认识他们呢？啊，您看我也是个买卖人，经常呢上那个马龙大哥啊他们那个酒楼去，哎，所以呢我们过去是个故交，听说他们二位呢出了人命案子了，特意的到这看一看。啊，哎，要是看别人你还真进不来。来人呐，这狱卒子喊了这么一嗓子，从那边赶快的跑来这么一个小狱卒子。哎呦，你有什么吩咐？你带着他来看那个马龙跟张豹的啊，领着进去吧，功夫别太长了。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进了这大门了，小狱卒子就领着爱虎往里边走。到里边啊，看见有这么一个画着虎头的大门，上边画着虎头，下边仍然是栅栏门，两边是个墙，墙上边照样有这个吉利狗子。说是虎头大门，其实啊这儿画的不是虎头，那是什么呢？单有这么一种猛兽，是传说的，叫什么呢？叫做避案门。这是避案，避案呢不是龙生九种吗？这是单有这么一种，他呢姓守，哎，就是这个性格呀善于守

画在这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能够吞进乾坤，恶人所有的恶人都能够吞进来。吞进恶人以后，如果说这里边有这个悔悟的，甚至于呢有这个含冤吞错了的，到时候他那还能给吐出去，反正就这么个象征吧，看起来就好像画这么一个虎头一样。在门的两边这儿啊有这么两溜房子，那个锦北头那儿呢还有这么一个御神庙。您看监狱里边有这个御神庙起什么作用？据说能够保护这个监狱的安全，这个犯人禁欲出狱呢，哎，也可以到这儿烧烧香磕个头，甚至有探监的也可以到这儿烧香磕头保佑着，如果是冤案想办法能够得以这个翻供。如果说一般的犯人进来以后在这儿磕完头了，据说呢能够保护这个犯人呢不在这个监狱里边受罪，就起这么个作用。爱虎看明白了，小狱卒子呀一拍打这个栅栏，里边有人把这个栅栏门这么一开，领着爱虎又进了这道门了。来到里边这么一看，这个墙里边两溜这还有房间呢，而且这个房间里边有人说话，这都是那些狱卒的看守啊在里边聊天呢。这时候就听见监狱里边，哎呀，哗哗啦啦，竟是锁链的声音，也有唉声叹气的，也有不住啼哭的，可以说是凄凉一片呐。小狱卒子领着爱虎，一直呢，就顺着北边这个夹道往里边走下去了。来到了锦东头这儿，一看这一溜都是房子，而且呢。一间房子这儿有一个栅栏门，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死囚牢啊。小狱卒子告诉爱虎了，你看啊，锦北头这间关的这就是马龙，南头关的那间那里边就是张豹，您是先看哪位呀？爱虎点了点头，哎，我先看看马龙吧。啊，那好，您随便，您自己看吧。那小狱卒子呢就在远远的旁边这么一站等着他。爱虎来到马龙这个监狱外边，接着栅栏门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呀，马龙啊蓬头垢面呐，脖子上边带着枷锁，带着挺长的锁链子，就在这炕沿上边一坐，头颅呢有个大柱子，这锁链子呀一直的拴在这个大柱子这儿，上边有锁，这是花了钱了，这么长的锁链子你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如果你要是没花钱的话，哎，这锁链子直接的就锁在床头那儿，你想动都动不了，就这么耗也得把你给耗死。旁边呢还有上下的刑具，也就是说要过堂要出去的时候，把脖子这锁链子可以给你放下来，戴上手铐的脚镣子。马龙在这儿低头叹气，怎么心想已经让这个张英去找爱虎去了，这么好几天了也不见回音，到底能不能够找到爱虎啊？如果找不到爱虎的话，恐怕我跟张豹我二人性命休矣呀。正在这儿叹气呢，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呼唤，哥哥哥哥，兄弟我看您来了。慌了，马龙猛地一抬头，在这锁链子这么一响，定睛观看，啊，爱虎兄弟，哥哥我看见来了。哦，兄弟你什么时候来到越州？哎，哥哥我是昨天才到的，您呢暂时一时的委屈。哥哥我告诉您说，今晚半夜时分我就来，

您明白我什么意思吧？啊，您沾忍一时，沾忍一时。哎，兄弟，你可也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啊，我再看看我那张二哥去。哎，你看看他去吧。

0: 心里边好笑啊，我的好哥哥，你倒真是宽心肠啊。鸽子，
1: 哎，
0: 您别嚷嚷，小点声成不成啊？不准嚷嚷，小点声。哎，是，我小点声，我小点声。
1: 嘿，兄弟，我就知道你不能不管我吗？我就知道你得救我来，你看怎么样啊？嘿，算让我猜着了。
0: 哥哥，您占人一时，今天晚上我来救您了。
1: 哎，行，
0: 咱们可千万不能嚷嚷，您一嚷嚷非坏事不可。
1: 兄弟，我听你的啊，我不嚷嚷，我等着你。哎，早点来啊，听见没有？
0: 不见不散。
1: 行了，我走了啊。
0: 艾虎啊，看完这两个人了，这才转过身来再找这个小玉卒子。哟，您跟他们见过面了？
1: 见过了。
0: 好，我带您出去吧。于是受着这个家道啊，再往外边走。
1: 艾虎这两只眼睛啊，可真不够使的，
0: 怎么踩盘子来了？把这个道路看得清清楚楚，一清二白的全都记在脑子里边了。一直来到啊这个监狱大门这儿，艾虎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来。来吧小兄弟，这个银子。哎呦，这个小狱卒子赶快的往回直推。您可千万别给我银子，您给我银子我不敢收啊。为什么呢？这钱呢都花到了，我如果私下再收您的银子的话，让别人知道了我吃对不起啊。您放心吧，这哥俩啊该吃什么该喝什么保证这都有人管，您放心就成了。哦，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照样把这门打开，艾虎这才从监狱里出来，顺着原道到城门这儿，出城门又奔这个张豹的家中而来。他这一进门呐，张云跟家人这么一看，哟，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快快快，打心灵水，漱口水。张英知道啊，艾虎这一辈子特别喜欢杯中之物，就爱喝酒，赶快的，白酒，白酒，要喝上了。一边喝着酒啊，张英还一再的问艾虎：“艾虎哥哥，您到那儿看了看，怎么样啊？”今天晚上我就下手，想办法把人给救出来。
1: 嘿，太好了。
0: 哎，您到那儿去都需要什么东西，您可早点吩咐下来，好让他们给您准备准备啊。艾虎想了想，用什么东西呢？啊，让他们给我准备两床棉被。啊，张英一听，准备棉被干什么呀？您打算也搬里边住去是怎么着？
1: 嗨，
0: 让他们准备就准备吧，而且这个棉被啊，准备的里面是越粗糙越好，千万千万呐，别用那种细布的绸缎的，那都不好使，越粗糙哎越好。张英眨巴眨巴眼睛说，这是干什么用啊？把家人叫过来了，你们呢就按着说的咱们去准备去啊，这个里儿跟面越粗糙越好，赶快准备。家人去准备棉被去了。张二哥啊，艾虎大哥，还有什么事儿啊？我问问你吧，我把这二人倒出监狱以后，你上哪儿？
1: 我上哪儿？有我什么事儿？我就在家里待着。
0: 什么？在家里待着？
1: 嘿嘿，
0: 他们二人出狱以后肯定要远走高飞，官府立刻就要抓人呐。你想想，你是他们本族的兄弟，抓不着他们俩，背不住就抓你垫背。
1: 哎呦，照您这么说，连我也得躲避躲避。
0: 不单是你呀，你们本族的这些亲戚们，你赶快的告诉一声，能投亲访友的赶快躲避躲避啊。官府这儿跑了犯人了，而且还住在死囚牢的，他们能够善罢甘休吗？抓不着这两个人，恐怕要对你们族人下手。
1: 哎呦呵，您指点的太对了，我马上就告诉他们一声去，知会一声去。
0: 张英出去了，

0: 过了一会儿回来了，行了，我都告诉他们好了，他们立刻准备东西啊，能够投亲访友的，然后躲避躲避，就让他们躲避躲避，把家人们都找来吧。一会儿把张豹的家人都给叫来了，这些家人不知道有什么吩咐啊。艾虎看了看他们，列位，你们的主人回来以后肯定要远走高飞，这个家是要不了了啊，看一看有什么细软呢，打点行囊给你家主人呢准备准备，粗笨的东西扔这儿就不要了，剩下的这些银子呀、这些衣服啊什么东西你们大家分一分吧，等把他们二人救出来之后，你们主仆见上一面，赶快的是各奔他乡。家人听完这几句话呀，这个悲惨劲儿就甭提了，赶快按照吩咐找这个细软呐、银子值钱的东西，给张豹、马龙他们两个人呢也都打好了行囊，打好了包裹，把其他的东西老家人看着也分吧分吧，准备着呢。张豹只要一回家给主人磕个头，大家伙儿就算这么分散了。这酒啊一直喝到了二更天了，艾虎这酒喝的可就有点过量了。张英一直在旁边看着呢，艾虎哥哥，可不是我催你，咱们是不是把人救出来以后咱们回来再接着喝呀，现在什么时候了，已经是五打二更了啊，都到了二更天了，快快快把准备的东西给我拿过来吧。家人立刻给拿过来啊这么两床棉被来，就按照艾虎吩咐的，里面呢都是粗糙的布。艾虎接过来使劲的就把这两床棉被啊用力这么一卷，卷成这么一个小行李卷似的，那根绳子捆了捆，富裕的地方掖了掖，然后呢艾虎把自己的包裹打开，换上了夜行衣靠，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然后伸手一攥刀把，插了从这个绿纱鱼皮鞘里边把这钢刀就给抽出来了，又插入了牛皮软鞘，软鞘上边带着罗汉果刺刀，把这个软鞘往后背这么一背，胸前系好了麻花扣，这些手袋飘索往肩膀头掖了掖，就是穿房越举的时候好不崩不挂，都规制好了，把这两床棉被这个小卷往肩膀这么一扛，从屋子里就出来了。家人说我给您开门去，这话刚说完呢，艾虎来到墙根底下这么一纵身越墙而出，他要去搭救马龙、张豹。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煞，听东方点 com。
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艾虎一听说到了二更时分了，赶快的就换上了夜行衣靠啊，伸手一攥刀把，插楞就把这钢刀从刀鞘里边拔出来，又插入了准备好的牛皮软鞘，软鞘上边带着罗汉骨的丝绦啊，就往后背这么一背，胸前巧系蝴蝶扣，把这百宝囊往腰中这么一系，随着就把卷子好了那两床棉被那个棉被卷儿往肩膀上这么一扛，就从屋子里边出来了。他呀根本就不走门，来到墙根底下往起这么一纵身是越墙而出，出来以后这么一矮身，陆夫鹤行扔扔扔扔扔走下去了，一直的来到城墙这儿，也就是城墙拐弯犄角这个地方，他呢特意的就把这个棉被卷啊不是有绳子吗，

放腰中，记好喽。随着脚尖一点地往上这么一窜，两只手抠住了城墙的砖缝，两只脚这么一蹬，这城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到上边来，要翻身就翻过这垛子了，就来到城墙的这边，先把啊这棉被卷儿用绳子往下这么一系，一撒手，棉被卷下去了。然后他这么一反身，仍然是抠住了城墙砖缝，脚上这么一蹬，这城墙揉揉揉揉揉揉揉下来了。他呀扛着这个棉被卷儿，就奔这个监狱这边走下来了。来到监狱这儿一看，跟白天可不一样了。怎么，大门是紧紧的关闭呀、啊，周围这个静啊。哎呼，来到了监狱的围墙这儿，一弯腰，就先把这行李卷啊，这绳子给解开了，两床棉被它叠成了四折。他这棉被干什么使啊？那个墙上边不是有不少鸡的狗子吗？这怎么越墙而过呀？如果说真正扎在身上边，那还翻得过去吗？即便自己能翻过去，回头把人给救出来，那哥俩怎么过来呀？所以特意的准备着棉被，而且还嘱咐半天，这棉被里面呢是越粗糙越好。他呀就把这棉被叠成了四折，抱着棉被噌往起这么一纵身，把棉被就往这个墙头上面接了口子，这上边这么一蒙，紧跟着身体往上这么一压，随着这么一片腿，他是飘身而下，也把上面那床棉被呢也给带下来了。来到下边以后，就是第二道墙这儿，上文书咱们交代了，这不是有这个壁案那个大门吗？大门旁边不是有这么一溜小房吗？他呀找个地方照样的把这棉被往上边这么一搭，他刚要越墙而过的功夫，发现呐，南边这个房子里边有灯光，而且里边呢有人说话，北边的房子里边全都黑着灯的。他蹑足千踪，悄悄的就往南边这个房子这儿过来了，来到跟前，悄悄的沾点唾液，把这窗户纸门湿了捅了这么一小空眼，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里边啊有四个狱卒子，有一个上点岁数的正跟那三个人说话呢。哎，你们是年轻啊，在这儿干的年头也短，跟你们实话实说吧，咱们呢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哎呦，您怎么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看咱们干的这是什么差事？嘿嘿，白天来一探监的，我老瞧那人呢，我觉着有点瘆得慌。背不住啊，指不定哪一天人家就有这劫牢反狱的，咱们呢还指不定死活呢。另外你说咱们这差事谁都能欺负咱们呢，就是外边的打经的呗，你说多可气啊，他们就是转悠转悠打的经，咱们还得赶快出去接罗去。如果说接慢一点，你听他们还他们把咱们臭骂一顿，还得挨他们这顿狗屁风，你说咱们招谁惹谁的这事。我是没法子呀，要不为我的孩子，我早就不干这一行了。哎呦，我这么一听吓一大跳啊，多亏我听了听啊，感情这还有接罗这么一档子事儿呢，万一我一时莽撞进去把这四人都给杀了，谁接这罗呀？我到里边救人。

0: 去了，这外边打听了一敲锣，这没人接锣，那外边还不嚷嚷啊，这一嚷嚷还不就把人都惊动了，到那个时候人叫不出去，恐怕连我自己也得搭在里边。他这正想着呢，就听外边轰轰轰轰，四更的锣，那位老点的，你看得接锣去吧，快点接锣去，晚了他们又该嚷嚷了。有一年轻点的拿起一面锣来，拿着鼓槌就从屋子里出来了，也就来到大门附近吧，轰轰轰轰敲四下，接完锣了，外边那还说呢，快着点，以后啊这么慢慢腾腾的，准是又睡着了，谁睡着了，睡着了能敲锣吗？他呀提着这锣往回走，刚要进门的功夫，就觉得旁边银光这么一闪，脖子怎么这么凉啊，爱虎就在这儿等着呢，就把这刀啊一贴他这脖子，喊再喊一句，我马上要你的命，我进去。哎，是爱虎压着这个人往屋子里边这么一站，哎，屋子那三人一看，噌，都站起来了，你说谁也不准嚷嚷，谁要一嚷嚷的话，把你们四个人全都宰了。那上点年岁的毕竟有经验呢，赶快过来了，哎呦，这位大爷，这位大爷，嘿嘿，您也别说，我们也不问啊，我们也知道您为何而来，是不是？没别的，您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成不成？只要是保全我们的性命，这就成了。哎，你还知相啊，没别的，今天晚上我是来救人的，但是呢我也不想伤害你们，总得让你们对上辈有个说辞吧，你们四个人互相的拿绳子把自己捆起来，那上点岁数的明白啊，行行，我这就找绳子，哎，我们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您看着啊，您看着。他找出他们四根绳子来，先把那三个呀都给捆好了，您看我捆的结实不结实啊，得嘞，您再费点事把我也给捆上吧。爱虎过来把他也给捆好了，然后从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他们衣饰上刺啦刺啦刺啦刺啦，拽下四块布条子来，把这四个人的嘴都给堵上了。爱虎冲他们点了点头，放心吧啊，不杀害你们，这样就是我把人救走以后，你们四个人对上峰也好交代。这四个人冲他也点了点头。爱虎一转身，从地下把那面锣还有锣锤拿起来，出来把屋门关好，就把这锣跟锣锤呢就往地下这么一放，爱虎这才放心呐，来到搭棉被这个地方，往起这么一窜，来到了墙头，然后又飘身而下，进了第二道院子了。还好啊，看了看呢，只有北边的房间这儿有人，爱虎照样持刀进去，跟这屋的人这么一说，照样把他们全都捆起来了，嘴里边也都塞上东西了。爱虎就顺着这个夹道啊，赶快的往里走，来到了锦东头了，一拐弯就是锦北边这儿，不是马龙那个囚牢吗？来到囚牢这儿，马大哥，马大哥，兄弟，我叫您来了。马龙看了看他呀，叹了口气呀，兄弟呀，兄弟，你的情哥哥我领了，可是一样啊，哥哥我出不去呀。啊，哥哥，我来救您，您怎么会出不来呢？你好好看看，站在门那儿上的大锁呢，这锁开不开，哥哥我怎么出去呢？爱虎低头。

这么一干啊，可不是吗？将军不下马的大铜锁呀，在这锁着呢。哎呀，艾虎到这时候可真着了急了。怎么？他不是带着白宝囊？是带着白宝囊呗。艾虎跟卢真他们这个白宝囊，他这个白宝囊是卢真送给他的，都是卢真他母亲给准备的。老人家呀，什么东西也都给他们装在里边了，唯独一样不给孩子装，什么？就是那个十三太保的小钥匙。为什么不给装？就是不想让孩子出门啊当盗当贼，别到人家开锁呀、留门呐、偷东西去。所以什么东西都有，唯独没有钥匙。这大锁打不开，怎么能够把马龙哥哥给救出来呢？哎呦，到这个时节，艾虎搓手跺脚，哎呀，后悔。后悔什么呀？当初徐良徐三哥问我的时候有什么心事，问我这么好几遍，我为什么不说呢？我如果跟徐三哥讲出真情实话的话，跟徐三哥把他那大环宝刀给借了，甭说这锁呀，你换成什么样的锁我都能给你切开，自己这刀不行啊。马龙一再对他讲，兄弟，是我命该如此，你赶快走吧，别把我们救不出来连你也搭在里边啊。艾虎着急，汗珠的啪嗒啪嗒直往下落。猛然间，哎，我想起来了，那个避暗门呐、紧北边那儿不是有个御神庙吗？据说这个御神特别灵验，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我好好求求那御神去，现在也只有这条道路可走了。大哥，您等着我，您别着急，我一会儿就来。艾虎一转身，照样从这个二道门翻出来，就奔这个御神庙这走过来了。这御神庙不大，也就是半间屋子这么大吧。艾虎进来以后往地下这么一跪，御神爷爷，御神爷爷，我名叫艾虎，我两个哥哥一个马龙一个张豹，身怀不白之冤，进了监狱了，现在关在死囚牢内，现在死囚牢那大锁我打不开，我求您把这大锁给开开啊！只要是我两个哥哥要能够得救的话，一定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啊！梆梆梆磕了几个头，然后站起来，一转身仍然从这个铺棉被这个墙头这儿翻进去，来到院子里这么一看，艾虎傻了，怎么眼瞅着马龙啊在院子里站着呢啊，出来了，这御神爷怎么就这么灵呢？蹭蹭蹭蹭的过来，哥哥，哎呦，艾虎，你上哪儿去了啊？我这个什么那个，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开不开那锁，我去求御神爷去了，您是怎么出来的？马龙说，你看我这锁链子不是半截儿啊，我在那个监狱里边啊正等着你呢，猛然间哎就进来这么一条黑影，紧跟着这么一道白光，咔嚓，这锁链子给切断了，随着这黑影就找不着了，就这么着我就出来了，那锁也开了，门也开了。啊，艾虎眨巴眨巴眼睛，我可许了愿了，咱们出去以后得想办法给御神爷呀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对这件事咱们绝对忘不了，你去看看张豹去吧。哎，我看看张豹去，您在这儿等着我啊。艾虎转身又来到井北边，张豹这个牢门这儿一看，这大锁可还锁着呢，张豹还在里边关着呢，这怎么回事？怎么救出一个来呀？我刚才磕头许愿的时候说是救哥俩，哦，也许是我没说明白，御神爷没听清楚，哥给还得求那御神爷去。

那咱俩一块儿去，咱们俩一块儿去。于是啊，艾虎领着马龙就来到二道门这个墙这儿铺了棉被的地方。这马龙不会分房夜起，他上不去啊。艾虎赶快的从这个百宝囊里边把那个飞抓锁那锁链子掏出来了。您等着啊，噌噌他窜上去了，然后把这百链飞抓往下这么一系，您拿这绳子把您的腰先系好了，哎，系好了，我往外拽，您踹着墙啊，这么往上一拽，马龙踹着墙也上来了，到了墙头上，照样把这个马龙往下这么一系，随着艾虎也下来了，把绳索解下来，照样呢装回了百宝囊内。艾虎领着马龙急急忙忙的，又来到这个井北边这儿，刚要磕头，就听见慌慌慌慌慌慌，外边啊打惊的是四罗两点。艾虎赶快一转身，扔扔扔扔，就往那边跑，干嘛？得接锣去。拿起锣来，拿这个锣锤，汪汪汪汪汪汪。外边一听还挺高兴，哎，这回接的不慢啊，哎，照这么敲啊，挺好。艾虎也不敢答言呐，把这锣赶快的往下这么一放，这才回来。哥俩又来到玉神庙这儿，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玉神爷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我是两位哥哥，一位马龙，一位张苞啊，您刚才显灵了，已经把我的马龙哥哥给救出来了，您再辛苦辛苦，您是不是把那个张苞啊那个锁也给去掉，您把它也给放出来呀，只要是把它放出来，我们绝不食言，一定会给您重修庙宇，再树金身。两个人帮帮帮磕头，许完愿了，磕完头了，艾虎把这马龙拉起来了，哥给我先给您找个地方啊，您等着我，到什么地方？您看，北边那个房间里边都黑着灯呢，那儿没人，您先上那个房间里边等候等候，行。艾虎拉着他呀，就来到北边这六房那儿找了这么一间，开开门，进去，然后呢？从这个百宝囊中掏出这个千里火筒，这么一晃，屋子里边不单没人呐，那还有张床。得嘞，哥哥，您在这儿先歇息歇息啊！您看，您还带着半截铁链子呢，这也够累的。您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去救我张二哥去啊！那个千万千万就在这儿等着我，你放心吧，兄弟，我还能上哪儿去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啊！您就在这儿等着我，我们一会儿就来。安排好了马龙以后，艾虎把千里火筒又重新装进了百宝囊内，把这门带好了，又回到啊铺棉被这二道墙这儿，艾虎照样往起这么一窜到墙头，然后飘身而下。他再一看，嘿嘿，怎么这么灵验呢？张豹照样脖子上有半截锁链子，东张西望的正在那儿转悠呢。艾虎赶快过来了，二哥，哎，你上哪儿去了？二哥，咱们小点声，别嚷嚷。我不嚷，是您小点声，您小点声。你怎么救完我你就走了？我找不着你了。我怎么会救你了啊？我在里边正待着呢，就听着哗啦一下，那锁头好像让人给切开了，紧跟着进来这么一条黑影，一道银光啊，咔嚓一下，我这锁链子就去了半截，就这么着我就出来了。我心想，这一定是你救的我呀，我怎么出来以后我找不着你了呢？嗨，这都是玉神爷救的，玉神爷救的啊。艾虎就把自己怎么求这个玉神爷呀，如何先救了马龙，后来又怎么给玉神爷磕头，怎么救的他，这些话这么一讲，哎，还真可打，出去以后咱们得想办法给这玉神爷呀重修这庙宇，再塑金身。行了，别说了，您赶快跟我走吧。来到二道墙那铺棉被那个地方，照样艾虎先窜上去，然后把这个飞抓百链锁

0: 用这个龙绳呢系在腰上，把这个张豹也给拽上来了，两个人又从墙头这儿下来。哎呦，那个马大哥呢？您看，我给马大哥安排好一个地方，您跟我来吧。好好好。艾虎啊就拽着张豹来到北边这个房子，艾虎认得特别真切，就是这间屋子呀。推开门轻声这么一叫，大哥大哥，无人答言。艾虎赶快从百脑笼中取出那千里火筒，这么一晃，这么一看，啊，不知道为什么马龙是无影无踪。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2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请听田战义。

0: 易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 艾虎拉着张豹急急忙忙来到小屋里边，这么一找马龙，可把艾虎吓坏了。马龙啊，无影无踪啊。艾虎心想啊，马大哥这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是说好了在这儿等着吗？怎么不见人影了呢？张豹也挺着急呀，哎，兄弟，那马大哥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别着急，你在这儿先等一等啊，我跟马大哥说好了，让他别动地方，他怎么不见了呢？二哥，您在这儿等着，您可就千万千万不要再动地方了。哎，你放心吧，兄弟啊，我哪儿也不去，嘿，就是方便的话，我都不出这屋，我呀就在这儿等你。咱们说好了，我出去去找一趟马大哥去。哎，你可是快点回来啊，您放心吧，找着我们就回来，咱们赶快就离开这所监狱。哎，行，我听你的。艾虎啊，从这小屋出来以后，把千里火筒又装在了百宝囊内，心想啊，这马大哥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呀赶快的又从这个第二道墙这儿翻进去，就沿着北边这个夹道啊往里边找下去了。一直找到尽头了啊，他发现呐，这儿还有这么几间用木板搭的房子，而且里边呢有这个半明半暗的灯光。来到窗户这儿，艾虎把窗户捅一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看，他更害怕了。怎么？感觉这房子里边啊有这么四个狱卒子，不知道被什么人四马倒团蹄全都捆起来了，而且是口中塞物。哇，这儿感觉还有人呐，这是什么人把他们给捆起来的？会不会是马大哥呀？马大哥过来了，他能够越过那道墙？我再找找。他一下呢顺着后边又来到南边这个夹道这儿，从南边这个夹道啊又翻回来，就整个围着这监狱他转了这么一圈，也没找着马龙。心想啊，这马大哥是不是方便去了？嗯，背不住啊，他已经回到那个小屋里边等着我去了。我如果去晚了，他等着着急，别回头我找他，他再找我。对，这急急忙忙的越过墙来，来到北边那个小屋。哥哥，哥哥，哥哥啊，无人答言，赶快的就把这个千里火筒找出来晃了晃，这么一照，这么一瞧啊，艾虎差点坐地下。怎么？不但马龙没回来，张豹也不见踪影了。啊，他们两个人这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呀，艾虎赶快的把这个千里火筒装进了百宝囊内，从这个小屋出来，站在院子里边抬头是皓月当空啊，心想我是不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了？两位哥哥是不是又被人家抓起来了？要是这样的话我可怎么办呢？他这正着急呢，就听见监狱外边慌慌慌慌慌锣打五更，哎呦，还得赶快接锣去呢。他这么一转身啊，就看见那边有个条黑影从地下把这锣拿起来，一举这锣锤，慌慌慌慌慌，人那接上锣了。这是谁呀？随着就跟这么一股黑风一样，唰，这黑影跑了，他再想追也追不上人家了。哎呀，艾虎站在这儿心想，坏了坏了，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如果说叫不出两位哥

0: 去，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他呀，一攥刀把，差能把这刀拽出来了。干什么呀？他要在这儿自刎。猛然间，就听那身背后有人怎么呵呵一笑。爱虎扭向回头一看，啊！借着月光，他看得特别清楚，谁呀？嘿嘿，他三哥徐良在他身背后站着呢。
1: 哎呦，三哥，是您呐！您这是……
0: 老兄弟呀，你看看，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啊？张嘴嘛就要劫牢反狱，闹了半天，你就是求玉神爷爷的本事啊！就这一句话呀，爱虎通了一下面红耳赤。
1: 哎呦，三哥，感情您一直跟着我呢。
0: 我告诉你吧，自打你从那个店一跑出来，我一直就跟着你呢。紧接着徐良就把他怎么跟随爱虎的过程跟爱虎这么一讲。也就是说呀，拜完把兄弟以后，那个张英告辞要走，爱虎往外送他，徐良啊就跟出来了。爱虎跟张英讲的，你在前边找个地方定好了，二郎庙那个地方等着我去。徐良呢一直就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把他们说的话听的是一清二楚。张英走了，爱虎回来，大伙坐在一块喝酒，一直喝到二更天了，眼瞅着爱虎这酒啊就没怎么往下咽。他说他喝醉了，于是呢他跑回房间往这儿这么一躺，徐良把他拽出来了，不是一再问他吗，你到底有什么心事，你赶快告诉我。怎么问爱虎也不肯说。回去睡觉，爱虎悄悄地起身，徐良看见清清楚楚，他从店房里溜出来了，徐良呢后边是紧紧跟随。他从这个正东方边奔着二郎庙，徐良呢就从这个西边绕道也来到二郎庙这儿。眼瞅着两个小子儿啊从这个庙里边出来，爱虎追下去了，徐良就在后边紧紧的跟随。来到马二混子这儿，爱虎在前边窗户这儿听，徐良呢也是在后边那窗户那儿听了个一清二楚。于是爱虎在前，徐良在后，也就是跟着那两个小子啊又返回了二郎庙。爱虎是怎么样捉的那两个小子，如何用绳子捆的，徐良全看见了。爱虎拿着刀进了庙里边去救张英去，把这刀给张英，让张英出去杀这两个小子，出出心中的恶气。嘿嘿，就在他跟张英说话的功夫，人家徐良啊早已经把这两个小子结果了性命，特意的显一显身形。爱虎跟张英不是追了半天吗，等他们回来一看，徐良啊早已经把两个小子的尸体扔进那个枯井里边，用这个井盖给盖好了。然后他们又返回了马二混子的住所，也就是徐良把这个马二混子给杀死了，然后把这儿放起火来。他们俩不是还说吗，这可能是二郎神显上了。哪有二郎神显上啊，这些事都是徐良办的呀。他们奔往了张家庄，徐良跟着也下来了。这么说吧，爱虎来到监狱。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徐良啊早已经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换好了夜行衣靠，把自己的包袱就在城外边啊那个树林子里边树卡边那么一

跟着也来到监狱，是徐良用这个大环保刀把这个狱门的大锁给切下来的，也是用这个大环保刀把这锁链子给斩断了，这样才救出来马龙跟张豹。把这前后的经过跟那个爱虎这么一讲，爱虎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哎呦，三哥呀三哥，今天要不是您跟着来，哎，甭说我这两位哥哥救不出来呀，恐怕连我这条命也丢在这儿了。茂兄弟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啊，未思前先思退，得想好了。你说你踩了半天盘子，怎么连那个大通锁都没有看清楚呢，啊，这是怎么说的呢，啊，我问问您，我那两位哥哥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呢？哼，那我可不知道。行了三哥啊，您赶快告诉我吧，真把小弟我急坏了，你跟我来吧。就来到北边，往这儿这么一站，徐良啪啪连击两掌，眼瞅着马龙跟张豹就从亮着灯的那屋走出来了，而且脖子底下的锁链子也全都没了。爱虎知道这都是徐良用的大环保刀啊把这锁链给去掉的，一问这哥俩是怎么回事，马龙告诉爱虎了，说就是这位大哥把我们从那间屋给领到这儿来了，说那间屋是黑的，有那个巡夜的看着没有点灯的房间备不住呢，人家得进去转悠转悠，看见点着灯的知道屋子里边有人，顶多在外边问一句睡着了没有啊，哎，我们在屋里呢随便搭上那么一句就成了，这样反而保险啊。行啊，这些话就不必讲了，咱们赶快出去吧啊。好好好，咱们赶快出去。徐良爱虎就带着马龙张豹来到监狱这个大围墙这儿，上面不铺着棉被呢吗，眼瞅着徐良这么一纵身蹭上去了，随着从那个百宝囊里边拿出来飞抓百链锁往下这么一系，用那头呢先系住了马龙的腰上，告诉马龙这儿往上这么一拽，你赶快脚蹬着这个围墙啊。是，都准备好了。徐良在上边这么一拽，爱虎在底下这么一抽，马龙呢用这脚这么一蹬这个围墙，上来了，然后再用这个飞抓百链锁又把它给从外边系下去了，紧跟着就是张豹赵元燕也上来过去。把他们哥俩救出去以后，徐良往下一看爱虎，豹兄弟啊，你就不用我费这个劲了吧，行了三哥，你就别寒碜我了。随着爱虎也是这么一纵身，两位英雄是越墙而出。徐良爱虎带着马龙张豹出了监狱了，急急忙忙的就奔这个城墙这走过来了。这回省事儿了，怎么有徐良这大环保刀呢？就用这个宝刀，他们就来到马道这儿，这不是有这个大铁栅栏门有锁吗，徐良一挥着大环保刀，夜间行驶轻轻的这一下就把那锁头给卸下来了，四个人再一推着大栅栏门，然后顺着马道就上了城墙了。来到城墙上边，仍然是用这个飞抓百链锁把那哥俩系下去以后，他们两个人照样抠住了砖缝，脚踩着城墙下来以后，徐良告诉他们三个人呐，啊，你们三个人赶快的回家吧啊，我呢是到那个树林子里边把我那个包袱东西取来，然后我也去找你们去啊，回家赶快的商量商量到底奔什么地方躲避躲避，可千千万万的

要快着啊啊，记住了没有啊？啊，记住了，记住了，三哥，您放心吧。徐良呢，就奔往树林子里边取自己东西去了，换那个夜行依靠。艾虎、马龙、张茂，他们三个人呐，那是一路小跑啊，就奔往张家庄而来。到了家门前了，那门开着呢，张英还有那些家人们都在这儿等着呢。一看真的黑，把这二位都给叫回来了。张英家人们这个高兴啊，赶快的就把他们迎到了房间里边。家人给准备好了洗脸水呀、漱口水，洗漱一番。张英立刻吩咐摆酒，嚯，家人马上啊把这个酒菜啊全都给摆好了。几个人围着桌子这么一坐，一边喝着酒呢，一边商量着咱们投奔什么地方啊。马龙啊把筷子一放，点了点头，我好办，我呢也没什么家眷，就那么一个买卖。那什么，张英贤弟，哎，大哥你有什么吩咐？你啊明天天一亮就上我那个酒楼去一趟，告诉那个管事儿的啊，就是账房那先生啊，买卖先归他管，还有那几亩地也归他管着，让他先掌管几年，过了几年以后风头一过呢，我再回来啊，甭管赚多少全都是他的。哎，是，我听您的。二弟啊，你奔哪儿？嘿，大哥您呢跟着我一块奔这个古城，上我姑姑那儿住着去，那儿保险您放心。哎，咱们住上几年以后咱们再回来，这不就结了吗？对对对，喝着喝着。他们这儿还喝酒呢，徐良啊早就来了，当然是越墙而过，噌这一下就上房上去了。这时候天也亮了，徐良站在房上手搭凉棚，往远处这么一看，啊，看见什么了？只见那边啊尘土飞扬，爆土燃烟的。徐良就知道糟了，这肯定是官兵抓人追下来了。您想想啊，天亮啊，来了不少狱卒子，就是监狱那头也来了。到监狱这么一看啊，晚上凡是值夜班的这些狱卒子让人家都给捆起来，而且口中塞物，赶快的就奔往这死囚牢这么一看，哎呦，马龙跟张豹两个人不见了，这还了得呀。这个监狱长急急忙忙的就奔了知府衙门。这个时候啊，就是那位沈知府跟他的太太还正睡着觉呢，赶快的让这个书童敲门，把这个知府大人给叫出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早出什么事儿了？哎呦，老爷可了不得了，那两个死囚犯马龙张豹昨天夜里边让人家给救走了啊。他们在外边说话呀，屋里边那个太太也听见了，哇，这一下就哭了。这知府还得赶快进屋哄太太去。这太太一再的说呀，啊，难道说我弟弟就他妈白死了吗？啊，怎么让人家把这两个死囚犯都给救走了，你得给我抓人去，你得给我找人去，要不然呢我跟你可没完啊。呵，哭泣抹泪的一通撒泼。知府赶快的让人上兵营调兵，然后让衙门里边这个衙役们班头带着跟着这些部队啊，哗哗啦啦直接奔往张家庄，奔张豹他们家。既然救走了，他们肯定会在张豹他们家落脚。您想想啊，连这么多当兵的再加上那么多衙役们，呼呼啦啦往这儿这么一跑，那不是尘土飞扬吗？徐良在一听屋里边那还哎干喝，对，喝完这顿饭啊咱们赶快就启程，还那儿喝酒呢。把徐良气坏了，噌的一

0: 一下从房上窜下来，来到门前一抬脚，哐当把这门就给踹开了。进屋不容分说，这么一抬脚，哭啦把这酒桌就给踹翻了。老兄弟呀，老兄弟啊，你就会哈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哈酒啊？官兵已经来抓人来了。啊，大伙一听官兵抓人来了，咱们得赶快跑啊。倒是啊，家人呢提前把张豹这个细软呢都给打点好了。张豹一提着包袱拉着马龙赶快就跑，张英跟这些家人们也都准备好了，各人各的包裹全都准备齐全，呼啦这一下人们呢全都跑了，就剩下徐良跟爱虎了。徐良眼瞅着爱虎抱来不少柴草，找一间屋子就往门口这么一放，老兄弟啊，你要做甚，我放一把火，说什么这么好的宅院也不能够让他们夺去，我把它烧了也不能够让他们抢走。哎呀老兄弟啊，那个千万千万不能放火呀，你万一把这个房子都给烧了，那以后官司要是打赢了，张豹要是回到家中没有房子，还得重新盖，费人费力又费钱。他们俩这正说着话呢，就听外边啊一阵掏塌，官兵衙役们已经把这所宅院是团团的围住。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徐良一看爱虎要放火烧这个房子，一把就把他给拉住了。老兄弟啊，你这是要做甚啊？我把这房子都给烧了，说什么也不能够让这个官府给夺了去。哎呀老兄弟啊，你好糊涂啊。啊，我们见了大人以后，把这儿的事情跟大人这么一回禀，大人一断这个案子，肯定的，那张豹马龙他们还要回到这个地方。张豹回到家里一看，房子让你给烧了，还得重新盖，那不是费人费力又费钱。爱虎一听也对呀，那咱们俩赶快的啊，把门倒锁上，我们俩也赶快走吧。哎，爱虎急急忙忙的就把这个街门这么一倒锁，两个人呢是越墙而出。他们也就刚离开这儿，哗啦一下，官兵衙役们就把这个院子是团团的围住啊。爱虎徐良急急忙忙的就想走出这个越州，但是有一样，您想哪能那么快呀、啊、一看后边恐怕有人追，干脆先住店吧。两个人呢仍然是白天住店，夜间赶路，整整的用了两天的时间才走出这个越州府。出了越州府了，两个人呢，哎，这心呢也放宽点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走。走到一个大道上，哎，就发现有人喊叫：秃头，你难道要造反吗？啊，拿命来。爱虎徐良两人扭向回头一看，就在这个大道的北边啊，有这么一所寺院，正是这个山墙的外边。爱虎越听这个声音越熟啊，哎，三哥，我听这声音可太熟了。嗯，太熟了，怎么，我怎么听着像开封府的差人江凡的声音呢？越听里边那喊着：秃头啊，还不赶快的投降吗？如若不然的话，你休想活命。秃头哪里跑？越听这个声音呐、啊，越像江凡。爱虎觉得不对呀、啊，江凡 既然是开封府的差人，不在开封府伺候包相爷，他来到这个地方。

他哪知道啊，这里边是大有原因。就因为那么三年前吧，开封府啊，包相爷身旁边有这么一位得意的

0: 邓九如太聪明了，只是年岁太小。如果说16岁就把他放出去做这么一任知县的话，恐怕呀，年少别人不服。另外呢，像这样的人才也应当好好的带一带，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点培养。所以包相爷奏明了皇上，就把这邓九如呢带回了开封府。干什么呢？只要是包大人这么一审案的时候，就在堂口那儿给他设这么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让他每次都在旁边听审，就是学一学包大人如何的审案，如何的断案。不仅如此啊，像得了空暇的时间了，包相爷随时随刻的可以给他讲一讲如何呀断案审案的道理，甚至于还有一些治国的策略。待了多长时间呢？是整整的3年呢。您想这3年的时间，邓九如有很大的进步。到了19岁了，正赶上石门县的知县呢鲍丁忧父亲故去了，他得回家奔丧去，也就是这个县令空缺了。鲍相爷一想，不能够让邓九如长期的在开封府待着，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就可以把他放到石门县，让他做一任县令去历练历练。把这番意思跟邓九如这么一讲，邓九如当然非常高兴啊，总想着出去呀，哎，做这么一任清官。鲍相爷呢特意的奏明了圣上，皇上下了旨意，就让吏部行文，就把这邓九如啊派到石门县去做县令。临走的时候，这位相爷包拯把邓九如叫进书房，又嘱咐了一番呢，一再的跟他讲，别看你仅仅的19岁，到了石门县，你可就是这一县的父母官，这一县的百姓都是你的子民，你一定要廉洁奉公，而且严人先正己啊。我告诉你吧，别看你下边这些左杂官员还有6房3班，向来啊把这贪官污吏4个字是联合在一起，没有贪官哪里来的污吏呀？就那些左杂官员6房3班，他们的眼睛每天都盯着你呢。你如果对自己敢放宽这么一厘的话，他们呢就敢放宽一寸，你要是放宽一寸，他们就敢放宽一尺，你要放宽一尺，他们就敢放宽一丈。哪个官员做官做得怎么样，不用去查他，看他当地的百姓是如何的生活，你就想象而知。要想治理好这个县，记住喽，一定要令出法随，要不然你这个令执行不了，得有法保着你的令能够执行。另外你必须得要赏罚严明。跟你讲这么多嘛，你呢一点一点的去做，你自己
1: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0: 也会感觉得到的。至于说你出去以后你的官声到底怎么样，别看我在开封府，我也会了如指掌啊。是是，我谨记相爷的教诲。不过呢，包拯也想了想，把他这么一个年轻的官员放出去，我应当派谁去保护他呢？想来想去，

现在开封府这儿，哎，不如把江凡给派去。为什么呢？一来江凡是韩章的徒弟，武艺呢还说得过去；二来韩章跟邓九如两个人私下里边关系特别好，早已经称兄道弟。于是啊，就派这个江凡作为亲随，跟随着邓九如，就从那个吏部领了行文以后，就到达了石门县。到这儿交接印信，查点仓奥府库，行香拜庙，点名放告等等的吧，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于是啊，这邓九如别看19岁，很有作为，让衙役们把这个鸣冤鼓放在衙门对面影壁墙头喽，把这鼓槌挂在架子上。别的当官的都怕有人告状，都用这个破了盖子把这鼓得盖上，不让人这个鸣冤。他不行，自打一到任以后，第二天就把监狱里边所有的犯人全都提出来，挨个要审这么一遍，所有的案卷也都看过了，该放的放，该打的打，该罚的罚，该关的关，处理的这个清楚啊。就旁边这个六房三班们一看，哎呦，都知道，别看这位县太爷年岁不大，办事儿感觉是这么的公正。鸣冤鼓往外边这么一放，只要是有鸣鼓的，随时随刻都升堂立案。邓九如办案还有个规矩，大门敞开，老百姓不管你是有功名的没功名的，你是商人呐还是农民呐，哎，都可以在这随便观看，看我审的公不公，这透明度就这么高。来到石门县呢，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石门县给治理了，可以说那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百姓安居乐业。都这样了，邓九如这天在书房里边跟那个江凡商量，江大哥啊，太爷您别这么称呼啊，哎，没外人，现在你看这个石门县，太爷我跟您说，自打您来了以后，您看现在治理的多么消停啊，老百姓都在安居乐业。我看这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表面现象啊，恐怕这里边还有冤仇没有挖出来。那么您说应该怎么办呢？我想着还有隐患，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够跟着我，咱们出去私访一下啊？啊，江凡一听，您这个年岁不大，这胆儿可太大了。自打来到这儿以后，您审案总是公开审案，老百姓随便观看，您还要微服私访，万一是走到哪儿让人家把您给认出来，到那个时节可怎么办呢？哎，哪儿那么巧就能够把我给认出来呢？啊，这样你准备准备，咱们俩呢换换衣裳，哎，出去溜达溜达，备不住啊就能够仿出来隐藏很深的冤情。哦，那么就依太爷。于是俩人啊，这个邓九如就装扮成一个文生公子，江凡呢就装扮成这么一个武士的模样，挎着刀，两个人呢牵着马就从衙门后门这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师爷，这几天就说我身体不爽啊，哎，有什么案件呢先停一停，有什么公事也先压一压。是是。两个人从这个衙门里出来，随便走吧，这一天呢就走到这么一个镇店。来到这个镇里边这么一看，老百姓确实安居乐业，买卖铺户全都开着呢，老百姓脸上带着笑容，也有老啊，也有少啊，也有男啊，也有女啊，买卖公

两个人呐，就眼瞅着那边围着不少的人，还不住的喝彩，心想这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热闹啊。一碰眼光，邓九如在前边，江凡在后边紧紧跟随，就奔这个人群这儿走过来了。等走进人群里边一看，里边是干什么的呀？是江湖卖艺的。一个高个儿，一个矮个儿，有这么一个大圆炉，地下呢铺着这么一块蓝布，布上边有这么几个小碗儿，另外还有这么一堆铁环子。眼瞅着小矮个儿就在这个蓝布后边这么一蹲，拿个小木棍啊，就这么一指这几个碗儿，一翻这个碗呢有这个红球，再一翻那个碗呢，哎，这红球跑那碗里边去了，再一看怎么红球越来越多，紧跟着两个碗往一块一扣，这么一晃又哗啦，这里边全都是红豆，这叫什么呀？仙人摘豆。接着又变这个九连环，随着又眼瞅着小矮个从这个大圆笼里边拿出这么一块布单子来，一面是红的，一面是黑的，还跟大伙交代交代，那位看官您看一看，这边什么没有，这边也没有什么啊，您看准了，就把这个单子啊往这蓝布上面这么一盖，拿这个小木棍啪啪啪四个角这么一敲，随着两只手啪这么一击掌，喊声好，这右手啊就这么一掀这个单子，左手就从蓝布这儿这么一抄，嚯，大伙儿眼瞅了一大火盆，嘿，呼呼呼，这火苗有这么一尺多高，哎呦，看着大伙儿这个高兴啊，是不住的鼓掌喝彩。变到这儿了，小矮个站起来，做了这么一个罗圈衣，冲着大家行礼。列位看官啊，老少爷们儿啊，没别的，您看我刚才给您变点小戏法，有道是玩意儿是假的，功夫是真的，要说起功夫来，我还不如我这哥哥，一指旁边那大高个啊，我这哥哥练那个功夫那可是真的，您上眼，马上给您练这么一个口吞宝剑。随着眼瞅的小矮个从木笼子里边拿出这么一口宝剑来，虽然说宝剑特别薄吧，一敲这木笼子当啷当啷直响，就递给了大高个儿。大高个儿啊把嘴这么一张，这宝剑呢就从嘴这儿往下伸，伸下去有多半截了，周围这些看热闹的一个个目瞪口呆。小矮个儿从这个木笼子里边又拿出这么一个小笸箩来，列位看官您看看啊，我哥哥这个功夫可绝对是真的，我们家里边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就为了糊口啊，列位您站住了，千万千万您可别走啊，有钱的呢您省这么一个字俩字的，没有钱的您给我们站脚助威，我这儿给您磕头了，我这儿给您行礼了，我这儿给您作揖了，就拖这个笸箩呀就在人群里边这么一站。您想大家伙看到这儿了，谁忍心就这么转身走呢？带着钱的就搁这么一个子儿啊俩子儿的，人家拖着笸箩呢来回转，就转到江凡这儿。江凡从怀里边掏出散碎银两扔了这么一块，哎呦，这位爷爷我谢谢您谢谢您。紧跟着呢就是邓九如这儿，您想啊，邓九如他是知县呢，就是带银子也是江凡带着，他身上分文没有啊，人家已经把这笸箩拖到他的面前了，这他就说这么一个这。这小矮个呢抬头撩眼皮看他一眼，江凡赶快过来啊，我们是一起的，随着又拿出这么一块散碎银两往这笸箩一搁，哎呦，谢谢爷太谢谢爷太。小矮个呢又找别人去要钱去了，江凡一拽邓九如，两个人转身出来了，仍然牵着马往前走吧。一看，哎呦，这天可是阴上来了，哎呀，咱们赶快的打个电吧。对对对对对，

0: 往前一走啊，那正有这么一个朱家老店。他们刚上前要说话，这店家小二立刻迎过来了。哎呦，二位爷台，您敢猜是住店吗？是要住店，您来的不凑巧，我们这儿呢全都住满了。啊，全住满了，难道说连一间房子都没有了？哟，您要能将就的话，就是后院啊，那还有这么八间北房，不过呢有两间一门的，有这么一间呢一门的。江腾看看邓九如，邓九如呢点了点头，没意思，有地儿住就行了，何必那么讲究呢？那行，我们就到后院住去吧。那好那好，你把马交给我啊。哎，来着，领这位爷台到里边去，到里边去。又过了一个小二，就领着邓九如跟江凡呢往后边走下去了。来到后边去一看，确实有这么八间北房，中间呢有这么两个呀，是两间开一个门的，在两边呢都是一间开一个门的，就住在两间开一个门的吧。把门打开，他们就进去了。小二呢立刻给他们准备好了洗脸水呀、漱口水，问了问您都用点什么呀。邓九如点了点头，女真陈少，另外随便给我们颠配几个菜吧，啊，荤素搭配，来个汤就可以了。吃了，好嘞，您放心啊，一会儿就到。小二出去了，功夫不大，酒菜都给端上来了，两个人也就刚要喝酒，听见外边吵吵闹闹，怎么这么热闹啊？哎呦，你们哥俩可有些日子没上我们这儿来了，谁说不是一直在外边忙？哎呦，好长时间没见了，起码得有一年多了吧。啊，您看现在有合适的房子吗？哎呦，您看两个人一间的就这儿空了一间，旁边那间呢还有人住下了，要不然再晚一步啊就是这个一间一个门的了。那行，我们就住这儿吧。江凡一听这么热闹，赶快起身把这门推开一缝，往外边这么一瞧，哎，这不是那两个刚才在镇里边变戏法练这个吞宝剑的吗？把他们俩让进去之后，江凡一点手把小二叫进了，跟他们认识啊，认识，这两个人呢经常住我们这个店，也就是最近这一年多老没来了。他们哥俩都姓杨，哥哥呢叫做杨德福，那小矮个是兄弟，叫做杨德禄。哦，那行行，你赶快忙去吧。哎，是是是，您有事找我啊。小二都退出去了，也就是睡到半夜，忽然间就听见杨德禄、杨德福那个屋间里边喊开了，小二小二你快来吧，你们这儿感情怎么改了黑店了，这屋子里边怎么闹鬼啊。啊，江凡邓九如两个人那么一听，怎么着闹鬼？江凡呐，攥刀把插楞把这钢刀就给拽出来了，马上就来到了门前。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9: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2: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 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3: 书接上回，正说到八方剑侠会。这剑侠会刚一召开，擂台就打得不可开交。云台派的斜龙跨凤三头鸟李寅、李少波在台上一掌震南侠，把南侠司马空打得口喷鲜血，一直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张方上台了，张方一看啊，李寅这家伙练的是邪门气功，只要一提底气，胳膊腿一较劲，在肩膀头上就鼓出两个包来，中间是脑袋，一面一个包，就像个三个脑袋似的，所以说他外号叫三头鸟吧。张方拿好主意，只要你那包出来，我就拿锥子扎，一扎我给你扎漏了，破了气功包，你这小命也就玩完了。张方盘算得很好，可是这锥子给气功包一扎上，就听着啊，噗，扎上了，也扎进去了，不过只是顶的那个气功包的那个气功皮往里边一窝，不过可没有扎漏。这就说明李寅的内气功练的是特别到家，要不说杜清风怎么老了老了收这么个徒弟呢，就因为在峨眉山深山老林里瞧李寅自己练这个气功包，一提底气，马步往那一蹲，肩膀头滋就出两个大气功包，双掌往前一推，那个气功包跟着一大一小，又缩又长，这气功包只要是一长，就劲儿就憋足了，随着一长或者一腿往出一较劲，那气功呼跟着往出一顶，劲儿就特别大。张方这一锥子没奏效，让气功包给顶回来了。张方一趔趄，暗叫不好，转身往台下便跑。可是晚了一点，李少波是大怒连声：“小子，你好狠的招数！”跟身跳起，飞起就一脚啊！噗！我肉！哎呀，我的妈呀！摔他啦！张方这人还在半空就喊上了。不过张方可比南侠便宜多了，只是屁股生疼，落在地下摔个跟头，没有受重伤，一瘸一拐回到东看台，上了台上，锥子掖起来给佟丽英施了一礼：“佟叔叔，哎我的天哪！虽然说小侄招数比他高，不过锥子不好使。”大家一听得败了还吹呢，张方就这么个人，就输招也不能输嘴。再看李寅、李少波站在台上，就好像是笼子里边关着的一个猛兽，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台上来回直晃荡直走啊。佟斌，我李寅就约你上台一战，怎么你就不敢上台与老子打斗吗？我李寅现在就站在台上，我不动，你看没看着我这气功包出来了？说着他一叫气，哦，肩膀头鼓出俩大包来，比他那脑袋还大。佟林你看着了吧，我不躲我不闪，你就用你那巴掌，或者你用你身体各个部位，你击打我这气功包。你要如果能把我这气功包给我打瘪了，你能把我打死了，我算倒霉。你敢上台试一试吗？嗯。李寅是越说越横，越说越狂，只击得佟林两眉毛拧在了一起，牙咬得嘎嘣嘣直响。佟林琢磨，自从我出世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叫这号，说他搁那站着不动愣让我打。我佟林这掌法可叫八卦柳叶绵丝陌身掌，是我的老师傅在深山之内见喜鹊登烧打架研究出来的这么一招内家掌功。我这掌 自从出世以来，把铁罗汉法禅就打得吐了三口鲜血，法禅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那是硬功。我亮标会螺旋掌，掌震燕雷，燕雷也是硬功，让我一掌给打的，把硬功打破了。我的这双掌可以说能破铁布衫，专打金钟罩。难道说李岩，你这气功包我就打不了吗？佟林忍无可忍，站起身来与大家施礼。可是佟林这些亲近的人都不希望他现在上台，因为满洲守舰多多木摆这个八方剑侠会，就是把矛头冲佟林。佟林真上台，不一定胜得了李岩，就即使胜了，多多木再上来呢，别人再上来呢，佟林还能下得了这个台吗？可是佟林心意已决，大家一看劝不了了，再一个不能劝了。这时候人屡次三番的叫佟林的阵，佟林再不上丢人了。佟林撩僧袍往下来，

众朋友和弟子们一个个心都悬起来了。只见佟林来到擂台之上，先双掌合十，向两面看台，还有四面在台下站着看热闹的练家子施了一礼：“诸位，我俗名佟林，现已出家，法号了空，受满洲守舰之约来到此处赴会，没想到碰了一般老朋友啊。既然李剑客身怀绝技，让我掌阵气功包，那我就冒犯了，看看我这双肉掌能不能把这气功包给砸回去。”这一下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上万练武术的是喧哗一片，有的呼号乱喊，还有一些练武术的怕看不清楚，蹭蹭蹭上大。即使这样，你在底下给我瞧着，我顺着大绳上去看看，好吧？师兄弟二人合计好，蹿身行，到了断魂崖底下，一伸手，滞空把这大绳就抓住了，叫起了轻功，揉揉揉揉揉揉，眨眼之间，就到了半山崖处，有几个起落，就已经到了崖顶了。他用手再往前一趟，前边是个山洞，他用腿一跨，就跨到山洞里边来了。他听里边有动静，问了一句：“请问颜绿小姐在吗？”这一问，里边有个女子的声音，是一声惊叫：“呀！”就在这时，智空就听着底下师弟智禅痛叫了一声：“哎呀！”就这一声痛叫，智空大惊，他不敢再多问什么，赶紧顺着大绳往下就滑。原来刚离开那三个蒙面人又转回来了。这三个蒙面人可是了不得的练家子，耳音特别好使。他们走了啊，时不时的回头瞧，猛然间就见有人影奔石崖这窜，还听着有夜行人的声音，嗖嗖这么两声。他们不放心呢，赶紧往回来，偷着一瞧，哎呀，有一位顺大绳往上爬，另一位在底下看着，这还了得了。野绿飞燕让我们压在上边，真要是让他们救走，交还的满洲守舰多多木岂不是坏了我们的大事？他们偷偷的把兵刃亮出来了，猛然间一发招，这一剑给智禅僧人肩膀刺中了，前边扎进去，后边露出来了，往上一挑，把缩子骨划开了。智禅僧这才痛叫了一声，他师兄在上边顺大绳唰啦落地，一看有这三位回来，把戒刀亮出来，是抡刀就砍。三个蒙面人也是一招紧一招，一式快一式，把哥俩围住了，看了个意思是要杀着灭口。那么他们俩虽说功夫不错，不过有一个重伤的，难以抵地三位狂猛的进击。可是这三位啊，注意力都在俩盒身上，他们就没注意到贴那个断魂崖边慢慢的蹭过了一位，伸手把这大绳抓住了，然后轻轻地往上爬，不知道来者是何许人也，要巧救野绿女。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上回书正说到，少林寺的智空和智禅正在恶斗三个蒙面人，可就在这时候，他们谁也没注意到贴着断魂崖那个山崖

边儿摸过了一个人，伸手把这大绳就抓住了，悄悄的往这山崖上边爬。眼看都爬到这半山崖处了，可是就在前山飞也是一般，又来了三个蒙面人。和这三个蒙面人快步如飞呀，啊吃吃吃啊，就冲冲冲冲冲冲冲。看来先头这仨蒙面人和现在又赶来这三个蒙面人是一伙，您看他们戴那个头套都一样，都是清一色的，只是上面有三个窟窿，露着眼睛和鼻子。后来这仨蒙面人抬头一看，就瞧着捋着大绳往上爬这位了，心头暗叫不好。因为野绿飞燕小姐让他们给裸来了，就藏在断魂崖上边那个古洞之内，真要让别人给救走的话，这件事情真相大白了，对他们可十分不利。其中一个蒙面人伸手在怀里边就摸出一把飞刀，迎风一抖，歘、啊、这位手头真有两下子，离着还有六七丈远，飞刀就出去了，是正断大粗绳。那么这位捋着绳子还往上爬呢，猛然间上边那绳子断了，身子忽悠一下就坠下来。断魂崖十来丈高，他爬的半截腰了，有五六丈，一般人要突然失重落下来，不摔死也得把胳膊腿摔断了。可是就这位也不简单，贴着石崖边儿啊，出溜一下子把这速度就缓下来了。但是后脊背甚至这脑后边的头发都给蹭起一块，可等他落了地了，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说时迟那时快，后赶来这三个蒙面人已经来到山崖底下，抬头一看，哈，原来是这小子。看了这几个蒙面人都认识爬大绳这位，那说谁爬绳子要上去呀、啊、不是别人，正是同林的义子白无双。你看这虽然说晚上了，可是白无双心里边啊想着野绿飞燕失踪这件事，他睡不着。虽然说白无双年轻，现在是刚刚18岁，不过他心里边可挺成事儿。他琢磨呀，野绿飞燕不知道让谁给挪走了，而满洲守舰多多木接到一封信，看过那一首小诗完了，就一会义父同林把野绿飞燕给弄走的，就即使不是义父亲手所为，也是指使别人干的，想把这件事情弄明白了，就只有把这位小姐找到，让小姐说明真相。白无双他睡不着觉，在炉棚里边就出来了。他呀绕过很多练家子，因为这山上赴八方剑侠会的人太多，他绕来绕去就绕到后边来了。猛然间他就听着在断魂崖下有人打斗，他这才悄悄摸进，暗中一看啊，是少林派的两个和尚和三个蒙面人打，而山壁处有一根大绳啊，直通到上边去。他这才料定野绿飞燕小姐在上边被压着呢，他想啊，只要把野绿小姐救下来，那么同林还有同林这边剑侠就占据主动了，这才不顾一切的要上山崖。现在坠落下来，三个蒙面人已经逼至他的切近，呈三角形往前一兜，他一看不好，赶紧按蛤蟆口把乌龙宝剑拽出来，大叫了一声

蒙面人，你们听着，你们把野绿小姐给拿来了，真要是让满洲守舰多多木老前辈知道了，能容你们吗？这件事和我义父同林又有关联，如果你们不想死在横山，速速把小姐交给我们，过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只听抛飞刀的这个蒙面人冷冷一笑，嘿嘿，小子，你死到临头了还敢鼓唇弄舌，三位师弟。那么另三位正围着少林派两个和尚打呢，他们一看又来了三位师兄，答应了一声，啊，你们把这两个和尚废了，我们在这面把这小子废了。师兄你放心吧，这俩和尚啊现在就跟死人一样了。说着话，围斗智空和智禅的这三个蒙面人是频频下杀手。本来智禅已经身受重伤，肩膀挨了一剑，从前面扎进去后边露出来了，而且往上一条把梭子骨挑开了，现在坐在地下满地都是血。他师哥智空轮着借刀前后左右抵挡着三个蒙面的招数，可是堪堪不敌，脱不了身，再打不过人家，最终可能就得一死。但是白无双极为聪明，他知道今天晚上想救野绿小姐是不可能了，最好一点就是能够护卫着这两个和尚全身而退，回头再找这些蒙面人算账。无双拿好了主意，是脚底板一跺劲儿，在一个蒙面人脑袋上翻过来了，腾愣一下子来到两个和尚切近了，手中宝剑一摆，二位僧兄速速退身，我断后路。六个蒙面人一瞧，好小子，打不了了，你想跑，你真是想便宜事儿啊。包围，哇一下，六个把他们仨围当间了。白无双舞动宝剑是前敌后打，不过没过十几招，他和智空的招数都让人给逼住了，再打下去的话可就要完了。白无双急得浑身是汗，可是他眼珠一转，忽然间想起吕四娘教给他的36招神女剑法。哎，这36招神女剑法那是华山神女剑法的精妙，而且手势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这套剑法来守，然后再想法跑。想到这儿他大喝一声，智空高僧，你护着你的师弟，你不要动，我对付这六个人。智空一听，什么，咱俩对付都对付不了呢，你一个人对付？哎，就见白无双身子往旁边滑了有2-3丈，宝剑一摆，来吧，你们六位都奔我来吧。可是这六个呀没都奔白无双，而是4个蒙面人奔他来，另2个蒙面人夹击智空和智禅。本来这几个蒙面人想，这虽说少林武功好，不过一个已经重伤了，另一个和尚有什么了不起？白无双又是一个胎毛未退的孩牙，杀他们这3个人呢不难。可哪里想到白无双把神女剑法一使出来，宝剑围着他身上裹起一道道乌光，4个人往里进了有20多招，愣没把白无双怎么样。咱们书说到这儿，给大家透透气儿。蒙面人可是来者不善呐，他们是在北京那面过来的。就这几位蒙面人，哪一个都有剑客往上的身份。按说就白无双现在
单打独斗要对付住他们一个，还是在他们预料当中的。说四个打白无双一个，而白无双还能够维持着不败，确实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议。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五六十个回合，白无双有点坚持不了了。忽然见白无双手中的宝剑一软，差点落地，那个身子呀就这地儿来回一直晃的。四个蒙面人大喜，好小子，你毕竟还是身体难敌，小命要玩完了，赶快加快招数。四位是心照不宣，手中的宝剑和这掌法是一招快一招，一招紧一招，啪啪啪啪啪，

0: 是急得大喊：“无双啊，你不要为我们死在这地方，你速速脱身回去报告我们方丈，通知你的义父，即使我们都死在蒙面人手，以后也好找他们报仇，咱们要都死了可完了。”你看，本来这俩和尚是担心白无双，让白无双跑，猛然间就听了一个蒙面人惨叫了一声：“
1: 哎呀，这小子太狠了！”
0: 捂着大胯蹲在旁边起不来了，说怎么的了？这个蒙面人挨了白无双一剑，白无双的乌龙剑给这大胯斜着穿过去了，把骨头给穿透了。那说这无双本来不行了，就要趴下了，怎么还伤着对方了？白无双不是被动的抵挡不了了，因为他使这吕四娘的剑招时候，忽然间想起来江火老前辈教给他的剑术和本门心法。江火那套东西就半死半活的，打着打着就好像趴下，可对方你要认为他无能了就要完了，一大意那就得吃亏。哎，白无双刚才就使出了这几招，没成想一使即奏效，扑哧一剑给蒙面人扎透一个，另三位大吃一惊，手下就更加紧了。这白无双恶斗几个蒙面人，大战到百合，一会儿用铜林的羊爪八仙剑，一会儿用吕四娘的神女剑法，然后又使用江火的绝术。可是毕竟啊，他浑身都是铁，又能粘几根钉，打到150合的时候，他眼前一发花，胸口一发热，怎么着，肋内伤。要说白无双的招数上一点没伤着，可是体力有限，脚下一发软，暗叫不好，再这么打下去性命休矣，可是脱身又脱不了，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倒在地下的智禅和尚已经流血过多不省人事了，他师哥轮动借刀也勉强地保护他，不过浑身上下也都是血，受了好几处剑伤。这几个蒙面人一瞧，妥快得手了，赶快把他们小命废掉，然后得转移野绿飞燕。白无双就要败招死去之时，忽然间从前山处一飘就过来一个人。哎呀，这个人身法好快呀，尤其是今儿是8月15中秋夜，那大月亮在半空当中挂的，照得很明亮。就见有个人穿了一身道袍，个不高，瘦叽嘎啦的，来到白无双和两和尚切近，就一抬手抓住了围斗他们的两个蒙面人，随之往旁边一抖啊，啪嚓！哎呦，看来来的这个主身手不凡，就举手之间把两个蒙面人给摔出去了。白无双定睛一看，是个小个的老老道，两眼锃亮，尤其是这晚上一看他那眼睛啊，就跟天上的星星似的，刷刷刷刷刷，黑亮光闪动啊。白无双就要趴下，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多谢仙长。”这小个老道啊乐了：“哎呀，小子嘴儿挺甜呐啊！”本来这个老道一来了，白无双和两个和尚就确保安然。不过这老道啊，他光顾着救人，就没防备有人已经又偷偷的顺着山崖边斜刺里往山崖上窜。书中暗表，这可不是在场的这6个蒙面人，而是又来了蒙面人，都是他们一伙子，把野绿飞燕

给挪登走了。然后一声呼哨，下边这几个蒙面人一听，哎呦，师兄弟打招呼让他们走，他们赶紧呼哨连声，转身就跑。白无双还有这和尚想往前追，老道一摆手，哎，我说别追了，穷寇勿追，何况你们都累得不像样了，追的话也得我往前追，我对他们还没有那个兴致，赶快报上报上报上。白无双喘了一口大气，前辈，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可是您却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给您磕头。白无双往下一跪，这老道啊更乐了，不知道我是谁呀，以后就知道了，我可知道你小子是谁，你爹是佟林，你姓白就白无双，老人家我拦您的贵言，野绿小姐失踪的事您知道不？有个耳闻，野绿小姐就在这山崖上呢，咱得赶快把她救起来。刚才我听这山上好像是有人打呼哨，是不是他们已经把野绿小姐又给抢走了？啊！这老道一愣，冲白无双摆手，你们三个马上往前山去，去见少林和尚和佟林，把上边的野绿小姐交给我了。只见这老道就七十臂愣往上爬，要说个一丈高两丈高，一般的剑侠都能够顺着爬上去，十了丈不用梯子不用绳，就贴着石壁往上平行，看来世间也没有那么两三位能上去的。但是这个小老道施展轻功绝技啊，吃吃吃吃，走走走走走走走，咱倒不是说呀，这断魂崖就立抖立抖，像镜子面似的，要那么光滑谁也上不去，有的地方还闪出点牙块来，哎，石壁突出了一点，但是你要如果使劲踩着，弄不好还得脱落。这就是说即使有一些蹬的地方，也必须得有轻功高妙的这个能力。这老道是连扒再踩，绕绕绕绕绕，十几丈高的山崖上来了。可是等他到了古洞里一瞧，里边没人，把火这火帘子打开了，牵了火点上一看，里边有一堆草，还一些吃的东西，说明确实有人在这山洞里来的。不过到底是不是野绿小姐还不敢马上断定，他稍一犹豫，转身往山洞外就来，顺着斜坡他往下追，但是蒙面人早已踪迹皆无。咱单说白无双和智空和尚扶着智禅禅师也回到前边少林炉棚了，白无双前脚一进炉棚，脑子嗡的一声，人事不知。这一场凶杀恶战打了半个来时辰，哪一招哪一式都有性命的危险，勉强支持到现在，白无双再也挺不住了，进炉棚就昏死过去了。四大高僧都在里边，慧正慧大慧光慧明，师兄弟一看，啊，怎么这智禅浑身是血，那智空僧袍上也都挂着血浆，再一个白无双怎么进来就趴下了，他们赶紧过来，先把白无双抱起来放在床上，一看智禅和尚肩胛受伤很重，马上给上药止血，先包扎好，然后问智空僧人这是怎么回事。智空从头至尾有本之末，把血战断魂崖的事情一讲，哎呀，方丈慧正很遗憾的，如果自己要再当场的话，一弟子们不能受伤，再一个就可能把野绿小姐救回来，那么那个蒙面人是何许人也呢？他们立刻去通知佟林，佟林一听说有这档子事儿，到少林炉棚来看望和尚，来看望

一子，这时白无双躺在床上悠悠转醒。佟林一看，方丈慧正正用手扣着白无双的脉门，他就明白了，这是慧正大师用自己少林派绝顶的内功给白无双啊疗伤的，给他冲力呢。要不然的话，白无双也不会缓醒了这么快。现在白无双不但缓醒了，他躺在床上就觉着呀，不像方才那么乏累，从这个丹田这个地方啊往上直窜气儿，有一股内气，说俗了就是浑身上下又都是劲儿了。佟林和几位高僧谈了一下断魂崖的事情，大家断定耶律小姐肯定是让蒙面人一伙给弄走了。那么这伙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耶律小姐给弄走，还不得而知。但是总的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佟林和佟林这些朋友是不利的。那么又听白无双和这少林弟子介绍，在最最紧关紧要的时候，来了个小个的老老道，抬手打翻蒙面人，帮了他们的大忙，救了他们的性命。这个小老老道是谁呢？哎，佟林两眼一亮，高僧啊，能不能是武当派的小三峰公孙荣门长？慧正点点头，可能是他，换二家别人他也没这么大能力，再一个人家也不一定帮咱们呢。这时候慧正跟佟林说，你这干儿子救了我的弟子，与我少林有恩，我得报答报答他。佟林连连摆手，哎呀，我们都是义气中人，说他们碰事儿正好凑巧遇到了，互相帮忙这是应该的。哎，老衲我少林寺有一手功夫叫一指禅，我觉得无双这孩子能够学得了，你看我教他，你同意吗？是这样。那教吧教吧教吧。佟林开始还光以为这和尚是客气说人情话，没想到人家话一转是要教白无双一指禅，少林派的一指禅，不单说在少林派是三大绝功之一，在世间武林道上那也是绝顶的技艺。我佟林想学我都学不着啊，我这一子能学来那是缘分呐。就这样，和尚开始教白无双一指禅。天大亮到吃早饭的时候，把一指禅的心法，把怎么运气功的方法全传给白无双了。白无双只要一较劲，就感觉到自己两个食指啊突发木，那就是劲儿已经能够叫到手指上了。白无双给和尚磕头，多谢传艺之恩。可是和尚沉吟了一下，告诉他，孩子啊，一会儿擂台又要开始，那个能鼓气功包的李隐李少波或许还要上台找你义父决斗，到那时老衲想你这一指禅的功夫可破他的气功包。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

0: 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两碗面。
12: 不再加点？
1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6: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7: 少林寺的方丈慧正大师把少林派绝技一指禅传给了白无双。白无双这就跟少林佛门有缘呐，不然的话一指禅他学不来。你像佟林还有很多绿林道人和少林派渊源都很深，交情都不薄，不过呀谁也没学得了少林派三大绝技。你像什么一指禅

体神功，还有罗汉拳，这少林三绝技嘛。那么之所以慧正大师把这种绝技一指禅传给白无双，他有几种想法：一是喜欢这个年轻人；第二，白无双夜战蒙面人，帮了他的弟子忙，也算救了他弟子的命；那么第三一点，也是为了对付对方的那个斜龙跨凤三头鸟李银李少波。昨天打擂的时候，和尚就琢磨，哎，他那个气功包很绝呀，张方用锥子扎都没把那包扎透。不过我少林派的一指神功可能就把他弄破了。不过有一劫，我少林派现在来到这儿，拿定的主意是要找机会给满洲守剑多多木和佟林这两方面调和，说万不得已了，我们需要为佟林去和哪个人去动手过招，那也得三思而行，也不想伤害对方的性命。那就是说，我和尚是不能上台斗李银，用一指禅破他气功包。而别的人呢，外门的剑侠，包括佟林，他们也没办法破这气功包。哎，现在就把这一指禅功夫传给白无双，让白无双上台去斗李银。如果说白无双真的一下能把他气功包给他破了，那就一举成名；要破不了，手劲没到，他也不丢人，他毕竟才18岁，是个年轻人呢。哎，这就是和尚的打算。吃罢早饭，满洲守剑多多木派人通知这边，第二天擂台开始了。那昨天多多木那一伙人呢，坐的是西看台，今天一开擂，他领着什么杜清风啊、李银呐、啊，还有万龙曹恩峰岛的陶然、陶仲天等人又上西看台了。现在西看台已经坐满了上百名剑侠，佟林还有少林寺的和尚们都奔这东看台来，这面啊也都坐满了。那么四面八方这练武术的都往擂台这聚，呵，擂台两侧那都是人呐，就连旁边的大树上边也都上去人了，有的骑着那树杈往下瞧着，那地方看的呀更清楚。就见西看台上的李银李少波站起身来，向多多木施个礼，然后又跟他师父杜清风打了一句招呼，飘身下看台，直接奔擂台而来。这家伙一上擂台，四面八方一片哗然。哎，我说哥哥兄弟，你看没看着，这家又上台了。昨天就是他李银独霸八方剑侠会，佟林虽然把他那个包给他震瘪了一次，可是这李银李少波还是能力超群。今天佟林要再上台，李银可不能挺着让他一掌震包。那么两个人凭真才实学，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掌，或者是兵刃论胜败，佟林可未必是这李银的对手。今天这剑侠会呀、啊、得死几口子。这些人都在暗中琢磨，四面观瞧，就见李银在台上来个罗圈一，然后面对东看台，把嘴一撇，蔑视的一笑，佟林，我不必大吵大嚷再叫你上台吧，请你主动上台一战。他这话音未落，就听着他身后擂台梯子板响了，哒哒噔噔噔蹦蹭，回头一看，上了一位，不是别人，佟林的义子白无双。白无双又换了身衣服，他好穿白衣服，所以说平时的准备的也都是白缎子、短打一靠和英雄豪场。本来小伙子长得就精神漂亮，再加上这身白衣服，那真是美若

潘安赛过宋玉，是个漂亮小伙子。可是在这白无双眉宇当中有一股英气逼人，他用左手按着剑把子，右手向前一指，姓李的，你大言不惭的老要找我义父约斗，像我义父乃是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他老人家乃是奉满洲守剑多多木前辈之约才来到此处的，就你有什么能力值得让我义父上台和你一战呢？我看你还是速速下台，免得败在小爷的手下，凭空受辱。白无双说着，把这胸脯还一挺，这小脑袋瓜还一摇晃，哎呦，显得呀傲气十足啊！哎呦，把李岩气的呀，用手就一捂胸口，怎么着？气得胸发闷呐、啊！佟林眉上，你要上台受死，不用说大话，谁死谁活，咱们得能耐见。李岩实在按耐不住了，也不管自己多么高的身份，对方还是个小年轻的，他猛然间向上一跨步，左手一灵眼神，右手拍一奔白无双的面颊。好，白无双很稳的走偏锋，踏坎位，躲出这一招，转到了李银的斜侧面，然后反背倒拖连，照的后心就一掌接招。哎呦妈，这小子还能还招。李银向前跨上一步，躲了后边这一招，一叫内气功啊，在他两肩上又鼓出两个气功包，也是他太来气了，那气功包鼓得比昨天还大。佟林捏把汗，什么侯二侠呀，武云飞呀，于秀娘啊，这些剑侠们都为白无双担心。可是再看少林派的和尚们，慧正慧大慧光慧明这四位大师却很安然。慧正已经嘱咐白无双，要一指禅能好使咱就在台上打，要使不出去或者不好使，别求胜，别硬挺着，转身就下台。白无双已经答应他们了，所以说他们心中很有底呀、啊。不过许许多多的人都认为白无双这次上台说想胳膊腿胡润个下台那不可能了，李银师徒那么恨佟林，能饶得了佟林这个义子吗？李银李少波已经和白无双切了有十几个招数，白无双只是以守为主，时不时的递上个一招半式而引李银发招。李银一看十几招了还没给这小子划了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只见他把功夫叫到绝顶，气功包又往大鼓了一鼓，双掌来个双掌开杯式，向前一顶，往两边一分，令白无双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可就见白无双那身子唰啦往下一矮，几乎趴在台板上了，嗖的一下子顺着他这个胳膊肘底下钻到他的身后。可就这样李岩也没在乎，李岩用眼角的余光撩着了，见白无双来个勾掌，就往回用手一勾他的气功包。李岩心中好笑，兔崽子，就你爹佟林给我按上一掌，虽说把我这包按瘪了，他也没把我怎么地，我也没伤着，就你那小手细嫩的，你拍我这包，我把你胳膊腕给你弹断了。李银一晃膀背，用气功包使劲斜刺了一顶，他认为啊能把白无双这一下顶出去，胳膊震伤了。可猛然间就感觉到心中绞痛，哎呀，这心怎么这么难受。原来在这一刹那
白无双使出来了少林绝技一指禅，就听着啊噗啊，您听这声没，气功包露个眼儿，白无双那手指头啊给他攥到包里边去了，那包能不瘪吗？再瞧李岩一屁股就坐台上，脸如黄前纸，唇似电液青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浑身颤抖不已。这一下李岩内伤太重了，全场一片轰动，佟林惊奇的激动的在看台上就站起来了，无双下台吧。本来以为啊这义子得吃亏，一看捡了这么大便宜，急流勇退，赶快下来。此时云台三剑客的云侠道士杜清风看自己徒弟李岩在台上吃了这个横亏，急切当中他飞身下看台上擂台要救他徒弟。此时白无双飘飘悠悠的站在那个地方啊，都不敢相信自己把这么高的李岩李少波给胜过了，而且把对方伤得还这么重，心说这是我把他伤了吗？哎呦，少林功夫这么好吗？要不后人一提起来少林都说少林功夫甲天下，那不是浪得虚名。白无双原来有气功底儿，人家少林派是稍加指点，只要告诉你那种运气方法，把那气运到手指尖这个地方，那这个手指头就跟金刚钻似的，愣往里碾呢。你想想李岩他能受得了吗？这下可坏了，说怎么的，白无双还是经验阅历差，他光顾惊奇和高兴来着，杜清风上来呀，他好像都没看着。杜清风一看徒弟那么惨，也不顾身份了，宝剑拽出来横扫就一剑，一片血光，白无双一跟头就干台底下去了。东汉台众群侠轰然大动，佟林和于秀娘飞身下台把白无双给抱起来，就见白无双脸色苍白，一瞧在他胸前用宝剑划了个口子，可伤势并不很重，只是白无双在一丈四尺高的擂台往后倒腰，后脑海落地跌下来，差点摔昏过去，震动不小。这于秀娘可就急了，一摸腰中的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就要上台和杜清风玩命。佟林把他拉住了，秀娘，咱们和杜清风师徒不是一天两天的仇口，过去他宝剑山咱们打剑山，现在剑山已经破了，事过境迁，我不想把事闹得太大，只要咱们能对他小事惩戒也就罢了，还是回看台吧。你看佟林通过雍正这皇上毒酒害军侠，他这个性格有所改变，甚至感觉到过去为朝廷攻打剑山呢、意义都不大，想来啊灰心丧气，所以跟这个杜清风也没有必要非得打个你死我活，让他们知难而退也就行了。两口子抱着白无双回到看台，一到看台上白无双就缓过来了，聊一劲儿给少林几大高僧磕头，多谢老人家传给我一夜。这面磕着头呢，在对个看台满洲守剑多多木等人正在议论，万龙苍风岛的大岛主盖天头一手陶然陶仲天和多多木说，老剑客您看着没有，白无双用的是一指禅的功夫，这两天啊我们说少林寺和佟林有渊源，是帮着佟林跟您对着干的，您老说少林能主持公道，你看没，少林把一指禅功夫传给佟林父子了，假他们之手回头伤害咱们这边的人，少林也是不公正的，看来只有老剑客您
能够对付得了少林那几个和尚啊。

这几句话说得多多木眉头一皱。多多木心想，未曾召开八方剑侠会之前，我曾经拜谒少林寺和武当玄武观，我希望他们届时来的此地能够主持公道。照现在这么一看，少林派是偏袒丛林那面。大概打到最后，我跟丛林要以死相拼之时，我把丛林要废了，少林或许要出手与我一战，我应该有所准备。不过这面李仁义伤着，杜清风着急着给他看治伤口，多多木也到后边炉棚看望，一瞧啊，他那肩膀上密密的往外淌血，按说一般人要坏个皮儿，那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李岩练的这个内气功就是叫内气顺着这个地方鼓包，所以说他这地方坏了那不行。杜清风把上好的刀伤药拿出来了，给徒弟染上，然后包扎好，告诉他别较劲，现在一较劲扑哧一下顺治再漏气儿那就麻烦了，得养个三个月五个月的。本来这次多多木也想指望着李银为他多打几针，现在一看得了，李银呢是伤员了，他只能在旁边袖手旁观。就在这时，有一个剑侠30多岁，肋下带把刀，穿了一身青衣，来到佟林等人坐着的东看台接近，递上了一个字条，说了一句：“交给佟侠客。”佟林的徒弟司马良正在台边呢，伸手把这字条接过去了，没看，回转身，双手捧给佟林。佟林打开一瞧，开始是一愣，接着佟林乐了，站起身来，先把条掖在腰里，然后跟少林派的高僧和所有的朋友双掌合十，施了一礼：“诸位，咱们现在散擂，回炉棚休息。”大家一看佟林接个条，怎么就不打擂了？谁送来的条？怎么回事？不太清楚啊。书中交代，这个条上有两句话：“断魂崖处三更夜，独约铜侠望光临。”下边落款：“多多木。”佟林一看条就明白了，“断魂崖处三更夜”就是今晚三更天，到断魂崖去，“独约铜侠望光临”，那是满洲守剑多多木要单约佟林到那儿去一会。佟林考虑，满洲守剑多多木大概没想到我的义子武功能这么高，又有少林派来给我佟林做主，他要在擂台上打下去的话，大概是难以捡了便宜，这才约我佟林单独一战。我佟林也不想连累少林派和江湖上许多朋友，我也想单独和你多多木说个清楚，论一胜败。那开始咱们应该讲道理，如果说道理讲不通的话，你多多木非要给弟子撞撞门面和我佟林一争，可以比武啊。我佟林的八卦柳叶民思莫伸掌，杨招八仙剑术，我自己本门的功夫要不及你，我也就不够真八方，我死在你的脚下也绝无含怨。佟林已经拿好主意要单会多多木，所以佟林跟大家说，现在啊先散去，各自休息。就见多多木那面也退下看台，回到炉棚去了。这时候才到过午，许多也不是佟林这面的，也不是多多木那边的，咱们就管他叫中间派剑侠吧，一看不打累了，还感觉到很失望，那算了，下山找附近小镇子喝两杯，有的呀买的吃食，
索性就坐在这个树林里边了，这就大吃二喝上了。转眼已经到了晚上。虽说少林派和很多朋友都在猜佟林那个条怎么回事，为什么佟林见了条啊就不打擂了，可既然佟林没说，大家也没追问。等到二更天了，佟林在自己这个屋子里边出来了。也虽然说佟林和于秀娘是两口子，可是现在佟林已经出家，法号就了空，因此佟林在哪儿是一个人在一屋休息，于秀娘在另一个屋，所以佟林出来别人可没看到。佟林现在是腰中没有寸铁，那是佟林有阳招八仙剑术，那狠绝道。佟林还会阴招八仙剑、御楼石门中七十二趟地形剑，没了剑的剁蛇手。哎，现在佟林的功夫已经能够达到收发自如、一指带剑的程度。就是说，佟林要二指往前一点的话，对方要躲不了，照样给穿个窟窿。这就所谓的江湖上那个短手和长手嘛，就说拿着兵刃只是手的加长，不拿兵刃这手拳照样伤人。就见佟林一窜身形，在炉棚这儿就过去了，直接够奔后山而来。佟林已经听说这断魂崖在后山，白无双和少林僧人曾经在这战过蒙面人嘛。佟林接近断魂崖的时候就放缓了脚步，轻耳往四下听着，慢慢向前走着。今天是8月16，大月亮地儿啊，照得很亮。抬头一瞧，和光秃秃的断魂崖石壁十了丈高。佟林摇摇头，唉，这野绿小姐就曾经被压在这个地方，我佟林如果早知道，那就可以把这小姐救下来，可以多多木讲和。可是现在呢，小姐不知去向，多多木约我相来，那么我们俩是能和还是能战？和了固然好，真要打斗起来，不是他死便是我亡。那么他死我亡后，我们的弟子和朋友们能不能为我们报仇，再接着打呢？如果绿林道上一乱了，我们还有力量去进京刺杀那暴君雍正吗？佟林一边想着，就已经来到断魂崖底下了。他往四下一瞧，没人儿，听一听也没动静。一想，哦，可能我来早了，多多木还没到呢。就在这时，前边十几步远小树林内有人咳嗽了一声。佟林一听，啊，多多木在那儿。佟林赶紧往前走两步，奔这小树林而来。忽然间就觉得脚下一软，哎呀，不好！噗噗，一个大陷坑两丈多深，而且是脏坑，都是生石灰。佟林是落到坑底，只听上边有人狂笑，哈哈哈哈，大劳改，没成想你又中了我的圈套，是命丧死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佟林夜会多多木，还没等见着多多木呢，他掉陷坑里边去了。猛然间就听了陷坑上边有人大笑，哈哈哈哈，佟林，你没想到中了我的圈套吧，现在你性命休矣。佟林在坑里边那生石灰把他眼睛烧的呀，简直睁不开了，他使劲瞪眼往那坑上边一瞧，就见周围有几个面戴着头套的蒙面青衣人。佟林心中一动，啊，无双那孩子说过，就是有几个蒙面人把野绿小姐给困在断石崖那古洞之内，现在又是有着蒙面人把我给弄到陷坑里来了，那么这两伙蒙面人肯定是一伙吧，他们是谁？今天晚上是多多木老头子写个条约我佟林来到断石崖单独相会，那么蒙面人就出现了，暗算了我，他们是多多木指使来的，除了多多木又有谁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佟林咬牙，心中暗恨多多木，心想老匹夫啊老匹夫，我佟林要死在这坑里那就罢了，我要死不了我就和你决一死战。这时候在坑沿上边为首的那个蒙面人把手一挥，来呀，给我填坑，把佟林给我生埋了。啊，是是，他们早准备好的那个土袋子还有生石灰袋子就往下抛，哗哗，开始佟林还能拿手来回拨了两下然后躲开，可是上边扔东西太猛了，往下一砸这个劲儿受不了，当时腿被挤在坑底那个边上了。这陷坑是脏坑，原来里边啊就有一尺多深的生石灰，两丈多高，上边小下边大，因此佟林要想叫什么功夫啊顺着边爬上去那是不可能的。佟林暗叫不好，哎呦，我单独来此相会被他们给我砸到这个坑里边来，我那些朋友们少林高僧们都不知道，这可怎么办？可是佟林干着急，也没有好办法可想。忽然就听上边有人尖笑，哈哈哈哈哈哈，怎么一到晚上断石崖这个地方就热闹看呢，这比白天呢瞧那打擂还热闹呀。陷坑上边这些蒙面人正要活埋佟林，猛然间听到有人乐，回头一瞧是一个小个的老老道，这老道用手捋着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胡子，阴阳怪气的就来到陷坑切近了。有两个蒙面人就到了为首的那个蒙面人跟前，小声嘀咕了一句，师父，上次我们就是吃了这个老道的亏。
2: 哦，你们照样往坑里边扔土扔袋子，把佟林给我埋了，我对付他。
1: 哎，师傅，就这做师傅的蒙面人一转身奔这老道就来，
2: 道长，如果你要离开此处不趟这趟浑水咱们就罢了，不然的话恐怕这个坑里边又要多一个人了，
3: 是吗？我活一百来岁了，再活都腻歪呀。那你就把我整坑里边去呗。
1: 说着话，向前一比， 你看他个矮，那招狠呐，一掌就砸向了蒙面人的小腹。这老老道不是别人，正是武当派的小山峰公孙荣。公孙荣早就到衡山了，不过他没有明着露头，也不上都督墓这边来见面，也不在铜梯那边坐着。他考虑呀，只要这次八方剑侠会，铜林别伤着，别吃亏，那他就不露头了。最好能两边和解，因为多多木这老头子还算懂人情，开会之前到少林武当还转悠一圈，

相见之下觉得很投缘。再说多多姆也不简单，在我武当玄武观亮了一手绝技，就搁那椅子上轻轻往起一站，再看椅子碎了，用什么内功震碎的我都没看出来。我本来还想跟人比划比划，比划什么呢，一看这样赶快送下山吧。现在佟林大意之下掉坑去了吧，哎，还得说我及时赶到，要不然呢还完了。公孙荣还真不知道佟林今晚上约会多多木，他是晚上到这边来休息，这边静，没成想恰巧碰这事儿。公孙荣眼高过顶，世上的人很少有他放在心上的，那何况前面那个蒙面人呢。他一掌推向小斧，他就琢磨，这一掌你躲不了，我肯定给你打重伤，如果这一掌你要躲得了的话，后边我那一拳更厉害，我立刻就要你的狗命。哪里想到这蒙面人也是绿林道上一等一的高手，这次到横山要誓灭佟林。他一看掌奔自己小斧来了，身子往旁边一撤，然后用右手一刀公孙荣的腕子，这一招叫大金丝小缠腕。公孙荣很意外，呀的一声身形往下一矮，他沉肩坠肘把腕子收回来了。可是跟高蒙面人跨步逼近，上边左掌一撩，啪，砸向公孙荣的面颊。公孙荣赶紧横拳一摆，这一招是武当派绝技雷挺拳的招数，这才堪堪把蒙面人这一招给封上。行家一伸手便知高低，两个人一交手都明白了，对方比自己不在以下。但是公孙荣心中没底呀、啊。佟林在坑里呢，那几个蒙面人一个劲儿往下推土扔东西，我要不及时救的话，佟林不完了吗？其实这个蒙面高手心里也着急，毕竟这是在横山，后山一打前山要知道呢，附近有佟林朋友呢，他们要赶来的话，这不也是个麻烦事吗？尤其是自己命弟子把野雷飞燕给弄到手了，这是挑拨多多木死心塌地和佟林打，那真的他们要知道野雷飞燕在我手里边，他们要不打了都共同对付我，我们爷们能受得了吗？因此这两位虽然打斗着心里边都十分的焦虑。忽见公孙荣那个拳法就慢了一点，让蒙面人给逼得向后退了有三四步。其实蒙面人上当了，公孙荣并没有败在他的手下，是故意向后推，正好退到那陷坑边了，猛然间一抬腿，嘡嘡两脚把正在往里边嚷土那俩蒙面人呢给踹飞出去了。哎呀我的天哪，扑通。接着就见公孙荣把腰中的绦子一解，唰啦啦，呵，这绦子有两丈来长，他就抖向了陷坑。佟林接绦子，这一下蒙面高手才转过味来，呵，你老道竟敢跟我耍花招。想拽兵刃犹豫一下，他没把兵刃拽出来，因为他这个兵刃比较惹人注目，真要亮出兵刃，他怕别人知道他是什么人。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公孙荣绦子已经甩底下去了，佟林啪一伸手把这绦子就抓住了，公孙荣往上一较劲，佟林用脚蹬了一下甩在下边的一个白灰袋子，身体凌空而起，也是佟林这个弹力不错，再加上公孙荣使劲往上一扯，陷坑两丈多深，可是佟林出了陷坑又飞出了有一丈多高，一溜云落翻，啪啪啪啪啪，咯噔，稳稳当当站在平地。

但是佟林站在平地了，立刻一个手护在胸前，另一只手撩起了僧袍擦眼睛。佟林的眼睛杀坏了，虽说现大月亮地儿，可是他看什么也看不清楚，但他知道救他的是公孙荣。佟林喊了一句：公孙前辈，咱不能恋战。佟林虽然看不清这个地方有谁，可是他知道既然蒙面人里边有高手，那么满洲守舰多多木再要一赶来的话，公孙荣和自己都得吃大亏，36计走为上。可佟林刚喊完这句话，公孙荣就挨了那个蒙面高手的一掌，砸肩甲上。按说公孙荣不至于吃这亏，他是为救佟林呢，把佟林正好甩在半空当中，他这劲儿不能卸佟林再掉回去呢。这一掌给公孙荣打的肩膀嘎噔一下就脱臼了，骨头差点裂开，在陷坑上边飞出去了，肉横着撞前面的大树上，咵嚓！公孙荣用手一捂肩膀，掏子都不要了。佟林速走啊！走走走走走！公孙荣在前，佟林在后断后路。有几个蒙面人还想撵，为首的那个蒙面高人一声断喝：“不要撵了！”师傅，走。这些蒙面的人哗，像幽灵一样退去了。佟林随着公孙荣出去有5-6里地，听听后边没人追上来，公孙荣才站住。佟林过来了，撩衣襟磕头：“前辈，多谢您救命之恩。”公孙荣一句话不说，用右手捂着左肩膀，揉啊揉，嘎嘣，把膀子端上去了。用手来回按，按了半天，确定骨头没有伤着，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可是肩膀那个地方还是疼痛难忍。他知道这里边是气血不通，不通则痛，赶紧盘腿打坐。约莫过了有2刻钟的时间，头顶上升起一团白气，这大周天才把气顶过来。佟林在旁边瞧着，心中更加惭愧：老人家，您为我受了这么重的伤，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公孙荣刚一疗好伤，一个高就蹦起来，用手指着佟林的脑门子：哎，我说你有两下子，满洲守舰多的木在横山摆8方剑侠会，他那边多人，有多少高人，你一个人就往后山溜达，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自己要找死？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死了得连累你那些朋友们，连累你老婆于秀娘啊。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您教训的是，这多的木约我，他写着是单独相会。我一想他那么高的身份，既然他约我要单独来，我就得单独来。可没想到老匹夫不单失言，而且另有诡计，我这才掉进了陷坑。你把条拿出来我瞧瞧。哎，佟林从怀里边把这字条拿出来了。公孙荣一瞧，嘁哩咔嚓撕了，往旁边一扔：哎，我说佟林，现在你可不是刚出师那阵儿，你这也40出头了，算个老江湖，以后别人那个话呀你别轻信，害人之意不可有，防人之意绝不能无。好了，你马上回去吧，你没死算便宜，过后再找多多木算总账。可我告诉你一点啊，记住，多多木的功夫不在我老道之下，你现在的能力想胜他还胜不了，弟子谨遵前辈训示。哎，得了得了得了。公孙荣一转身走了。这时候天已经到了4更了。哎，你看3更天时候大月亮地儿还挺亮，哎，到4更了反而黑一些了。佟林越想心中越气，满洲守舰多的木多大的名儿，而且平日里显得

挺讲情理，没成想竟弄陷坑，使这样卑鄙的手段对付我同林。这回多动你想跟我有完，我和你还没完了。佟林一边琢磨着一边恨。

台上好斗多多目。佟林倒在床上一挑息，脑子静了，沉沉入睡。可佟林是万万没想到，他那个床底下藏着个人。这主二更天的时候就摸进来了，可是佟林不在，他也不知道佟林哪儿去了，但他知道佟林晚上可就在这屋休息。拿定主意，藏在床下，怕冷个丁抽宝剑有那个崩簧声，当啷啷一响，佟林听着他就不好行刺，所以他先把宝剑亮出来了，在怀里边抱着，就等佟林回来他好下手。这位也真有耐性，佟林四更天才回来，他搁底下躺了两个多时辰。听佟林已经呼吸均匀，他在床下先把腿伸出来了，猛然间一翻身，说时迟那时快，宝剑照着佟林的脖子啊！那说这一剑给佟林脑袋削下来了没有？这书说到这儿，要把佟林脑袋削下来，那下边就没法说了。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看佟林虽说一挑息然后马上入睡，可佟林的耳音极佳。说有这么一句话形容佟林的耳音：如闻草虫之声，若惊雷耳。这一点不玄虚，就是佟林呢，无论是坐在那儿啊，还是走着的时候，听着那个草窠里边有那个虫子叫唤，滋滋滋滋滋滋滋滋，那声音不大呀，可是佟林听着就像惊雷一样轰轰之响。要不说背后谁要给一下子，来一刀来一剑，立刻能听出来是宝剑声还是钢刀声，因为宝剑比较薄，那个钢刀啊背儿稍微厚一些，破空的声响都不一样。佟林现在倒在床上，他刚那么一睡头，就听着有一点动静，正是这个刺客往外伸腿，他那裤裆那个布啊来回那么一蹭，就那么点声音还让佟林听着了。但是底下这位也着实特快，一翻身咔嚓这剑就落下来了。佟林躲出去是使了一招轻功，叫蛇串皮儿。您看没看那个蛇在那个草窠子里边走，那速度相当快呀、啊、也不往起窜也不往下落，就凭着就出去。哎，佟林就是用了这么一手功夫，他上面还盖着被呢，下边是褥子。佟林用两个磕膝盖还有脚面，然后这两只手啪一弹上面那个被火，这被火呼就悬空了。然后佟林就在褥子上边被火底下蹭一下子射出去了。佟林那个脑袋呀是刚刚钻到被窝里，人家那一剑就落下来了。等他这一剑落下来，佟林两条腿已经来到床尾站在地下了，可是身子还没等站直呢，第二剑跟着就到了，唰啦！佟林觉得呀自己腰一发凉，赶紧向下那么一杀身，把腰猫下来了，但是脚下并没停，唰啦啦那么一个转身往刺客背后转。就这两剑，佟林已经感觉到对方的功夫是特不低，那么到底是谁佟林还没看清。佟林转在对方背后想把他制住，可这位回手又是一剑，这一下佟林可就占了主动权了，也站在地下了，不像在床上那么被动，脑子也清醒了。佟林闪转腾挪把这几剑躲出去，这个刺客几招没得手，心里就发慌，心想着大老杆佟林怎么睡觉还毛愣呢，一下蹦出去了呢，看来我小瞧他了。这时候两边住着的什么甘雨呀、啊、刘俊呐、啊、南侠司马空啊，还有展翅大鹏侠杨万春等人被惊动了，他们一听，哎呦，是佟林这屋打起来了，嗖嗖嗖嗖嗖嗖，众群侠老老少

手抄家伙在各自的炉棚里边出来，海栓怎么的了？里边这刺客听了外边有动静，心想今夜行刺已经不可能，让他们瞧着我这么一个了不得的剑侠，猫在床下行刺我还丢人，就我不怕丢人，我还给我师父丢人，我还是赶紧走吧。这时候佟林已经还了有两三掌，佟林不还招还罢了，一还招也够他呛。这位是逼过佟林一招，一侧身咔嚓用肩膀把窗户拽开了，斜刺里飞身而出。窗户外边正是侯二侠侯杰侯庆山，嘿，这秃脑的老头手里边横着一对短绝，见里边一出来人，他啪嚓双绝砸下，砸没砸上？砸上了，没怎么地。看来侯二侠的内力使这双绝人家不在乎，愣用后背往出一顶，把二侠顶得哒哒哒当当当当当一溜咧去。等甘雨司马空等人抄家伙随着往上一来，这位是一声长笑，哈哈哈哈，大爷不陪你们了。话音还没落呢，已经出去好几丈远了，顺着炉棚往前跑，要往山下躲。这时候佟林已经把僧鞋穿上，在里边追出来了。有人问海川，这刺客是谁？佟林说不知道啊，追啊，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是随着就往前撵。可是眼瞧前边啊，那位是越跑越快，越来越远。哎呦，轻功那么好，咱们还追不上呢。那是就是佟林现在的轻身术，想把那位追上啊也不大容易。刺客行刺虽然未成功，但是转眼之间把后边人就甩开，也颇为得意。宝剑归侠甩开脚步，眼瞧着就奔半山腰这儿来了。可是就觉着呀，眼前人影晃动，他一愣神儿，果然前边有一个人把他路给挡住了。他脑子一转，哎呦，佟林一伙来堵我的，往旁边一偏身子就想绕过去，可是前边那个人又把他给拦住了。你看他往这面走啊，这位在这面来，他们想从另一侧走啊，前面那位又把道给挡住，说明对方的轻功可比他剑强。就听拦路者说话了，姓李的，你夜间行刺违背绿林道的规矩，马上回去给佟林等剑侠赔清顺礼，大家说饶你还就罢了，不然你就要死在我的剑下。这才演出一段吕四娘剑斩李少波，是决斗多多目。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

0: 您呐，改坐公交车。
1: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呀、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咱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0: 您啊，这样打车吧。
1: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有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0: 得，又绕回来了。
1: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

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总有一段旋律能打开记忆的阀门，总有一句歌词能恰好击中此刻的心情。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换星移，但好在还有老歌替我们保存着温度。一杯茶，一段往事，一首老歌，让我们在此刻静静聆听。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同样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这个直播间等待着大家。

好，这一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阳光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哼着你爱听的歌送给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到刚刚的一首来自杨小壮的哼着你爱唱的歌，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阳光点播的，送给所有的听友们。那阳光呢其实还想点播一首歌啊，一首人间半途，同样送给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刘洋洋的这首《人间半途》是咱们的微信好友阳光点播的，送给各位听友们。北京时间的16:24，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的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候，那时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呛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在我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4，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1002。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气云平权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好，这个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他说想点播一首《有生之年》，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

0: 文明礼让并不难。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请听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10月4号，美国太空署新闻网站又公布了神舟五号发射场最新的卫星照片。美国一位情报员曾经说，他们注意着这里的一举一动，包括第一位上天人是不是个左撇子。10月5号，着陆场完全按照飞船预定返回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全过程的综合演练。10个月前上天的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已经把飞船轨道经过的空间环境情况全都记录了下来，第一次对飞船运行轨道的空间环境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监测。中科院空间中心已经从目前遗留在空间的9131个空间碎片当中筛选出可能和神舟五号发生碰撞的危险碎片，初步探明了神舟飞船运行轨道的空间环境状况，为神舟五号的安全飞行画好了路况示意图。这两天，世界上最先实现载人航国，美国和俄罗斯相继发表声明，欢迎中国人进入太空，祝愿中国飞船飞行顺利。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名宇航员也宣布，他们将在空间站用汉语欢迎中国同行。他们是乘坐俄罗斯飞船上天的，因为美国的航天飞机因哥伦比亚号在2个月前的失事而停止了飞行。10月11号，神舟五号飞船完成燃料加注，飞船、火箭、逃逸塔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场。10月12号，北京航天城刚下过雨，天气有些凉，从航天城望过去能看出远

处的山顶覆盖了一层雪。在这前一天，远方的发射场和着陆场那里也都是风雪天气，气温下降了好几度。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今天首飞梯队的三名航天员离开北京，前往发射场。这天早上一起床，翟志刚和一位战友拿起小号吹起了冲锋号，高亢激越的号声骤然间响起，让航天员们感到十分的振奋。航天员大队以及几位航天员的家属都来和三名航天员告别。自从十月四号进入全封闭状态以来，这还是航天员和家人第一次见面。风吹在身上，有些凉。翟志刚远远就看见妻子缩着身体的样子，一开口就问：“哎，你怎么穿这衣服就来了？来来，拉上拉上拉上。”翟志刚一边伸手给张书静拉拉链，一边半是责怪半是心疼：“没穿羊毛衫啊？啊？怎么看你这么冷啊？”张书静自己倒没觉得什么，看着我冷啊。旁边一位拍摄的人冲他们开起了玩笑：“是紧张吧？”张书静眨巴眨巴一对大眼睛，笑着说：“还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放心的去就行了。”嘴里说放心，实际上最不放心，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根据高层决定，中国第一次太空载人飞行将由一名航天员来完成。这就是说，十四名航天员只能由一名航天员担当首飞重任，而其余的航天员也将在执行首飞任务中做首飞航天员的技术和心理支持。中国人上天的日子就要到了。这次发射准备工作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意外情况，一切都在按照预定程序展开，比前面四次都顺利。有一点不同的是，前面四次发射时间都在夜里，而神舟五号的发射和回收时间都安排在了白天。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有充足的时间来搜救航天员。十月十号，美国人向中国表示，他们愿意帮助神舟飞船完成首次载人飞行的安全工作，为中国提供太空中有可能对飞船造成危险的碎片情况。中国专家为此两次开会研究，认为比较大的一些对飞船有可能形成威胁的碎片，我们已经全都掌握，太小的既无法跟踪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不必接受这方面的支持。但是中国在神舟五号发射前一小时还是特意向美国大使馆提前做了通报，以回应美方的友好。神舟五号转场的第二天，参加首飞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分成两架飞机从北京来到这里。为了航天员在发射前不生病，在航天员所到之处不仅要求随时消毒，还要求工作人员和航天员接触的时候戴上口罩和脚套，身上穿上隔离服，并且还尽可能地免除了一切场合的握手。921工程指挥部的成员们在发射场和航天员们见面，李继奈看着坐在那里的航天员们首先开口：“你们今天的到来，大家都非常重视，非常高兴，我也是非常激动。从你们5年之前开始训练，到现在上天，
只剩下60个小时了。

这一想啊，心里确实是感到非常非常激动的，也是感到非常非常高兴的，为了胜利感到骄傲，胜利曙光已经到来，所以我在这里代表我们啊，在这儿的这些领导们、这些老头们，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从目前情况看，火箭和飞船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昨天和老总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又讲到这次咱们这个船舰是最可靠的，不是说和前四次的无人飞船项目比是最可靠的，包括啊和这个之前所有的飞行器比都是最好的。翟志刚第一个站起来表态，请首长放心，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杨利伟说，谢谢首长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经过这段封闭式训练，从身体上、从技术上、从心态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请首长放心，我们三个无论是谁去执行任务，都会全神贯注地完成好这次任务。在这里我向首长保证，坚决完成任务。聂海胜也说，向各位首长表态，我有这个决心，有这个信心，能够完成好这次任务。虽然对各种程序早就进行了成千上百次的练习，但是航天员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琢磨。现在他们练习的是上到太空之后设计好的一个项目，那就是展示中国国旗的时候同时要用英文说一句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Make use of the outer space and benefit all humankind。 三个人正练着，所长素双宁从外边走了进来。哈，王副司令在外边盯着，非得要签几个纪念封。翟志刚答应着，签呗。素双宁虽然说是航天员们的领导，但是求他签名的人太多，他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了。刚才还带我们去看了看那个总统套间，我看了还挺客气的。他说，哎，签几个封吧，啊。聂海胜这时候替领导圆了场，哎，反正听你的，没错。素双宁还在笑着解释，老拉着我不放，我说放手吧，刚才在外边还拉着我，我说拉什么呀，手都牵肿了，还得牵牵牵牵牵。翟志刚很给面子，没事，听所长的指挥，听调度。好，你们给牵几个吧。素双宁也叹了一口气，杨立伟这时候伸展了一下身体，这两天闲着了吧，签了没上万个信封，也得有几千个了。素双宁解嘲着说，嘿嘿，训练现场成了作秀和签封的现场了啊，是不是？每次发射临近，气象是决策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不光是飞船发射的时候要求天气情况良好，更要紧的是在航天员返回的时候高低空的气象不能太差。10月11号，神舟五号转运到了发射阵地以后，一股强冷空气影响到了发射场区，高空最大风速达到每秒82米，这个数字立即引起了指挥部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个风速大大超过了每秒70米的界限。10月12号下午17点，发射指挥部进行了气象会商，东风基地气象室主任刘汉涛站在气象图前介绍说，这个是明天晚上13号20点的环流形势图，红色的标志地区是我们发射场的位置，从这儿我们可以看见这套冷空气系统已经东移到我们厂区，后面在新疆西部还有一个冷空气系统，我们属于两条系统的中间。基地气象处长陈

叔接着走到图前，伸手一边补充着说，今天实际上是最后的一天，明天这个过程就过了。那么从我们这个分系统来看，这次过程过去以后，高空风变化的趋势应该是由大往小变。胡世祥问道，降到60米以下还得几天？因为只能是预测，今天是达到极值了，这个82.3破了我们厂区的历史记录了。明天后天的变化是减弱的趋势，这是一个预报值，啊，这个是实际值。胡世祥接着说，这样给我们一个概念，你当天5点钟测量的数据恰恰是我们最高的，在发射窗口反而是低的。刘汉涛说，老天爷的脾气是最不好琢磨的，而发射任务却需要我们把每一个窗口都报准，风险很大。比如神四发射时候的低温问题，神五垂直转运时候的浅层风问题，还有后来神六发射的时候的大风和航天员冒雪出征问题。人们都说真是神了，实际上背后有很多惊险。这次神五发射还在9月下旬的时候，张建起司令员就预见到高空风将是制约神五发射的一个关键气象条件，并且专门到我们市里座谈研究。现在这场高空风它不仅来了，而且风速还这么大，大家都担心。我们在这之前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空风预报小组，专门分析高空风测量数据和这个高空风的预报。12号下午的指挥部会议就是在我们气象室召开的，我主要是汇报了发射场高空风预报和分析结果。总参潘建祥汇报了航区和着陆区的天气，指挥部后来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了着陆场的浅层风问题上。在这之前，胡世祥去着陆场视察的时候，发现那里竟然没有进行浅层风的测量数据积累，这不仅让他大为光火，因为一方面飞船系统出于对航天员安全的考虑，把着陆场的浅层风速标准给提高了，另一方面为了保障风速的预报准确，胡世祥专门批准给着陆场配发了价值不菲的测量设备。胡世祥指着气象台台长大吼起来，如果航天员回来出了任何问题，我就毙了你。现在着陆场的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指挥部首长开始追究配发的测量设备为什么没有用，是谁下的命令不让用。正开会呢，总装备部参谋长牛洪光把自己刚刚接到的一个情况向指挥部做了通报。我给首长们报告一下，刚才简世龙打个电话来，他那个远望2号船预计是明天早上6点钟可以到达预定海域，准备就停在预定海域，不准备向东了。远望2号船在这之前，在前往预定海域的途中，发现前方报位点又有强温带气旋，中心附近最高涌浪高达8到10米，并且还有增强的趋势。按照常规，涌浪超过3米就已经不具备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了，而中心那里将有8到10米的大涌大浪，必须想办法避开。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主任简世龙和船长吴景高商量了一下，决定向发射指挥部报告，建议暂时按原航线返回，再往北走3个纬度，既保证能够避开风浪保护测量船，又能按时到达既定海域完成任务。指挥部的答复是安全第一，尽量完成任务。听了牛洪光的通报，沈荣俊皱着眉头，

远望二号，可能还需要做东移的准备。我建议十四号下午确定一下，远望二号到底在现在的位置还是向东移，因为整个趋势是从西往东来的，越来越往高发展。我们要考虑到十五号下午四点以前它的海况是怎么样的，你别说到时候不好了再往外跑，那可就来不及了。干嘛非要在那儿啊顶着风干呢？这个事儿现在倒不一定着急，十四号无论如何要研究一下到底它的船位在哪儿，除了我们这儿的预报，还要他们基地也拿出意见，就是他船上实况到底怎么样。这样说的不是现场的情况了，这件事儿我认为恐怕要做点准备，其他的我看都挺好，没有什么。胡世祥这时候开口说了，各位还有什么吗？没什么，我说个意见，看看首长们还有什么意见。首屈的高空风仍然要密切监视变化规律，我们期待十四号以前转好。着陆场那里重点在着陆场的风速，着陆场的风速一定要考虑到我们预报和实际的偏差值。比如说差个一米，我们有一米的考虑，你预报的总是低啊还是总是高，这个规律要掌握到。因为着陆场我们几降指标原来是每秒7.5米啊，降到每秒10米了，今天王大总师还是不同意再往下降啊。王永志听了慢慢悠悠的辩解，因为这个事情关系到航天员的安全，不敢轻易放宽条件。胡世祥跟着就问，10.1米也不行？那就两说了，还有误差呢，预报也有误差呀，误差有一定的范围吧，现在浅层风每秒10米也打住了，你得给个尺度啊，这10.5米也行吧？一般的就是比方说每秒10米，完了加个工业误差5%到10%，从这个预报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防啊，到时候爆出来10.4米怎么办？那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吧。气象会商结束了，沈荣俊一边起身一边感叹了一声，天助我也。发射场的所有工作都十分顺利，航天员自己也非常轻松，但是在着陆场却是另外一番紧张状态。这里最关注的只是老天爷的脸色。几天之后，正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飞船将要返回的阿姆古朗着陆场下了一场雪，同时发射场那时候也发生了雨雪天气，气温普遍降下来。13号凌晨，飞船回收厂区刮起了多年罕见的大风，主着陆场最主要的测风设备被大风吹跑了，价值16万美元的2套气流气球在天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情况很快就报告到指挥部，紧急之下只得重新调运。做事局紧急调配了一套设备，连同设备人员一起赶往着陆场就位。也在这一天，医疗队员刘志国博士由着陆场赶到呼和浩特，从解放军306医院输血科王荣手中接管了两个神秘的蓝箱子，并立即于当天下午回到阿姆古朗。这两只箱子装有一套小型冷藏系统，里边装着首飞梯队3位航天员的血浆配型和血浆。2003年11月14号上午，航天员们进行最后一次体检。

在首飞梯队的三名航天员中，这也是决定他们当中谁会上天的其中一个因素。在航天员公寓，三名航天员正练习一旦自己被选中首飞之后，准备面对镜头所要说的话。他们一边练习，一边开着玩笑，并不知道这时候正对着他们的一架摄像机已经被悄悄打开了开关。聂海胜转向镜头说，我想对家人说，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请你们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有决心，有信心完成好这次任务。对吧？对吧？杨立伟点点头，很好，很好。聂海胜的这个练习并没有白费，尽管直到2年之后他才用上了这段话，和费俊龙一起乘坐神舟六号在天上转了5个日夜。拍了半天，聂海胜才发现摄像机开着，他有些着急的说摄像的人，哎，你千万可不能啊，给我这个上眼了啊，这可不能录下来。翟志刚在旁边笑着凑热闹，哎，不对呀，哪有你这个词儿啊。杨立伟乐了半天，哎，几点了？这时候忽然想到了明天后半夜出发的事儿，是5点多少？5点半还是？聂海生说，5点钟要穿好衣服，这一段时间是要求我们准备，我们自个儿熟悉。14号下午5点30分，在发射场召开的首飞人选确定会上，根据首飞梯队成员的状态，包括心理、生理以及长期的表现，11名权威人士全票通过杨立伟担当飞天第一人的重任，然后每个人都郑重签字向国家负责。起先中央电视台已经预留了节目时段，准备对这次载人飞行的全过程进行直播，但是各总指挥、总设计师对此意见不一，有人说应该直播，有人不同意，认为我们的探测能力，就是跟踪能力，只覆盖10%，也就是说他在天上转100圈，我们只能看到他10圈。在着陆场，我们布置的雷达、寻找的飞机不能像美国那样到处都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何况还用降落伞着陆。天有不测风云，尽管对风进行很长时间的跟踪预测，但是如果返回的那天风很大的话，万一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全国人民都提着心，实在不好收场。最后关头，上头拍板，直播被取消。在海上，4艘测量船正在分头进入各自的预定海域。但是就在这时候，正在南太平洋航行的远望2号船一大早就得到了一个不妙的情况。气象和海图资料显示，远望2号测量船所在测控海域将发生6米以上的大浪。怎么样才能够既避开风浪，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又能顺利完成发射和回收这2天的测控任务？从大洋上船只位置分析，符合发射的气象条件最好能够推迟到16号。如果改变发射日期，远望2号所担负的第1到第6圈的测控任务就能够顺利实施。而飞船上天入轨之后，最重要的变轨就在第5圈。但是这时候已经是箭在弦上，他们左请示右汇报，指挥部的回复依然是安全第一，实在不行也不要勉强。他们这里可以不作为满足发射条件的一个点。船上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是中央领导已经定下来，到时候也要前往发射场，而17号又是领导要出访的日子，所以现在谈改发射时间的问题特别不容易。船上的

人吵了半天，计算来计算去，最终决定临时调整航向，向东北移一个半纬度，到达一个最佳测控点。下午3点，发射场区

跑了20多分钟，九号流量计仍然没有输出显示，指挥员立即命令启动应急处置方案，绕到二级管路迂回加注。出发前的晚上，领导问杨立伟：“你能睡得着吗？”杨立伟说：“没有问题，我肯定能睡得着。”航天员被要求在晚上8点钟上床休息，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今夜无人入睡。杨立伟预定起床的时间是凌晨2点钟，医保人员1点半左右就在楼下等待，2点一过就上楼敲门。有人注意到，医生敲了2次才把杨立伟叫醒。再过一会儿，杨立伟就要走向发射场，进入神舟5号了。他这时候的身体状况是高压110，低压70，体温36.7。睡觉前，杨立伟摘下自己的手表，托聂海胜保管。聂海胜立刻把手表戴在了右腕上，一直戴到北京，在交给杨立伟家人之前，再没有摘下来过。尽管他们都对火箭和飞船充满了信心，但毕竟是第一次载人上天，一切都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变数，所以他们现在的心里多少有一些微妙。其实所有的人可能都比杨立伟自己更多担着一份心。起床以后，三位航天员开始就餐。特殊的人，特殊的时刻，特殊的祝福。因为要上天，杨立伟杯子里装的是矿泉水，看到自己杯中的颜色和同伴的不一样，他就也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一点红葡萄酒，以示喜庆。快松手，倒满了，倒一点吧。聂海胜和翟志刚举起手中的酒杯，祝贺你。杨立伟和两个人碰了一下杯，感谢。干，干完了吃菜。翟志刚特别的干脆，而杨立伟劝他：“哎，别干别干，你也少喝。”在天空运动的时候，就是动作的时候，刚开始动作量不要太大。翟志刚和杨立伟做着最后的交流，这一大呢，这个力量容易掌握不好，喷掉了。尤其一开始，哎，你过了10几20分钟之后，熟悉了就可以了。哎，做清洁检查的时候，按以前那个戏啊。2年后。翟志刚再一次进入了神舟6号飞天的第一梯队，只是在最后时刻没能成型。有不少人曾经问过他，对这2次都没能上天有没有遗憾。翟志刚非常豁达也非常干脆地回答说，遗憾不能说没有，但也感觉很正常。在航天员大队这个集体里面，每个航天员都有能力上天，我这2次虽然没能上去，但是一样要在地面为战友做一些支持工作，共同完成太空飞行任务。翟志刚说的没错，神舟6号算是中国载人航天第2步的开始，后面还有神7、神8，要太空行走，要建20吨重的空间站，还有很多机会。出发前，三位航天员在住房门上签名留念。首飞航天员梯队：杨立伟、翟志刚、聂海胜。2003年10月15号，凌晨3点。5点20分，航天员出征仪式在问天阁举行。大厅内，将航天员和领导人隔开的是一道

圆弧玻璃。胡锦涛在14号十六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就连夜赶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晚饭都是在飞机上吃的。看着玻璃里面的杨利伟，胡锦涛说：“杨利伟同志，翟志刚同志，聂海胜同志，你们好。一会儿啊，杨利伟同志就将作为我国第一位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带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遨游太空的梦想。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成功，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杨利伟回答说：“我一定不辜负总书记和全国人民的希望和重托，用最饱满的热情去迎接这次任务。我向总书记和全国人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出来外面，人群已经早早的就等在那里了。灯光下，杨利伟走过来，向对面的李继奈立正报告：“总指挥同志，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大队航天员杨利伟，出发。”“是。”2003年10月15号6:15，杨利伟坐到了用合成材料特制的座椅上。发射架距离地面有5-6十米，这时候的火箭和飞船总重量是480吨，而燃料就占了430吨。可以说，杨利伟是坐在一颗超级炸弹上，从现在起，他将随时面临生死考验。随着发射程序的依次进行，场内的工作人员开始分批撤离，警卫人员已经着手清场。在火箭上端的飞船舱门口，包括杨利伟在内，只有工程师、保健医生等5个人还在现场。临射前的气氛随着时间的推进而越来越紧张起来。几个人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说讲个笑话吧。可过了一会儿，谁都张不开口。杨利伟说：“我在进入飞船之前，为我关舱门的工程师对我说，利伟，你知道不知道，当年给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已经是俄罗斯国家航空博物馆的馆长了。我知道他们是为我担心，就立刻回应说，馆长，再见。”按计划，这时候离火箭升空还有2小时45分。在舱内，杨利伟进行起飞前的各项准备，他将要完成100多个动作。地面指挥控制中心屏幕显示杨利伟生理参数正常。现在首屈天气情况是10到12公里高空的最大风速为每秒47到52米，发射场地面风速为每秒1米，晴天无云，气温为-1摄氏度。黄春平说，看到航天员登上飞船的一刻，再不用任何人强调这次飞行的重要了。多年前，戚发任在俄罗斯参观飞船发射的时候注意到，发射前俄罗斯的总设计师要在发射任务书上签名，以对国家和宇航员的生命负责。他当时心里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这样签一回名。这一回，他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
在指挥大厅，李继奈和各位老总们打着招呼。

黄春平说睡得很舒服，睡到四点。李继奈脸上笑着，心里却轻松不下来。怎么样，也没什么问题吧？张建起回答说，现在都正常，飞船已经封舱门了，航天服检查做完了，火箭全检查完了，飞船家电也检查完了，可以说现在各系统状态都挺好，现在气象也好，高空风是每秒55米，今天晚上修正不修正都满足要求了。这时候年轻帅气的袁家军在旁边加了一句，一切优良。在发射场和北京的指挥大厅里，七大系统已经逐步由年轻一代来掌控了。年初的时候，也就是2003年1月20号下午，几位新人曾经一同去看望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41岁，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袁家军40岁，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吴彦生39岁。90多岁的钱学森见到他们很高兴，说你们很年轻，干的事情比我们那个时候还大。而到了2年后的神舟6号上天的时候，七大系统的老总们更是又平均年轻了5岁。张玉林、周建平、刘宇、尚志、张伯南、陈善广、雷凡培等等等等，青年才俊竞相涌现。胡世祥说，我们搞921工程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一批跨世纪的人才。有一次我带团到俄罗斯访问，他们的老专家们一看到我带去的这些年轻人就特别的羡慕，10多年的时间换了一代人，他们都长期在一线工作，搞出了很大成就，现在都能够挑大梁了，在将来的10年20年之内，我们的航天还会有更大的突破。神舟飞船发射，发射场大约有5000多套设备和1000多个岗位参加，火箭系统有1160个对接插头，412件火工品，飞船上有600多台设备，几十万条软件程序，10多公里长的线缆，8万多个焊接点。整个载人航天工程从起步到现在10年间，一共有110多个部门和单位直接承担了有关研制、建设和试验任务，3000多个单位承担了协作配套任务，几十万人为这项工程而辛勤劳动。在着陆场，航天员医疗救护队接到通知，说上天的人已经定了，姓杨，用 B 型血。10月15号早上6点25分，杨利伟在返回舱状态确认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开始完成连接通信头带、生理信号插头、供氧和通风软管、打开航天服通风机等一系列动作。7点59分，发射程序进入1小时准备。这时候，火箭系统指挥员突然报告：利用系统测试电源掉电 ，UPS 电源开始供电。自火箭和飞船进入发射场以来，一切都比较顺利，顺利的让人暗暗有些不安，甚至连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都能偷出空闲来看女足的世界杯比赛。可是现在，航天员杨利伟已经进入舱内了，1个小时之后火箭就要点火，突然出现了这一情况，让人不免紧张。如果这个故障

0: 能够在半小时以内排除，原定的发射计划只能被取消。所幸的是，这个故障现象事先早就做了预案，应急抢修小分队火速行动，在15分钟之内恢复了测试供电。8:10，3名技术人员启动配气按钮，开始给火箭柱箱增压，确保火箭发动机点火后正常工作。随后，在距离发射40分钟的时候，环抱着飞船的第3组平台徐徐展开，船舰塔组合体完全展露。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

0: 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接两张贺

0: 爸，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骑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
8: 哎，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7: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7: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0: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新闻。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市妇联纵享非遗迎端午，亲子同乐传文脉。杨树林法庭法治护航设施菜产业振兴。李家梁子村举办第二届桑榆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

0: 越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联合女企业家协会到五色文创园举办纵享非遗灯火端阳端午主题亲子游园会。活动现场，承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受邀开展端午文化科普宣讲。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非遗文化及龙舟精神等知识，让家长和孩子们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携手协作，认真进行拼接装饰龙舟，亲手制作专属龙舟手作，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在包粽子环节里，大家捋粽叶、填粽米、系棉线，互帮互助，分工协作，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现场粽香四溢，欢声笑语不断。家长刘子强：
1: 今天带孩子参加活动收获满满，活动氛围特别好，感谢妇联和各位女企业家搭建平台，难得有机会陪陪孩子，增进亲子感情，特别有意义。
0: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将民俗科普与亲子实践相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既丰富了家庭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亲子传承中焕发新生。五色文创园主理人安娜：
2: 未来园区将联动妇联、企业等各方力量，深耕家庭文化与青少年成长服务。我们会优化场地，丰富活动，常态化开展亲子公益、巾帼成长等空间，依托园区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家庭、女性与青少年发展，为本土精神文明建设出力。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3: 下一步，市妇联将联动各方，持续开展公益亲子活动，深挖传统节日民俗，打造家风文化特色课堂，同时壮大爱心爸妈志愿者队伍，把传统文化服务送进千家万户，用好文创园阵地，以巾帼力量传承本土文脉。
0: 本台消息，杨树林法庭精准对接设施菜产业司法需求，创新设立设施菜风和共享法庭， 把司法服务

0: 务下沉田间地头，以多元法治保障护航设施菜产业平稳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切实把司法服务送到产业一线，送到群众身边，筑牢设施蔬菜产业法治屏障，杨树林法庭法官深入三河村设施菜园区大棚开展沉浸式普法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法官立足大棚种植、园区务工的真实场景，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劳务用工安全、意外事故维权、劳动权益保障等重点法律知识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法律条文，直面解答棚区群众的法律困惑。设施菜园区工人李瑞芬：
1: 以前我们在这儿干活，那个遇到什么事儿、意外事儿，我就不知道找谁。今天嘛，法官来了，到这儿给我们讲这些个知识，我们心里明白了，心里也踏实多了，有事心里有底了。
0: 普法过程中，法庭法官聚焦设施菜产业发展关键环节，针对蔬菜大棚建设、土地流转、果蔬购销合作中容易出现的合同漏洞、权责不清、违约纠纷等问题，专门对村干部及种植大户开展涉农合同专项宣讲指导。法官现场讲解规范合同签订流程、条款注意事项、证据留存方式，引导村干部和种植户树立契约意识，从源头规避合同风险，有效减少商事、土地、劳务类矛盾纠纷的滋生。在下沉一线普法宣讲的同时，杨树林法庭不断完善基层司法服务阵地建设，在耿家沟村设立风和共享法庭固定站点，在村委会的大力配合下，站点配备独立标准化办公场所，配齐一屏一线一终端智慧司法设备，搭建起智能化数字化司法联动平台。该站点可实现与法院、法庭、郡支督法官联合工作站等的视频互联，能够快速开展远程法律咨询、在线矛盾调解、案件信息互通，真正实现涉农纠纷足不出村就近化解，大幅提升基层矛盾的处置效率。杨树林法庭庭长刘雪峰：
2: 设施菜是我市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但产业做大了，各种法律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在土地租赁、蔬菜销售、劳务用工等方面纠纷多发易发。因此我们设立了设施菜风和共享法庭，目的是联合乡镇综治中心、村委会等多方力量，为菜农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促进涉菜纠纷妥善化解，助力提升菜农的法律意识、合同意识、证据意识和契约精神，减少涉菜纠纷发生，为我市设施菜产业发展行稳致远贡献法院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麦德堡，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9: 嗯。
1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8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

0: 其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 南非副总统马沙

0: 地来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

0: 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 今年调水调查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6: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

0: 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会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儿？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4: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5: 您有一张传票？
4: 我会去法院核实。
3: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4: 我会亲自查证。
5: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4: 我会走正规渠道。
3: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4: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5: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4: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6: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汪大娘大声地说，你们看见我脸上的刀疤没有啊？这一刀几乎要将我脑袋砍成2半。若不是他们以为我死了，我也难逃毒手啊。
8: 公孙羽又吼道，那时汪家庄的人全都死尽死绝，就没有人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了。你倒说，这人的心黑不黑，手辣不辣？我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刻抛下了一切，发誓要找到这个小子为大哥报仇。今日啊，总算皇天有眼，皇天有眼呐！
7: 汪大娘厉声地说道，现在我们已将这件事由头到尾说了出来，三位看着姓铁的是该杀呢，还是不该杀？
8: 赵正义沉声地说道，此事若不假，纵然将铁船甲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7: 公孙羽跳了起来，怒吼道，此事当然是真的，一字不假，不信你们就问问他自己吧。

0: 铁船甲咬紧了牙关，紧锁着眉峰。我早就说过，的确愧对翁大哥，死而无怨。
1: 哎，你们听见了没有啊？你们听见了没有啊？啊，这是他自己说的。赵正义厉声地说道：“
0: 你自己既招认，别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2: 说书的感叹道：“
3: 唉，老朽也讲过三国，说过岳飞传，但像这种心黑手辣、不忠不义的人，只怕连曹操和秦桧都望尘莫及呀。”
2: 在说书人的心目中，秦桧和曹操之奸恶本已是无人能及的，虽然古往今来世上比他们更奸恶的人还不知有多少。翁大娘说道：“
1: 既然如此，三位都认为这个铁船甲是该杀的了。”
0: 说书的一跺脚：“该杀。”
2: 赵正义说道：“
0: 何止该杀，简直该将他乱刀分尸，以泄江湖。”
2: 突然听一人说道：“你们口口声声不离江湖，难道你一个人就代表江湖吗？”这声音简短有力，每个字就像刀一样，是又快又冷。在这屋子里，他至今才第一次说话，显然他就是那走路像野兽一般可以不发出丝毫声音来的第三个人了。
1: 铁船甲心里一跳，他突然发现这声音很熟悉，
2: 他忍不住张开眼睛，就发现坐在赵正义和一个青山老者中间的，赫然就是那孤独而冷漠的少年阿飞。
4: 飞少爷，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呀？
2: 铁船甲几乎忍不住要惊呼出来，
0: 但他却只能用力咬紧了牙关，没有说出一个字。
2: 赵正义却已变色了：“
0: 朋友，难道你认为这种人不该杀吗？”
2: 阿飞冷冷地说道：“
5: 我若认为他不该杀，你们就要将我们一起杀喽，是不是啊？”
2: 公孙羽大吼一声：“
0: 放你妈的屁！”
2: 阿飞看了他一眼：“
5: 我妈放屁，你妈也放屁，人人都难免要放屁，这又有什么好说的？”
2: 公孙羽愣住了，反而说不出话来。
5: 他们真没见过这样说话的人，
2: 却不知阿飞初入红尘，对这些骂人的话根本就不大懂。
0: 易明湖缓缓地说道：“我们将朋友请来，就是为了要朋友你主持公道。只要你说出此人为何不该杀，而且说得有理，我们就立刻放了他也无妨。”
2: 赵正义厉声地说道：“
0: 我看他只不过是无理取闹而已，各位何必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5: 阿飞往前迈了半步，望着他缓缓地说道：“你说别人卖友求荣，你自己起飞也出卖过几百个朋友，那天翁家庄杀人的，你起飞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翁大娘没有见到你。”
2: 中原八义都吃了一惊，失声地说道：“
0: 啊，真有此事？”
5: 阿飞继续说道：“他要杀这个姓铁的，只不过是要杀人灭口而已。”
2: 赵正义本来还在冷笑着，假装不当回事，此刻也不禁发急了，大怒道：“
0: 放你妈！”
2: 他情急之下几乎也要和公孙羽一样骂起粗话来，但屁子到了嘴天打了个哈哈，冷笑地说道：“
0: 想不到啊，呵呵，你年纪轻轻也学会了血口喷人，好在你这片面之词没有人相信。”“
5: 什么片面之词？你们的片面之词为何就要有人相信呢？”
0: 铁某自己都已承认

0: 你难道没有听见？
1: 我听见了。
0: 这四个字还没说完，他腰边的剑已顶住了赵正义的咽喉。赵正义身经百战，本不容易对付的人，但这次也不知怎的，竟没看出这少年如何拔出的剑。他只觉得眼前一花，剑尖已到了自己的咽喉，他既无法闪避，更连动都不敢动。
2: 你想怎样？
1: 我只问你，那天到翁家庄去杀人，你是不是也有一份？
2: 你疯了！
1: 阿飞缓缓地说道：“你若再不承认，我就杀了你。”这句话他说得平平淡淡，就好像是在说玩笑似的，但他那双漆黑的眼睛里却闪动着一种令人不敢不信的光芒。赵正义满脸大汗，黄豆般的滚了下来，颤声地说道：“
3: 我……”
1: 你这次回答最好要小心些，千万莫要说错一个字。阿飞腰带上插的那把剑，人人都早已看见了，可人人都觉得有些好笑，但现在却没有人再觉得好笑了。只见赵正义脸如死灰，几乎快气晕了过去。中原八义纵有相救之心，此刻也不敢出手的。在这么快的一把剑之下，有谁能救得了人呢？何况他们也想等个水落石出，他们也不敢确定赵正义那天有没有到过翁家庄去杀人放火。阿飞缓缓地说道：“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了，绝不会再有第二次。我问你，翁天杰是不是你害死的？”赵正义望着他那双漆黑看不到底的眼睛，只觉得自己的骨髓都已冰冷，竟不由自主地颤声道：“
2: 是。”
0: 这个是字自他的嘴里说出来，中原八义的那个人骤然变色了。公孙羽第一个跳了起来，怒骂道：“
2: 你这个狗娘养的啊，做了这种事儿，居然还有脸到这里来充好人。”
1: 阿飞突然一笑：“各位不必生气，翁天杰之死和他并没有丝毫关系。”
0: 中原八义又都愣住了。公孙羽看了阿飞一眼：“
4: 但他自己明明承认的。”
1: 这只不过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人在被逼迫时说出来的话根本就算不得数的。赵正义的脸色是由白转红，中原八义的脸都由红转白，纷纷怒喝道：“
2: 我们几时逼过他？你难道还认为这是屈打成招吗？他若有委屈，自己为何不说出来？”
1: 几个人抢着说话，说的话反而听不清了。纷乱中只听一名虎缓缓说道：“
5: 铁船甲，你若认为我们兄弟冤枉了你，此刻正好向我们兄弟解释。”
1: 这话声虽缓慢，但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竟将所有的怒喝声全都压了下去。此人双目虽盲，但内力之深远都远在别人之上。
0: 公孙羽一个箭步窜到了铁船甲面前，厉声说：“不错，你有话尽管说吧，绝不会有人堵住你的嘴。”
1: 铁船甲咬紧了牙关，满面俱是痛苦之色。翁大娘往前迈了半步：“
6: 哎，你若是无话可说，就表示自己招认了，咱们可没有用刀逼着你。”
5: 铁船甲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哎，飞少爷，我实在无话可说，只好辜负你一番好意了。”
0: 公孙羽跳了起来，瞪着阿飞说道：“
2: 你听见了没有啊？你听见了没有啊？连他自己都无话可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阿飞看了他一眼，

0: 无论他说不说话，我都不相信他会是个卖友求荣的人。
1: 可事实俱在，你不信也不行。
0: 对呀、啊，翁大娘往前又迈了半步，握紧了拳头。他不信就算了，咱们何必一定要他相信？
2: 不错，这件事儿本来就和这小子没关系。
0: 阿飞嘴角往上挑了挑，我既然已来了，这件事就和我有关系了。
2: 公孙宇大怒地喝道：“和他妈你有什么鸟关系？”
0: 阿飞眉峰往上一挑：“我若不信，就不许你们伤他。”
3: 翁大娘怒声喝道：“你算哪根葱啊你啊，敢管我们的闲事儿！”
2: 那樵夫是大吼一声：“老子偏偏要伤了他，看你小子怎么样！”
0: 这人说话很少，动手却最快。话音未落，一把斧头已向铁船甲的头砍了下去，那是风声呼呼，力劈华山。
2: 他昔年号称力劈华山，这一招依然是他的成名之作，力道自然非同小可，连一名狐的胡子都被他斧上的风声带着卷了起来。铁船甲木头般的坐在那里，纵有一身铁布衫的功夫，眼见也要被他一斧劈成两半。要知铁布衫的功夫虽然号称刀枪不入，其实只不过是能挡住寻常刀剑的一击而已，而且还要预知对方一刀砍在哪里，先将气力凝聚。若是遇见真正的高手，就算真是个铁人，也要被打扁的。何况他究竟还是血肉之躯，这种功夫在江湖中已逐渐绝迹，就因为练成了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根本没有人肯练。否则就凭他可以制住那梅花道，又何必再找金丝甲呢？
0: 那说书人惊呼一声，直到他立刻就要血溅五步，谁知就在这时啊，突见剑光一闪，扑的一声，好好的一把大斧竟然截成了两段，斧头当的一声掉在了铁船甲的面前。
2: 原来这一剑后发而先至，剑尖在斧把上这么一点，木头做的斧把就断了。
0: 那樵夫一斧已抡圆，此刻手上骤然脱力，
2: 单闻咔嚓咔嚓咔嚓三声响了，肩头、手肘、腕子三处的关节一起脱臼了，身子往前一栽，不偏不正的往那把剑的剑尖上栽了过去，竟生像要将脖子送给别人割死他。这变化虽快，但中原八义究竟都不是范头，每个人都瞧得清清楚楚，大家都不禁为之面色惨变。一声惊呼尚未出口，只见阿飞手里剑一偏，手捉剑戟拖住了那樵夫的下巴。那樵夫仰天一个跟头摔出，人也疼得晕了过去。方才阿飞一剑制住了赵正义，别人还当他是咒出不义，有些侥幸，现在这一剑使出，大家才真的被吓得发呆了。
0: 中原八义闯的江湖，无论在什么样的高人强敌面前都没有含糊过，但这少年的剑法却将他们全震住了。他们几乎不信世上有这么快的剑。
2: 剑尖离开赵正义的咽喉时，赵正义的铁拳本已向阿飞的后背打了过去，但见到阿飞这一剑之威，他拳头刚沾到阿飞的衣服就生硬硬的停住。这少年的武功实在太惊人了，怎会将背后空门全卖给别人呢？赵正义实在不敢想象自己这一拳击下时会引起对方多么厉害的后招，他这一拳实在不敢击下。
0: 阿飞却若无其事地拉起了铁船甲的手：“走吧，我们喝酒去。”
2: 铁船甲竟身不由自主地被拉了起来。公孙宇、金凤白、编号三个人同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4: 金凤白嘶声地说道：“朋友，现在你就想走吗？
3: 只怕没那么容易吧。
5: 你还要我怎么样？一定要我杀了你吗？
0: 金凤白瞪着眼睛看着他，也不知怎的，只觉得身子有些发凉。他平生和人也不知拼过多少次命，但这种现象还只不过是第二次发生。第一次是在他14岁的时候，打猎时迷了路，半夜遇到了一群恶狼。他宁可再遇着那群恶狼，也不愿对着这少年的剑锋。易明湖突然长叹一口气，
3: 唉，让他走吧。
5: 啊，怎么能让他走呢？我们这么多年的心血难道就算……
3: 唉，就算喂了狗吧。
0: 易明湖的脸色依然是那样阴森森，冷冷淡淡的，既不动怒也不激动，只是向阿飞拱了拱手，
3: 阁下请吧。江湖中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谁的刀快谁就有理。
5: 阿飞看了他一眼，多诚之交，这句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的。
0: 大家眼见着他拉着铁船甲大步走了出去，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是连连跺脚，有的忍不住是热泪盈眶。
5: 翁大娘早已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跺着脚，
3: 哎呀我的天儿，哎，你怎么能放他走？哎，怎么能放他走？哎，
0: 他哭的是大放悲声，是泪流满面。易明湖脸上却目无表情，缓缓地说道，
3: 你要怎么样啊？难道真要他将我们全都杀死吗？
0: 编号黯然地说道，
6: 二哥说的不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活着，总有复仇的机会。
0: 翁大娘突然扑了过去，抓住了他的衣襟，嘶声地说道，
3: 你还有脸说这话耶？啊，这都是你带回来的朋友，又是你，
0: 编号惨笑着，
6: 不错不错，他是我带回来的，
3: 我好歹要对大嫂有个交代啊。
0: 只听呲的一声，一片衣襟已被扯了下来。说完这句话，他的人已转身冲了出去。
5: 翁大娘愣了愣，老三你先回来。
0: 但他追出去时，编号已走得连个影子都瞧不见了。易明湖叹了口气，
3: 让他走吧，但愿他能将那个老友找来。
0: 金凤白眼睛一亮，
6: 啊，二哥说的莫非是……
3: 你既然知道是谁，何必再问呢？
6: 哎呀，三哥若能真的将那人找出来，这小子的剑再快，
3: 也他妈没用。赵正义突然笑了笑，其实边三下根本用不着去找别人的。
0: 哦，
3: 明后两日本有三位高人要到这里来，那少年纵有三头六臂，我也要他的三个脑袋都搬家。
0: 赵正义突然笑了笑，
3: 其实边三下根本用不着去找别人的。
0: 哦，
3: 明后两日本有三位高人要到这里来，那少年纵有三头六臂，我也要他的三个脑袋都搬家。
0: 金凤白往前迈了一步，
6: 是哪三位啊？
3: 赵正义缓缓地说道，各位听了这三个人的名字，只怕要吓一跳。
0: 虽然是正午，天色却阴沉的有如黄昏。阿飞不疾不徐地走着，就和铁船甲第一次看到他时完全一样，看来是那样的孤独，又是那样的疲倦。但铁船甲现在已知道，只要一遇到危险，这疲倦的少年立刻就会振作起来，变得鹰一般的敏锐矫健。铁船甲走在他身边，
7: 心里也不知

0: 有多少话想说，却又不知该如何说起。李寻欢也并不是个多话的人，和李寻欢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他已学会了用沉默来代替语言，他只说了两个字，多谢。但他立刻发现连这两个字也是多余的，因为他知道阿飞也和李寻欢一样，在他们这种人面前永远不必说谢字。道旁有个小小的六角亭，在春秋祭日，这里想必是扫墓人歇脚的地方，现在亭子里却只有积雪。阿飞走过去突然说道，你为什么不敢讲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呢？铁船甲沉默了很久，长长叹了口气，唉，有些话我宁愿死也不能说。你是个好朋友，但你们却弄错了一件事。哦，你们都以为性命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权死。
1: 这难道错了？
0: 当然错了。他豁然转过身，瞪着铁船甲。一个人生下来并不是为了要死的，
1: 可是一个人若是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
0: 就算要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也要奋斗求生。他仰视着辽阔的苍穹，缓缓地又接着说道，老天怕你渴就给你水喝，怕你饿就生出果实粮食让你充饥，怕你冷就生出棉花让你御寒。他瞪着铁船甲厉声说道，老天为你们做了这些事儿可真不少，你为老天做了什么呢？铁船甲愣愣地低着头，
1: 什么也没有。
0: 你的父母养育了你，所费的心血更大，你又为他们做了什么呢？铁船甲的头更低了，你只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若是说出来就对不起朋友，可是你若就这样死了，又怎么对得起你父母，怎么对得起这苍天呢？铁船甲紧握着双拳，掌心已不禁密出了冷汗。这少年的话虽简单，其中却包含着最高深的哲理。铁船甲突然发现，他有时虽显得不大懂事，但思想之尖锐，头脑之清醒，几乎连李寻欢也比不上他。对一些世俗的小事，他也一窍不通，因为他根本不屑去注意这些事。阿飞一字字的道，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要活着，没有人有权自己去送死。铁船甲满头大汗，低着头说道，
1: 我错了。
0: 他突然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抬起了头，
1: 我不愿说出那件事其中的曲折，只因为……
0: 阿飞打断了他的话，我相信你，你用不着向我解释。铁船甲忍不住地问，
1: 但你又怎么能断定我不是个卖友求荣的人呢？
0: 我不会看错的。他眼睛里闪着光，充满了自信，接着又说，这也许因为我是在原野中长大的，在原野中长大的人都会和野兽一样，天生就有种能分辨善恶的本能。在李寻欢的感觉中，天下若还有件事儿比不喝酒更难受，那就是和讨厌的人在一起喝酒。他发现在星云庄里的人实在一个比一个讨厌，比起来游龙生还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因为他至少不会拍马屁。讨厌的人若又拍马屁，那简直令人毛汗直竖。李寻欢只有装病，龙啸云自然很了解他的脾气，并没有勉强他，于是李寻欢就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地等着天黑。他知道今天晚上一定也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儿。风吹竹叶如清涛拍岸，屋顶上有个蜘蛛正开始结网，任启飞也和蜘蛛

0: 不一样。世上每个人都在结网，然后将自己网在中央。李寻欢也有他的网，他这一生却再也休想从这网中逃出来，因为这网本来就是他自己结的。想起今天晚上和林仙儿的约会，他眼睛里不禁闪出了光，但想起了铁船甲，他目光又不禁暗淡了下来。天终于黑了，李寻欢刚坐起，突然听到雪地上有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向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立刻又躺下。他刚躺下，脚步声已到了窗外。李寻欢忍耐着没有问他是谁，这人居然也不进来，显然来的绝不是龙啸云，若是龙啸云就绝不会在窗外逗留。那么来的人是谁呢？诗音。李寻欢热血一下子全都冲上了头顶，全身都几乎忍不住要发抖起来，但这时窗外有人轻轻的咳嗽，接着一个人说道：李兄睡了吗？这是藏剑山庄游少庄主的声音。李寻欢长长松了口气，也不知是愉快还是失望，他拖着鞋下床，拉开了门，笑着说道：哎呦，稀客稀客啊，请进请进。游龙生走进来坐下去，眼睛却一直没有向李寻欢瞧一眼。李寻欢燃起了灯，发现他脸色在灯光下看起来有些发青。脸色发青的人心里绝不会有好意。李寻欢目光闪动，笑着问道：是喝茶呀还是喝酒呢？酒。好，我屋里啊本就从来没有喝茶的人。游龙生连喝了三杯，突然瞪着李寻欢说道：你可知道我为何要喝酒呢？
1: 这酒啊称吊尸钩，又称呢扫愁扫。这人要诗性大发啊，喝点酒那诗性就更大发了。这人要如果愁了，喝了点酒，这酒就像扫愁的扫帚，是吧？
0: 但这游龙生既无愁可扫，想必也无诗可吊，酒莫非是壮胆吗？游龙生瞪着他，突然仰面狂笑起来。只听苍啷一声，他已拔出了腰边剑，这剑光如一波秋水。游龙生骤然顿住了笑声，瞪着李寻欢说道：你可认得这把剑？李寻欢用他纤长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剑背，哎呀，好剑呐、真是把好剑。他似乎经不住这逼人的剑气，又不住地咳嗽起来。游龙生目光闪动，沉声地说道：李兄既然也是个爱剑的人，想必知道这把剑虽然比不上鱼肠剑上古之神兵器，但在武林中的名气却绝不在鱼肠剑之下。李寻欢闭起了眼睛，悠然的道：专诸鱼肠，五子夺情，人以剑名，剑因人传，人剑辉映，气冲斗牛。不错，这正是300年前一代剑豪狄五子的夺情剑。但有关这把剑的掌故，李兄也许还不知道吧？哦，请教。游龙生目光注视着剑锋，缓缓地说道：狄五子爱剑成痴，孤傲绝世，直到中年时啊才爱上了一位女士。两个人本来已有婚约，谁知这位姑娘却在他们成亲的前夕和他的好友神刀彭琼在暗中约会。狄五子伤心气愤之下，就用夺情剑杀了彭琼，从此以剑为伴，以剑为命，
1: 再也不踏

然昏去之势。他豁然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说道，李兄也许会觉得这故事情节简单，毫无曲折，听来未免有点肃然寡味。

狄五子剑法虽高，人却未免太小气了些吧。岂不闻朋友如足，妻子如一缕，堂堂的男子汉，岂可为了儿女之情就伤了朋友之意？游龙生冷笑地说道：但我却觉得这位狄五子前辈实在可称的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也唯有这样的英雄用情才会如此之深，如此之专。那如此说来，阁下今夜莫非也想学学300年前的狄五子吗？游龙生目光中突然射出了寒光，冷冷地说道：这就要看李兄今夜是否要学300年前的彭神刀了。李寻欢叹了口气：哎，月上眉梢，佳人有约，这风光是何等的一例啊，阁下又何苦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市妇联纵享非遗迎端午，亲子同乐传文脉。杨树林法庭法治护航设施菜产业振兴。李家梁子村举办第二届桑榆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联合女企业家协会到五色文创园举办纵享非遗、灯火端阳、端午主题亲子游园会。活动现场，承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受邀开展端午文化科普宣讲。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非遗文化及龙舟精神等知识，让家长和孩子们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携手协作，认真进行拼接装饰龙舟，亲手制作专属龙舟手作。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在包粽子环节里，大家捋粽叶、填粽米、系棉线，互帮互助，分工协作，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现场粽香四溢，欢声笑语不断。家长刘子强：
3: 今天带孩子参加活动收获满满，活动氛围特别好，感谢妇联和各位女企业家搭建平台，难得有机会 陪陪孩子，增进亲子感情，特别有意义。
2: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将民俗科普与亲子实践相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既丰富了家庭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亲子传承中焕发新生。五色文创园主理人安娜：
4: 未来园区将联动妇联、企业等各方力量，深耕家庭文化与青少年成长服务。我们会优化场地，丰富活动，常态化开展亲子公益、巾帼成长等空间，依托园区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家庭、女性与青少年发展，为本土精神文明建设出力。
2: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5: 下一步，市妇联将联动各方，持续开展公益亲子活动，深挖传统节日民俗，打造家风文化特色课堂，同时壮大爱心爸妈志愿者队伍，把传统文化服务送进千家万户，用好文创园阵地，以巾帼力量传承本土文脉。
2: 本台消息，杨树林法庭精准对接设施菜产业司法需求，创新设立设施菜风和共享法庭，把司法服务下沉田间地头，以多元法治保障护航设施菜产业平稳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切实把司法服务送到产业一线，送到群众身边，筑牢设施蔬菜产业法治屏障，杨树林法庭法官深入三河村设施菜园区大棚，开展沉浸式普法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法官立足大棚种植、园区务工的真实场景，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劳务用工安全、意外事故维权、劳动权益保障等重点法律知识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法律条文，直面解答棚区群众的法律困惑。设施菜园区工人李瑞芬：
6: 以前我们在这儿干活，那个遇到什么事儿、意外事儿，我也不知道找谁。今天嘛，法官来了，到这儿给我们讲这些个知识，我们心里明白了，心里也踏实多了，有事心里有底了。
2: 普法过程中，法庭法官聚焦设施菜产业发展关键环节，针对蔬菜大棚建设、土地流转、果蔬购销合作中容易出现的合同漏洞、权责不清、违约纠纷等问题，专门对村干部及种植大户开展涉农合同专项宣讲指导。法官现场讲解规范合同签订流程、条款注意事项、证据留存方式，引导村干部和种植户树立契约意识，从源头规避合同风险，有效减少商事、土地、劳务类矛盾纠纷的滋生。在下沉一线普法宣讲的同时，杨树

0: 龄法庭，不断完善基层司法服务阵地建设，在耿家沟村设立风和共享法庭固定站点，在村委会的大力配合下，站点配备独立标准化办公场所，配齐一屏一线一终端智慧司法设备，搭建起智能化数字化司法联动平台。该站点可实现与法院、法庭、郡支督法官联合工作站等的视频互联，能够快速开展远程法律咨询，在线矛盾调解，案件信息互通，真正实现涉农纠纷足不出村就近化解，大幅提升基层矛盾的处置效率。杨树岭法庭庭长刘雪峰：
1: 设施菜是我市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但产业做大了，各种法律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在土地租赁、蔬菜销售、劳务用工等方面纠纷多发易发，因此我们设立了设施菜风和共享法庭，目的是联合乡镇综治中心、村委会等多方力量，为菜农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促进涉菜纠纷妥善化解，助力提升菜农的法律意识、合同意识、证据意识和契约精神，减少涉菜纠纷发生，为我市设施菜产业发展行稳致远贡献法院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2到21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2到21度，毛兰沟雷阵雨，12到21度，平北雷阵雨，12到21度，柳溪雷阵雨，12到21度，黄土房雷阵雨，12到21度，齐家寨雷阵雨，12到21度，辽河源雷阵雨，8到17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4到23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4到22度，卧龙镇雷阵雨，13到22度，台豆山雷阵雨，13到22度，杨树岭雷阵雨，13到22度，清河镇雷阵雨，13到22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4到23度，小四沟雷阵雨，14到23度，稻虎沟雷阵雨，14到23度，七沟雷阵雨，14到23度，党坝雷阵雨，14到23度，博罗树雷阵雨，14到23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3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2: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

0: 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1: 帮我拍背。啊！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一线经济观察，我省超8000家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河北工业品云端闯市场。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综述，聚力商贸物流，赋能产业发展。
0: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1: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
0: 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在衡水5亿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
1: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方案，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
0: 国家药监局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企业如何把直播间的客户线索转化为真实订单？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企业采访，来关注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石家庄，平乐良科公司面向全球客商的跨境直播每天下午准时开启。没有热闹的叫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产品讲解。外籍主播阿米尔就地取景，把生产线变成实景直播间，依托 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推介小麦制粉设备、杂粮加工机械等主打产品。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外籍主播阿米尔：
2: 如果线上客商提出想要看设备内部构造，比如墨迹管道、气动元件等关键部件，我们还会现场拆解展示。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普通消费品不同，这些大型工业装备的采购方均为企业客户。在此之前，走出国门参加各类行业专业展会，是平乐良科开拓海外市场、对接客源最主要的方式。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3: 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参加这个线下的展会多达将近30场，线下展会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平均下来每场大概要在10万-20万。
1: 我省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4月，我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拥抱数字营销。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4: 主要目的是引导传统工业企业从销售端入手，积极创新营销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让共享制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有好的销量、好的利润。
1: 那么将工业品搬上直播间，实际引流效果怎样呢？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展会的优势在于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建立合作信任，而工业品直播突破时空制约，不仅能实现同等的展示沟通效果，还可以完整呈现产品生产、质检、出库全流程，透明度更高。平乐良科开播仅一个月就积累了2000名精准行业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1: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参加一次展会可能到我们展台到访的人次，如果按3天算，每天500人，这已经很大了，这个也就1500人，但是我们10场直播，可能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有1500人。
0: 直播引来的流量如何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呢？这也是记者走访调研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直播间的泛流量，工业品直播间能够驻足停留的用户大多是领域内潜在的采购商，因此每一场直播都等同于一次线上云端布展，需要像线下展会接待客户一样耐心沟通答疑，搭建信任桥梁。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主管王楠：
2: 展现我们企业的专业和诚意，从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包括产品细节、设备参数，中间穿插实际案例，最终给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0: 在唐山，俊南公司持续依托云端渠道面向海外销售盘条、压瓦机、钢结构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同于低价快消品及时下单的模式，工业品单台价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技术工艺复杂，常常需要线上线下反复进行参数确认、技术路径探讨。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宋艳春：
2: 比方说邀请客户过来实地参观，亲眼考察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还有产能实力，像这些大的项目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对接，深度沟通客户的技术标准、定制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产品的改进研发。
0: 拥抱直播新业态，俊南公司成功让硬核工业品在海外持续走俏。今年1至5月，他们直播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到118个国家和地区。车间变直播间，云端拓大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3: 下一步，省工作专班将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工业品电商直播生态，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业对接等活动，积极引进专业平台赋能企业发展，努力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
0: 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6月16号至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6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家头部企业、超1000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波兰 G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
4: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人才济济，组织出色，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完美。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0: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5: 廊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去年来过廊坊，看到很多人，今年人更多了，廊洽会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0: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 100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

0: 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1: 可以深入的了解河北的这些厂家的一些产能呀，然后他们能够供应什么，他们也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效率是比较高的。
0: 河北省电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崔怀刚：
2: 通过这次廊恰会的跨境电商大会，

0: 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准化的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
1: 以廊桥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与辉煌、奋进与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探寻燕赵大地红色纪念地，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3: 走进李大钊故居，干净整洁的前院矗立着李大钊的半身雕像。
4: 这里呢，就是
3: 屋内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藤椅等物品都按照原有的样貌摆放。
5: 通过讲解了解到了以前许多不知道的故事，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3: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后，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他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几十篇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新党。当时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党的名称为共产党。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多次会谈，推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4月，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共20人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这份狱中自述手稿是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入狱后所写。
6: 他在狱中自述里曾经这样说过：钊自束发受书，即失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我们说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共同幸福的道路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
3: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纪念馆成为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在他的家乡大黑驼村，少年李大钊教育馆、大钊手记作品馆、大黑驼书画院等红色旅游景点让红色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发展。近年来，凭借着设施蔬菜和旅游产业，大黑驼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一村一品专业村、河北省红色历史乡村等称号。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赛龙舟、看杂技、听音乐、逛市集，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均超过12%，全省零售业消费总额99.4亿元。
4: 过端午怎能少得了民

0: 俗味儿，在邯郸磁县义泉湖，600多人同场竞渡，鼓声震天，加油声此起彼伏。
1: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这种团队凝聚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成长。
0: 在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精彩上演，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蹬鼓、软钢丝、高空吊床轮番亮相，千年杂技之乡再次惊艳全场。
2: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0: 3天假期，全省共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250余场，吸引游客644.6万人。民俗活动燃起来，文旅新场景同样炒起来。随着天气渐热，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在石家庄鹿泉西部长青露营地，不少家庭三五结伴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在邯郸歙县太行五指山，白天登山纳凉，夜晚露天音乐会，白加黑的玩法让游客直呼过瘾。
3: 白天去爬爬山，晚上的话还有音乐节可以看，还可以露营，吹吹山上的山风，感觉都是特别舒服的。
4: 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0: 文旅人气旺，消费市场同样热气腾腾。秦皇岛市家电和3C 数码商品销售额合计超2800万元，较平日增长80%。保定市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保定堰博物馆端午节当天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张家口宣化音乐节更是吸引不少周边城市的乐迷专程赶来。
5: 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价位嘛也还是平价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挺好。
0: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北国商城打造新北国 UP 多彩生活节，端午特色活动轮番上阵，折扣叠加团券吸引了大批市民。
6: 端午节嘛，然后正好现在也有活动，满1000减220，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
0: 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全省重点监测的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860.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同比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同比增长3.3%。
7: 近日，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两大空白。
8: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中国种子协会小麦分会副会长、河北省小麦现代种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李辉：
9: 国际上呢，只有在加拿大呀、欧洲啊种一些，在全球呢大概产量啊面积不超过10%，通常在5%到8%之间。那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没有这种硬粒小麦的种植。
8: 原生杜兰小麦耐寒能力较弱，很难适应我国北方气候。2014年，在国外从事植物分子遗传与代谢研究的勾金莹教授回国组建团队，扎根武义县攻关杜兰小麦育种。团队历经11年筛选育种，针对性改良品种抗寒、抗旱、高产性能，终于攻克了杜兰小麦不耐低温这一核心技术难题。2025年，武义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展至3035亩，亩产突破4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义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两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李辉：
9: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多点开花、多点示范、引种的也比较成功，就为我们在国内来开发这种杜兰小麦的食品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8: 衡水市武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秀英。
10: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全县规模化大田向品种优质化、作业智能化转型。
8: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活动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我省有十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856平方米。
7: 近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面启动，大赛面向全省50000多名社区工作者分级遴选择优参赛，推动社区工作者在比学赶超中锤炼本领。
8: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通道开启。本届大赛主体赛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7个赛道，专项赛则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将分别在安国市、大名县举办中医药产业和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事。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大赛网站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
7: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名单发布，河北9个志愿服务典型上榜，包括遵化市零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运等2名最美志愿者，正定县长山红平安志愿者协会等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河北省妇联爱心敲门、情暖万家、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等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雄安新区、荣东片区、定安社区等2个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
8: 2026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日前在秦皇岛市西港国际航海中心举行，本届消费季涵盖特惠、热恋、嗨玩、游学4大板块，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各地同步推出特色优惠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7: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明确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97.3亿件，同比增长5.1%，其中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都突破6亿件。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高效寄递。
7: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
8: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了系统修订，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此外，新增献血者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和血液应急保障3个独立章节，构建更加科学的血站技术标准体系。
7: 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该服务平台集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目前已录入各级法学咨询专家信息超2.7万人。
8: 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起到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
7: 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

0: 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今天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据国防部消息，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称，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0: 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6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对英国生活成本产生负面影响，认为脱欧殃及英国经济、年轻人发展机会的人分别占65%和57%。
1: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要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在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上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当地时间6月2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此外，对于美伊谈判，该名国家安全部长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轰炸、再轰炸。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向伊朗妥协，也不应签署任何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谴责。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3艘驶往乌奥德萨州港口的商船21号晚至22号凌晨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已被营救并疏散。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根据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一零，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

这是刚开学，正是盛夏时节。这一天天热得出奇，天空就像一个硕大的锅盖扣在大地上，炽热的阳光不断加热加温，疯狂地用热量肆虐着可怜的生灵们。外面热得人无法立脚，大家就通通躲在开着空调的教室里，可是心里还是燥热不行，课本上的字也变得凌乱不堪，让人没有耐心理顺。大家就拿着课本心烦意乱地乱翻一气，听着讲台上老师们肝肠气短地讲解，真正理解了为什么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句话了。晚自习的时候，大家坐在教室里看书，喧嚣了一天的心神在暮色里变得安宁了一些。狂暴的太阳落山了，太阳上班了，皎洁的月光让同学们觉得舒服多了。陆野走在沈一丽身边，这只脑袋长久地注视沈一丽。沈一丽的美是惊世骇俗的，由外而内的，有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魅力，那是一种不张扬却又实在是锋芒毕露的一种美，会让男生身不由己地趋之若鹜。陆野看沈一丽的目光越来越火热，就像夏天的太阳，而且不分昼夜地照亮了沈一丽。沈一丽在陆野的视线里，心海再次翻涌起甜蜜、慌乱与痛苦。看来我们是天作之合呀。沈一丽笑了笑，不知怎么，她为能和陆野同桌感到别样的高兴。虽然她不露声色，表现得很矜持，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两人一直相敬如宾，但是一种别样的情愫越来越暧昧地包围沈一丽和陆野。这些日子以来，陆野在沈一丽的面前变得沉默寡言，他显得心事重重，常常这样不由自主地看着沈一丽发愣。而沈一丽在看到童飞抱着陆野的胳膊憨态可掬的模样，再也做不到心如止水了，总有那么让人难以忍受的酸楚泛滥成灾，让沈一丽难以自处。沈一丽现在矛盾里不知所措，陆野是童飞的男朋友，而且据童飞说，他和陆野两个人的家长是密不可分的生意伙伴，彼此息息相关，所以双方家长竭力希望陆飞和陆野有两小无猜，发展成夫唱妇随。陆野无疑是顾及家庭的压力，他不可能和童飞分手，那似乎是个水到渠成理所应当的爱情故事。沈一丽躲避着陆野的目光，低头看书，看起来安静沉稳，天知道他已经方寸大乱，每当陆野这样专注地凝视他的时候，他就会紧张慌乱。沈一丽知道他从见到陆野第一眼起就已经被他吸引住了，可是他不想伤害童飞。这时陆野

0: 叫他的名字。伊丽，沈伊丽的心一阵战栗，他被动地抬起头来看着陆爷，等他说话。但他看了看四周的同学，对沈伊丽微微一笑，没再说什么。沈伊丽再次沉浸在陆爷俊朗的笑容里，魂不守舍，同时有一种事与愿违的疼痛，游丝般细细缠住沈伊丽的心。如果没有童飞该多好啊。沈伊丽为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他怎么能这么自私呢？沈伊丽再次低下头来，手里的语言基础知识课本里突然划出一个粉红色的信封。自从那次沈伊丽把施维亚背回了宿舍，沈伊丽受到校园诸多帅哥的关注。作为沈伊丽同桌的陆爷，经常看到有男生把玫瑰花和情书悄悄放在沈伊丽的抽屉或者书本里，沈伊丽就把它撕开，一个英俊男生的照片露了出来，还有一封情书。那个男生长得很帅气，样子有点像古天乐，眼神明亮，笑容灿烂。沈伊丽盯着那个照片看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开始拆那封信。陆爷面无表情地看着沈伊丽，心却在抽搐。他知道这又是一个仰慕沈伊丽的男生写来的情书。那封信的字迹写得很漂亮，出乎沈伊丽意外的是，这封情书不像以前收到的那些洋洋洒洒情话满天飞，却只有寥寥两行字：想和你聊天，如此而已，给你一个 QQ 号码6773某某某吧，密码我发在你信封里了，属于你和我的空间，来吧。沈伊丽反复读着这些字，把那串 QQ 号码熟记了下来。这个男生很奇怪，连他是哪一级哪个系的同学都没有说明，却知道他的信箱。要知道他在学校的危机室里只登录过两次信箱啊，他怎么那么细心，从上网记录里查找到他的信箱了呢？只想聊天吗？沈伊丽微微笑了，看来这个男生是个有心人。沈伊丽手里的信和照片蓦地让陆爷一把抓了过去，他恨恨看了看那照片，扬手把它撕得粉碎，然后他盯着那个 QQ 号，冷着脸看了半天，把那张信也撕得稀巴烂，抿着嘴冷哼了一声。沈伊丽很生气，瞅了陆爷一脸，满脸幽怨。这时下课铃响了，陆爷不由分说拉着沈伊丽拉出教室，来到了楼后阳台上。园外苍茫的远山在夜色里起伏连绵，像无声的奔跑中的野兽。沈伊丽甩开陆爷的手，低声吼他：你干嘛？陆爷言辞激烈：那个小子长得很难看，你是不是动了春心了，要去和他见面呢？去不去关你什么事啊？沈伊丽有点委屈，他凭什么管着他？他离不开童飞，还要霸占着他，这算怎么回事啊？陆爷怒气冲冲地叫着：怎么不关我的事儿？你明明知道我的心，你知不知道你多看那小子照片两眼，我的心都会痛的。沈伊丽抗议着：你心痛什么？我又不是你女朋友。陆爷一时语塞，他的眼神狂乱痛楚，看得沈伊丽一阵心悸，他竟然舍不得他难过。可他难过他就舍得吗？这时沈伊丽突然听到陆爷喃喃说着：我从来没有爱过童飞，在见到你之前，我以为我可以服从家里的意愿和他和平共处，可是你破坏了我平和的心情，你每天和我在一起， 我还是会相思。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谁。依琳，难道你不想对我负责吗？
1: 轮到沈依丽哑口无言了，他迷茫地看着陆野，在他直白的表达里心神俱焚。他第一次对他这样表白，他的心里说不出是苦还是甜的。他怔了半天，被动地问：
0: 我对你负责，那童飞怎么办？
2: 我不知道。
0: 陆野痛苦地皱起眉头，
1: 他爸爸握着我爸爸事业的生杀大权。沈依丽缓过神来，这样说：
0: 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再为难了，我们就当好朋友吧。
2: 不不，依丽，请你给我时间，我好好想一想。
0: 在此之前，请你不要赴任何人的约会。
1: 陆野恳求地抓住沈依丽的手。就在这时，从两人身边传来一声充满疑惑的呼唤：
0: 陆野，依丽。
1: 两人一惊，转头一看，只见外语系的童飞就站在他们不远处，神情愣怔，如同灵魂出窍。陆野大惊失色地问：
0: 童飞，你什么时候来的？
1: 童飞泪光盈动的眼睛盯住陆野，神色里全是欲语还休的哀伤和悲伤，两颗大大的眼泪终于是夺眶而出。他一转身捂着脸跑了。陆野立刻追了出去，沈依丽看着追出教室的陆野的背影，心情郁闷压抑。他转过身来，就听到有人惊呼了一声：
3: 天哪，鬼火！
1: 是前面阳台的同学发出的惊叫。沈依丽循着声音走到前面阳台上，顺着同学惊恐的目光往远处望，果然在教学楼操场南面的山地，平缓的小斜坡上，一些忽明忽灭的蓝色火苗绵延不断，悠悠的薄纱般悬浮在夜色里，一簇簇游离不定，似乎是许多鬼魅在跳着妖邪的舞蹈。虽然大家都知道鬼火是由于人体骨骼中一种叫白磷的物质，着火点在40摄氏度，与夏天炽热空气中某些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产生自燃引起的，而它们之所以会飘动，是因为它们会随着空气的流动而飘移。可是明明知道这些，可恐惧感还是不请自来，因为这些鬼火至少说明了那块山地埋着数不清的骨骸，而且年深日久，要不怎么会有那样连绵不断的鬼火跳跃不止呢？立刻有同学鬼哭狼嚎地冲回教室，再也不敢去看下去了。沈依丽只感觉后背发冷，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全身血液直冲到头顶，心跳在一瞬间凝滞了。他看到在那片诡异的鬼火背景之下，陆野冲到操场上，从后面一把抓住面前的童飞，把他抱在怀里，俯下头去，动作激烈地吻了下去。虽然灯光掠到操场那边已经很微弱了，陆野和童飞在沈依丽的眼里只是两个单薄的剪影，可是沈依丽很清楚，那一定就是陆野和童飞，此时吻在一起如胶似漆。而他这个可怜的家伙，刚才还被陆野的表白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和童飞的吻戏热烈进行着。沈依丽忘了鬼火带给她的恐惧，只觉得心被人生生地握紧，使劲攥着，说不出的愤恨、失落和疼痛，让她全身瑟瑟发抖。陆野是她的初恋呢，她可怜的初恋就这样畸形地存在着，她怎么可

0: 能再让他这样生生撕裂他的心呢？那一刻，沈一丽决定，他要去赴约，在 QQ 里把他所有的心事都告诉那个有心人。沈一丽在身边同学的惊呼中看到，那些跳动的蓝色鬼火幽灵般争先恐后的飞速运转起来，悄无声息地冲着陆野和童飞飘了过去。
1: 陆野快跑！
0: 一刹那之间，沈一丽拼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引得左右同学纷纷侧目。陆野闻声抬起头，他也看到了那诡异的火苗，大惊失色之后，他拉起童飞没命地往教学楼这边跑。那团鬼火也像长眼睛似的追随在那两人身后不离不弃。这种场景太可怕了，鬼火追人就如同死神张开他的弥天大网，狞笑着要把前面两个人手到擒来，然后用火把他们烧成一团焦炭。在阳台上乘凉的各级各系同学目瞪口呆看着楼下飞跑的人影和火影，那么多人异样地沉寂在惊魂的情境之中。沈一丽静了半晌之后冲进了教室，提起水桶冲到楼梯拐角，瞅准陆野和童飞跑了过来，他把水桶从二楼倒了下去，那些鬼火扑闪了几下灭了。被淋湿的陆野和童飞抬起头来，他们看到沈一丽提着水桶转过身走向了教室。他们没有看见此时沈一丽泪流满面。鬼火追人事件在丹马山贵族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同学们惶惶不可终日。虽然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那晚诡异可怕的情景还是让同学们噩梦连连。从前那些发生在丹马山贵族学校的失踪案、凶杀案都被翻了出来，就有人猜测那些同学可能是被鬼火追上烧死了。各种版本的谣言以讹传讹，翻卷出更多更加可怕的消息，让同学们无法安心的生活和学习。可是白天的丹马山贵族学校看起来依然那么美，如诗如画，无可挑剔。虽然有不少同学中途退学了，但更多的同学对这所设施优良、风景如画的大学难以割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毕竟中途退学太麻烦，那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情，而且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办得成大学中途转校这样的事情。沈一丽也只能继续老老实实待在丹麦上贵族学校。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好不容易盼着女儿考上大学，对于转学之类的事情根本就满眼黑，又怎么可能帮得了沈一丽呢？童飞竭力主张陆野和他一起离开丹马山贵族学校，可是陆野坚决不同意。童飞知道那是因为陆野舍不得离开沈一丽，童飞又气又恨。那天晚上他真被那紧随其后的鬼火给吓坏了，可陆野明明知道他童飞饱受惊吓，还是不肯和他一起离开这里。他怎么能这样无情无义？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可恨的沈一丽。童飞对沈一丽差不多是恨之入骨了，再看见沈一丽就跟看见仇人似的横眉冷对。陆野在童飞的高压下和别的同学换了座位，沈一丽哭笑不得，他没做错什么事情啊，却好像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第三者插足，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了。陆野再投来焦灼不安的目光，沈一丽冷着脸装没看见。可是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沈一丽开始了无休无止的痛苦。

0: 他常常偷偷看见陆野的背影，心痛如绞。爱情还没有开始甜蜜，就把沈一丽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天，沈一丽把一个礼物偷偷放进陆野的抽屉里，附上的纸条没有留下姓名，只写生日快乐四个字。陷入爱情的泥沼里不能自拔的沈一丽，在意陆野的每一个细节，可是他都不能正大光明地给心爱的人送上生日礼物。被痛苦缠得难过的沈一丽开始上网聊天，和那个网名叫爱意相随的男生。爱意相随第一句话就是，一丽知道吗，第一眼看到你，我心里就展开一幅妙不可言的画，所以我给你起的网名叫一丽，喜欢吗？爱意相随发的照片比他夹在情书里那张更帅，俊美的脸庞放着如月光般的圣洁的光彩。最让沈一丽青睐的是他出口成章，说出来的话每句都文采斐然。这天晚上，沈一丽晚自习时间又去了危机室找爱意相随聊天。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危机室里的人很少，只有三四个同学。沈一丽对面危机桌前的男生看起来很面熟，沈一丽想了半天才记起来，是他刚进这所学校时那个帮他提包裹的工程系男生陈元。陈元理都没理沈一丽，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沈一丽打开 QQ， 爱意相随立刻传过一个茶杯，沈一丽心里一暖，坐下来和爱意相随聊着天。两人聊着正起劲，陆野来了。陆野默不作声，一下子把沈一丽的电脑给拍死了。你要干嘛？沈一丽看了看其他上网的同学，忍耐地对陆野低吼。陆野拉过沈一丽的手，一直把她拖出了危机室。陆野的脸像冻了一层冰，冷得让沈一丽心烦意乱。不要再和他网聊。
1: 为什么？
0: 沈一丽没好气地反问。
1: 你谈你的恋爱，我聊我的天，我们互不干涉好不好？
0: 不好。陆野痛楚的眼神像寒夜的星光，刺进沈一丽的心里。你知道我迫不得已，我爱的人是你，而且即使你生我的气也不能随便网聊，这太危险了。
1: 危险？怎么会有危险？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也不打算见面。
0: 沈一丽不以为然。陆野盯着沈一丽的眼睛，神情复杂地说，
1: 当然危险，这些天我查过了，这所大学里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0: 沈一丽没听明白，
1: 什么叫没有这么一个人呢？

陆野的情绪激动起来，欲言又止。这个人据说是02级外语系的一个叫苏帅的男生，可是他莫名其妙的失踪了。然后呢？沈一力想看看陆野还会编出什么鬼话来劝他不要网聊。陆野小心翼翼地说，他怕吓着沈一力。后来苏帅的尸体在学校的资料室后面那个大槐树下面找到了，皮肤肌肉已经全部烂没了，只剩下一架白骨。陆野，我没心情听你编故事。沈一力只以为陆野是吃醋而胡编乱造的。陆野对沈一力的不以为然态度极为恼火。一力，难道你不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两天我都在调查这个人。我还有事，你走吧。沈一力不想和陆野争辩，这样争来争去没有任何意义。沈一力丢下陆野一个人回到危机室坐好，看到 QQ 窗口爱意相随发来连串的问号。刚才有点事儿，沈一力解释之后问着，爱意相随，你人在哪里？怎么我的同学说你给我的照片男生叫宗帅，走在2年前就失踪了，你是宗帅吗？爱意相随说，一力，我不是宗帅，可能我们长得比较相像吧。我是从安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开始在一家公司里做事，现在拥有自己的公司了，事业发展很好。我希望你不要听别人说三道四，相信我。沈一力问出了早就想问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会发照片给我？那天我来你们学校办点事儿，正巧看到柔弱的你背着那个昏迷的女生，我感到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我最欣赏的就是那种不但漂亮而且德才兼备独立勇敢的女孩。一力，我感觉你就是这样的女孩。然后我参观了你们的危机室，无意中看到了有你的信箱地址和个人空间网页，于是我就给你申请了一 QQ 号，给你写了一封信。爱意相随不露痕迹的赞美让沈一力烦乱的心逐渐平静下来。沈一力知道陆野此事一定很伤心，他没有离开，仍然站在危机室外面看着他，可是他不想再理会他，因为他怕如果童飞来了碰到他和陆野在一起，童飞又要大动肝火，那样的结果就是他和童飞两败俱伤。爱意相随很善于表达，沈一力和他不知不觉聊了一节课，爱意相随幽默的谈吐让沈一力常常忍俊不禁。好在危机室里除了对面的陈元和另外一个同学，其他两个同学都已经走了，而那个陈元一直在忙着打什么材料，噼里啪啦打字声音一点都没有间断，木着一张脸根本就不理会沈一力这边。痛苦的陆野终于忍无可忍，他再次走进危机室，冲着沈一力大声说道，一力，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话呢？我这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没离开这里，全都是因为 我爱你。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呢？陆野急得脸色发青，全然不顾这里还有别的同学。你不要再对我口口声声说爱，你的爱在童飞那里，我的安危不用你操心，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你要去哪里随便你，用不着为我怎么怎么样。我只求你让我安安静静的，别来烦我了。我刚才问过了，和我聊天那个人不叫邹帅，他是安心大的毕业生，现在已经工作了。这样的鬼话你也相信？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人？不信你跟我去翻一下资料室的学籍档案，那个人给你发的照片和邹帅学籍档案上的照片一模一样。陆野言之凿凿，

0: 难道我会和鬼聊天吗？笑话。沈一丽说完就觉得身体一僵，和鬼聊天，这个学校总有那么多诡异的事情发生，他该不会是倒霉的碰到这么邪性的事情吧。陆野苦口婆心地劝他，反正那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和你聊天又不敢说明真实身份，这样的人你还和他聊什么天呢？伊丽，你别再执迷不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相信我好吗？陆野，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你知道吗，童飞恨不得把我从窗户里扔下去，其他舍友也恨我没道德冒抢人家童飞的男朋友，我什么都没做好不好？我心里烦，和他不过聊聊天而已，你不要小题大做好不好？沈一丽想到陆野在操场上拥吻童飞那一幕，心里翻江倒海，他再也压不住满心的委屈和烦躁，红了眼对陆飞毫不客气地说着。一丽，陆野一时语塞，很抱歉地扶着沈一丽的肩膀，难过地说不出话来。良久他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想事情变成这个样子。相信我，我爱的人是你。伊丽，即使我们不能在一起，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起码是安全的。沈伊丽看着神色痛楚的陆野，百感交集，正要开口说话，就听到童飞怒气冲天的声音像炸弹一样在陆野和沈伊丽耳边炸响，你们太过分了。两人惊慌地转过身去，就看到童飞气得脸色涨紫，身体神经质地颤抖着，他的双眼充满了疯狂与仇恨的怒火，扑上来一巴掌打在沈一丽的脸上，清脆响亮的打击声让危机室的气温陡然降至零下，所有的人都惊愣住了。那个陈元面无表情起身不声不响地走了，另外一个呆了一会儿觉得扫兴也走了。童飞喘着粗气仍然不依不饶，冲上来还要教训沈一丽，被陆野一把推得老远，喝责他，童飞你想干什么？童飞怨恨地退后两步，盯着陆野一字一顿地说，
1: 好，你护着他，你爱他，你有种，我成全你们。
0: 说完童飞一转身飞快地跑下楼。陆野愣了愣，对沈一丽说，
2: 你不要和他一样，他娇生惯养，稍有不顺的事情就发脾气。
0: 沈一丽捂着脸还没回过神来，他动动嘴唇什么也没说出来。陆野又说了一句什么，沈一丽没听进去，他感到羞辱，可是他看到陆野转过身去再次去追童飞去了。沈一丽苦笑连连坐下来，好心情又被搅得一团糟，他想把烦恼向爱意相随倾诉，再看向 QQ 窗口，爱意相随的头像已经黑了，真要命啊。气恼的沈一丽一头趴在桌子上，感觉整个身体像胀鼓的气囊，无处发泄的恶劣情绪把沈一丽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她就只能这样静静待在那里，她还能怎么样呢？趴了一会儿，沈一丽感觉好了一点，抬头看看四周，危机室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她百无聊赖，实在坐不下去，就起身走出危机室想回教室去。刚走出危机室的时候，他看见陆野回来了。沈一丽本想低着头和陆野擦身而过，却被陆野异样的神情给镇住了。陆野的那个样子就像见了鬼似的，两眼发直，嘴唇毫无血色，盯得沈一丽毛骨悚然。

0: 夜里，陆野蚊子似的声音，却像是他拼尽全身力气发出来的。他说：“童飞，他突然不见了，突然不见了。”沈一丽的心尖锐地刺痛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电流一样迅猛地窜遍全身。我一直追着他往山后面跑，可是他刚跑到那片小树林，人一下子就不见了。陆野盯着沈一丽，语调平直地说着。隔这么远，沈一丽都听得陆野的心跳声跟战鼓似的一样响着。你不会是花眼了吧？我跟你去看看。沈一丽忘了自己的难过，关切地问着陆野。不可能看错了。陆野显然已经熬不住了，扶着墙壁使劲儿地闭了闭眼睛。沈一丽的心跳也狂乱起来了。这晚月亮不亮，却不安分，在云层里急速穿行，把原本晦暗的夜晚弄得忽明忽暗。学校后山怪石林群那片小树林突兀地出现在怪石堆里，远远看去像平面中陡然立起一个庞然的活物。风吹过，树林沙沙作响，树干一起东摇西晃，让人错觉那个庞然大物在步步紧逼过来，俯视着这些胆战心惊的大学生们，发出阵阵冷笑。陆野和沈一丽一共十来个同学聚集在一起，拿着手电筒一路细细找了过来，可是他们连半个人影都没找到。安华打了个冷战，这样问：一丽，童飞不会是在宿舍里吧？是啊，不如我和安华回宿舍看一看。程芳，你赶紧找个台阶想逃跑，这儿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施维亚不是说过吗？在那片小树林里曾经发现过死尸。张杰也凑了过来：
1: 我也去。
0: 大家在距离小树林十多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没有谁再敢往前靠了。那片小树林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似乎隐藏着许多妖魔鬼怪，再加上之前道听途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胆子大些的同学也感觉后背发冷。张杰他们几个女生都溜之大吉了，其他的人也都找借口离开了，只剩下沈一丽和陆野。一丽，你也回去吧。陆野说：我再找一找。沈一丽劝他：
1: 你一个人能找什么呀？说不定童飞是故意吓唬咱们。你不要着急，我们回去再等等看，如果明天他还没有再回来，我们再报警。
0: 不，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丽，我的心有点乱，你先回去吧，我再找找。陆野比刚才坚定了很多，他不容置疑的口气让那沈一丽打消了继续劝他的念头。沈一丽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转身离开的时候低声说：
1: 找到了他，好好对他吧，不要再理我了。
0: 陆野没有吱声。沈一丽追上张杰他们，和他们一起回宿舍了。沈一丽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他跟陆野在丹马山贵族学校最后一次见面。事后他每次回想起他和陆野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怅然若失。陆野，他是他的初恋情人呢。

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

0: 熄灯铃响了，整个校园陷入了一片黑暗。童飞没有回来，他的床一直空着。沈一丽睡不着了，童飞到底去哪儿了？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如果发生了意外，那么他沈一丽和陆野就是间接的凶手。沈一丽忐忑不安地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也没有睡着。突然他听到他的手机短促响了一声，沈一丽好奇地拿起手机一看，上面有一条信息，上 Q， 爱意相随。这么晚让他去哪儿上 QQ 啊？沈一丽关了手机，心想爱意相随这么晚还在上网，他怎么知道他没有睡觉？猛然想起陆野说爱意相随的名字叫邹帅，他早在几年前就死了。沈一丽的心一抖，难道爱意相随真的是邹帅的鬼魂吗？怎么会呢？沈一丽自嘲地笑了笑，他很多次都是白天在危机室里和爱意相随聊天，是真的是鬼的话怎么会在白天也能出现呢？而且晚自习的时候他还问过爱意相随，他说他是安心大的优秀毕业生，现在正在干事业。想到这里，沈一丽看了看童飞床上的笔记本电脑。童飞一直喜欢半夜三更打 QQ 堂游戏，今天晚上他没回来，那台笔记本电脑就闲置在哪里。他的电脑是有网卡的。沈一丽轻手轻脚地把童飞的电脑打开来，打开上网，进入 QQ 聊天。爱意相随果然在。一丽，今天过得好吗？
1: 不好，我的一个舍友失踪了。
0: 他没有失踪，他只是去了他该去的地方，比如地狱。
1: 天哪，你在说什么？
0: 沈一丽看了爱意相随的话大惊失色。爱意相随这样说，我在说任何一个侵犯你的人都不得好死。沈一丽觉得不可思议，
1: 你知道他打了我？
0: 爱意相随说，知道，我与你心有灵犀，我能感知你的疼痛，他打你那一巴掌也打在我的心上，
1: 我不怪他。
0: 沈一丽的心里漫上一阵酸楚，同时也感觉有一丝温暖。他说，
1: 爱意相随，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怎么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
0: 爱意相随说，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1: 我想见你。
0: 不到时候。

沈一烈还要说下去，却突然看见艾香随 QQ 头像一下子黑了，像是突然断电了似的。沈一烈打了一个问号过去，对面迟迟没有回应，大概是没电了吧。沈一烈下线了，把电脑关掉，躺了一会儿，两眼发涩，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那片树林怪异地动了起来，那些树木就好像一根根竖直的鬼爪子，颤巍巍地往四周延伸着，露出树林深处一小块空闲地。童飞躺在那里，同学们好像一下子都不见了，只剩下沈一里一个人。他看着童飞走了过去。那些黑压压的树林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一阵阵怪笑声，巫婆的咒语此起彼伏一样。紧接着那些树木就像得了某种神秘的指令，迅速地往中间空地爆炸过来，转眼就把沈一力包围了。现在沈一力和童飞被包围在小树林的中间，与世隔绝。沈一力惊慌失措，他想夺路而逃，可是那些树木像长了眼睛似的挪动着位置，把沈一力的前路挡得水泄不通，沈一力根本就无路可逃。沈一力又惊又怕。这时童飞抬起了头，童飞两个眼窝黑洞洞的，从胸口处被豁开一条血口，里胸腔里黑乎乎的一片，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他冲着沈一力缓缓地抬起双手，两只手心里分别握着的竟然是他自己滴着鲜血的心肺和肝肠。沈一力吓得头昏脑花，他想躲躲不开，想喊喊不出来，他觉得整个身体不断地往下沉。小树林中间的空地蓦然变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大黑洞，一股奇怪而强劲的力量拖着沈一力不断地往下沉着。轰的一声，一声惊天动地的轰响声，终于把陷入梦魇中的沈一力惊醒了过来。窗外黑成一片，一看时间过半夜两点半了。刚才是什么东西那么响？不像是打雷呀。其他几个舍友也被惊醒过来，大家打开灯，一个个惊慌慌地左顾右盼。刚才大家的确都听到一声巨响。就在大家感到诧异的时候，听到从别的宿舍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叫声，着火了，着火了。大家被这个消息吓得魂不附体，哪里起火了？宿舍楼吗？大家跑上阳台，伸长脖子往外看着。天哪，在学校右边不远的山腰上，那间用来存放鞭炮原料的仓库发生了爆炸，熊熊大火已经借着风势迅速蔓延开来，那边整个山头都陷在大火的肆虐之中，火舌掀翻鼓浪，转眼就蔓延到这边的山头，眼看着就要危及学校了。学校的火灾警报器尖锐响了起来，宿舍楼灯火通明，人们惊惶惶地跑了出来，楼道里人满为患，整个宿舍楼就像严重便秘的病人，他们越想早点挤出来逃生，往外走的速度就越慢，人们互相拥挤，狼狈不堪。好些同学被挤倒了，后面的人就踏着他们的身体潮水一样涌了出来，悲惨的嚎叫声穿透嘈杂的人群浮在半空，听起来让人感觉身在地狱，正在接受着火烧油煎的酷刑。好不容易挤出宿舍楼的人们哭爹喊娘，有的被挤掉了鞋子，有的被撕破了衣服，有的着急逃命，有的找水桶之类东西去救火，还有的被吓得放声嚎啕。

场面极其混乱。火势太大了，那瞬间铺天盖地的大火带着不可遏制的怒气席卷开来，似乎不把一切烧个稀巴烂就不肯罢休。熊熊大火把黑夜照得亮如白昼，浓黑的烟尘像火魔飞扬的胡须一样漫天飘散。在这样的大火面前，人们就像小蚂蚁一样无助惊慌，只能满地团团转，乱成一锅粥。沈一力惊骇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清醒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陆爷。沈一力急散火似的冲到快被大火吞噬的男生宿舍楼，直奔陆爷所在的462宿舍。里面有个男生抱着一床湿被子跑了出来，拉着沈一力往楼下跑。快跑，再不跑就没命了，我找陆爷。沈一力极力想挣脱他的手，那个男生大声喊着，陆爷，他晚上没回来，他不在宿舍里。浓烟已经灌满整个宿舍楼，熏得人眼泪鼻涕一起流。沈一力跟着那个男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出宿舍楼，差点被浓烟熏昏了。大火已经蔓延了过来，把男生宿舍楼花袋里的树木烧得噼啪作响，灼热的空气逼得人连连后退，渺小无助的人们纷纷落荒而逃，鬼哭狼嚎冲向操场南边的小水库那边。大火整整烧到天亮，才被赶来的救火队给灭了。医院救护人员从大楼里抬出好多尸体，那些尸体都不是一开始被火烧的，而是学生们互相挤着往外逃生时给挤倒踩伤踩死的，后来被大火给烧着了，每一个都面目全非，跟一段段焦黑的木头似的。幸存的同学们看得心惊肉跳，大家惊恐地看着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的学校，都觉得正在做一场噩梦，还没有醒来。那场无情的大火把学校各个系的专用器材以及资料室的器材材料全部烧毁，损失惨重到难以挽回的地步。而校长连夜出逃，席卷财务室保险柜所有财产，丹麦商贵族学校就在那夜大火之后声名狼藉，彻底倒闭了。事后公安部门增派人力和物力进行全国范围搜捕，才找到那个投资建校的巨商和丹麦山贵族学校的校长，对伤亡惨重的家属们有了一个交代。那个巨商因此而倾家荡产。随后在政府的干预之下，丹麦山贵族学校所有学生转入安新市的安新大学。自始至终，沈英丽都没有再看到童飞和陆野。他们哪里去了？是被烧死了，还是连夜逃走了？这些问题就像那场莫名其妙的火灾一样，成为悬疑。最让人丧气的是，那场大火似乎把一切证据都烧光了。丹麦山贵族学校男生宿舍楼到那个存放鞭炮的仓库中间一段全部被烧成黑炭，连灰白的山石都全是黑的。警方夜以继日地调取证据，也没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那个鞭炮仓库突然爆炸起火了。按说鞭炮仓库不应该离学校这么近的，可当时丹马山山村大队以生产鞭炮为副业，收入十分可观，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之下，他们忽略了安全隐患，而且经过检验的鞭炮成品自己发生爆炸可能性很小，可是从爆炸的时间看又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最终人们只能以鬼火引燃鞭炮仓库作为最为妥当合理的解释了。由此人们联系到前些天看到的鬼火追人事件，全都心有余悸，噩梦连连。他们认定了这一切都是孤魂野鬼在作怪。

0: 警方对这些虚妄的推断不以为然，他们成立专案组，认真取证调查。可是那场大火烧得太彻底了，而且又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爆发起来的，所以警方的收获寥寥无几。沈依丽没有对警方提起童飞的失踪和陆野的夜不归宿。后来沈依丽才知道，在那场大火中没找到尸体，最后宣布被烧毁的同学名单有童飞和陆野的名字。沈依丽备受打击，她选择了沉默。在踏进安心大学半年的时间里，一直陷入痛苦的回忆里不能自拔。奇怪的是，爱意相随也随着那场大火的熄灭而消失不见。沈依丽上网找爱意相随很多次，可每次爱意相随的头像都是黑着，任凭沈依丽千呼万唤都是没有反应。沈依丽悲哀地发现，她是那么的迷恋和爱意相随倾心交谈的感觉，没有了陆野，没有了爱意相随，那种灵魂被抽空的感觉让沈依丽一度陷入苦闷和失落之中，不知所措了。然而时间是疗伤的良药，美丽的沈依丽在新的大学校园里安静平稳地度过了一年光阴。这一年中，沈依丽又试着谈了几次恋爱，可是每次都无疾而终，直到少有情调的苏康出现了。苏康那家伙少有情调，唯一一句让沈依丽难忘的话就是，依丽，我来安心大就是为了找你，你得好好爱我。但是不管怎样，是苏康让沈依丽慢慢活了过来。因为苏康太闷了，干什么事都沉稳的让人发急，沈依丽就在跟苏康的不断争吵中慢慢忘记了曾经在丹马山贵族学校的伤痛。他忘得太彻底了，要不然也不会那样冒失的犯下致命的错误。沈依丽在黑暗的地下牢笼里把往事一遍一遍回忆，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可是悔恨绝望都无济于事。那个爱意相随一边说着动听的情话，一边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沈依丽觉得活不下去了，他想要自杀。这天又传来那个坏蛋开锁的声音，爱意相随怕沈依丽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看清他的模样，在沈依丽落进他的魔掌不久之后，这么残忍的把沈依丽的双眼用黑布巾蒙住，双手反绑在铁棍之上。放了我吧，沈依丽有气无力地说。爱意相随每次都给他很少的食物，说是怕他有了力量就会逃跑，不然的话我就要射自尽。耳边静得感觉不到有人呼吸。姑娘，你再忍忍，我找机会放你出去。过了半天，一个苍老的声音才响起，却给昏沉绝望的沈依丽带来无限希望。她抬起头来激动地问，老婆，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肯救我出去吗？
1: 真的，孩子，你再忍耐几天。
0: 那个老人又说，
1: 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得好好等机会才行。
0: 沈依丽哽咽失声，
1: 好。
0: 你在跟他说什么？老东西，滚开。爱意相随凶狠的咆哮声传来，让沈依丽浑身颤抖。这个魔鬼他又来干什么？
1: 是主人，我这就走。
0: 那个苍老的声音说着，带着胆怯。

小心翼翼。沈一丽侧耳倾听着，没有听到那个老人蹒跚的脚步声。在这里一段时间内，沈一丽觉得这个地道里至少有十多个人，可是他们每个人走路都没有声音，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唯一能区别出的就只有他们的声音，有的年轻，有的苍老，有的尖细，有的粗声粗气的。他们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沈一丽想想都害怕，人走路如果不是故意放轻脚步，怎么都会有声音的。这些人又不可能天天放轻脚步走路，他们鬼鬼祟祟地待在这里地道，到底想干什么呢？他们还是不是人呢？有脚步声的只有爱已相随，他在这地道里称王称霸，其他人都叫他主人。他来来去去，总是声势浩大，远远的就让沈一丽惊心动魄。这次他赶走那个老人，再一次轰的一声把铁笼子的门给扣死了。宝贝儿，想我了没有？今天我要做成了一笔大生意。爱意相随的声音听起来乐呵呵的，来，让我亲亲你。今天晚上没有月亮，我带你出去透透气。说着他就动手脱沈一丽的衣服。沈一丽早就放弃挣扎了，他忍着屈辱，咬着牙，哽咽着泪水，等着那个恶魔发现完。他是个活人，他有体温，可是他是一个比死人还可怕的魔鬼。但是这个魔鬼抱着他，喝着温室的气息，在他耳边说话：依丽，你这在恨我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因为我爱你。沈依丽猛地一震，因为刚才这个魔鬼说话的声音竟然和陆野的声音一模一样。他的声音充满了悲伤：依丽，求求你不要恨我吧，我这么做都是迫不得已，我只想你好好的待在我身边，不要让我失去你。如果不是我一直保护你，你也早就死了。我不让你看见我的模样，只是怕你看见我的样子会做噩梦。我的脸，我的脸已经被那场大火烧毁了。沈一丽彻底惊呆了，的确，这的确是陆野的声音。你是陆野？沈一丽犹豫地问了出来，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是的，亲爱的，我就是陆野。从前那场大火里就死掉了，现在的我没脸见人，我行尸走肉一样活在这黑暗的地道里，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你，我亲爱的依丽。所以请不要恨我，我只怕告诉你这些你心疼我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说着，沈一丽半天回不过神来，满心的怨恨在那一刻土崩瓦解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缠得他透不过气来。但紧接着理智就提醒他不要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他问：那你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让他们出钱给你治疗脸上的烧伤呢？为什么用爱意相随的 QQ 号和我联系？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的密码？依丽，童飞死了，我如果活着回去怎么向童飞的父母交代？我的父母会因为童飞父母的仇恨而生不如死，

0: 们会切断我父母的活路的。我不回去，这样他们就不会为难我父母了。至于这个 QQ 号，我早就知道，用盗号木马就能轻易地把它偷过来，再改密码就行了。爱意相随解释得滴水不漏。原来是这样啊，一直处于惊恐绝望中的沈一丽半信半疑，她觉得说了这么几句话就把身上仅有的力气都用完了。她知道了这些，却仍觉得没有一点安全感。她唯一的念头就是从这里逃出去，可是她这个样子怎么逃得出去呢？沈一丽转念一想，要逃出去就先取得爱意相随的信任，他就将计就计。他说，既然是这样，你就早该早点跟我说呀，这些天你把我害苦了。爱意相随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你愿意待在这里陪我，不会离开我吗？
1: 暂时不会。
0: 什么叫暂时不会？爱意相随声音急恼起来，
1: 我想我爸爸妈妈了，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一定伤透了心，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0: 说着，沈一丽的声音哽咽了。爱意相随的声音里充满了歉意，对不起。沈一丽确实快饿昏了，她说，
1: 陆言，我好饿。
0: 这里有好吃的，爱意相随说着，用一块湿毛巾给沈一丽擦了擦手和脸，却仍然没有把那块蒙眼的黑布给摘掉，也没有把沈一丽的双手松绑，只是把一块食物送到沈一丽的嘴边。吃吧，不要吃得太急了，以后不会让你饿肚子了。沈一丽不解地问，
1: 为什么还蒙着我的眼睛绑着我的手呢？
0: 宝贝儿，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的模样，请你理解我的苦衷，原谅我对你的良苦用心。爱意相随的声音温柔的让人难以抗拒。沈一丽不出声了，她点点头，张开嘴吃那块食物。
1: 这是什么东西？
0: 沈一丽皱了皱眉头，这东西吃起来又硬又腥。牛肉干。爱意相随叹了一口气，回答沈一丽。
1: 牛肉干，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吃的牛肉干了。
0: 沈一丽这么饥饿都没有吃出好味道来，可想而知那东西要在平常确实难以下咽。有吃的就已经不错了，将就着吧，让你跟着我吃苦。不过熬过一段时间，等我手里有了足够的钱，我就送你出去，到时候你想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我都给你买。爱意相随信誓旦旦地说着。
1: 陆言，你做的什么生意？
0: 沈一丽好奇地说，
1: 在这地道里有什么生意可做？有了钱，你打算把我送到哪儿去啊？
0: 别问那么多了，如果你还爱我，就好好陪着我，我有了钱带你一起离开这里，我去整容，然后我们一生一世都相亲相爱。爱意相随的手轻柔地抚摸着沈一丽的脸颊。依琳，依琳，为什么我这么爱你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4: 力的球员就换下来，
5: 把那两个进球的那个两个队员都撤下来了。
4: 奥亚萨维尔和亚马尔
5: 对
4: 都换下来了。
5: 对，换下来的我觉得才有德拉夫伦特有几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呢，就是我们知道那这个那个进球的第一个那个西班牙那个亚马尔，他为什么第一轮没有首发呢？

0: 就是他的身体状态
1: 伤还没完好，完全好，
0: 没完全好、嗯、啊，所以呢他不想在这样一个并不是很关键的小组赛中把自己的核心主力用得太狠，用得太多，如果万一有伤出了，那他的影响就太大了，所以呢见好就收，我用他来打一个攻坚战，攻坚战一旦把这个攻坚战给打好了，破了局了、
1: 嗯、
0: 是吧，进球通道打开了、
1: 嗯、
0: 那我赶快见好就收是吧、
1: 嗯、
0: 然后不但收了那个亚马尔呢，那个人进两个球，
1: 奥亚萨瓦尔
0: 也撤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德拉夫恩特的一种考虑，然后撤下来之后呢，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其他的西班牙的队员在场上感受一下，包括那个尼科威廉姆斯
1: 也是有伤，
0: 对，
1: 因为
0: 他也有伤，
1: 他上次拿欧洲杯的时候，西班牙队对自己这个球队战术和人员的改造最彻底的就是左边的尼科威廉姆斯，来自于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员，
0: 对，
1: 和右边的这个年少的亚马尔，
0: 是
1: 两翼齐飞，因为以前的西班牙足球给很多人感觉呢，这踢起来啊就是催眠球，特别是后半夜看的时候真的是昏昏欲睡但是上届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个人把这个队给激活了，
0: 对，
1: 他相当于给这个球队出现了两个爆点，
0: 是
1: 就是从突破角度来说，因为西班牙他可以传让对方找不到球，
0: 是
1: 但是呢他无法把球打进去，
0: 没错，
1: 这一届其实更是这个问题，首先第一锋线上这个能够实打实的啊好的前锋没了，没有前锋了，
0: 是
1: 来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依靠的这两个边锋球员呢都有点伤，尼科应该也有伤，
0: 有
1: 昨天其实上场以后也发挥不是很好，
0: 对这场比赛，所以尼科他也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如果他身体状态好，竞技状态在的话，完全可以在这场攻坚战中的前30分钟至少他肯定要是打一个首发的、
1: 嗯、
0: 但是呢没打成，那么没打成以后，那么3-0之后，那么下半场让他上场去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气氛、
1: 嗯、
0: 看看他的身体真实的状态到底如何了、
1: 嗯、
0: 所以后面3-0以后我觉得德拉夫恩特是这种打算，
1: 就打性价比最高的比赛嘛，
0: 对，他已经说句实话他的目光已经是越过小组赛进入到了32强淘汰赛了，他要看后面的这个对谁，因为现在后面淘汰赛的这些争冠的热门球队的前进的路径目前还没有完全锁定、
1: 嗯、
0: 所以他先考虑这个，我大概如果第一我是怎么走、
1: 嗯、
0: 会碰到谁是吧，或者说也跟
1: 这个组的第一
0: 打了招呼，
1: 有可能打阿根廷那组的第二，
0: 对，就是那边就是等于跟阿根廷也打个招呼、嗯、你作为卫冕冠军是吧，你也看看
1: 我在这儿，
0: 对，
1: 你想好你在哪儿，
0: 对对，
1: 咱别碰上，
0: 因为我在你前面比
1: 我
0: 没法躲你，只能你躲我，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我先亮出我的态度来、
1: 嗯、
0: 然后那边你看看你的那个前进路径，所以明天凌晨的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就变得比较
1: 也有意思了，
0: 对对，
1: 嗯，这是西班牙这场比赛，就是球队的收手不攻啊，隐藏的是更多的自己的实力，另外呢一支成熟球队呢在下半场练一练半场的防守也很正常、
0: 嗯、
1: 练练控球练练防守，巴西队当时也是打进几个球之后也是下半场练半场攻防了，
0: 对对，
1: 就相当于整体来说呢提升一下自己的防守强度，感受一下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我要如何组织防守哈。
0: 嗯，好，我想说一下西班牙队这场比赛、
1: 啊、
0: 他进了那个两个球的
1: 奥亚萨瓦尔
0: 、嗯、对，我们看他在
1: 皇家社会的
0: 佛得角那场比赛中他也是打首发了，但是在前30分钟的时候他一次触球都没有，作为一个中锋队员、
1: 嗯、
0: 然后呢那场比赛赛后的时候由于这样爆了一个大冷门，所以呢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尤其是球迷对奥亚萨维尔的这种前30分钟没有触球的这种数据给予了一个强烈的批评，就质疑像你这种能力的队员你还能配打首发吗，你去配打一个中锋这位置上吗、
1: 嗯、
0: 但是在这一场啊接下来4-0的这场比赛中前30分钟他有两个进球，虽然这两个进球都不是那种正印中锋的进球，是一种灵巧穿插、
1: 嗯、
0: 找机会的，
1: 还有一个打了一脚门柱，
0: 对对，还包括一次门柱门梁、
1: 嗯、
0: 但是这一次数据交出来之后我们看啊，我现在正好今天直播来之前我又看到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和球迷又出现了对奥亚萨瓦尔的一个完全翻转的评价、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为什么要提这个细节呢，就是对于像世界杯的这种夺冠的热门球队的球员也好球队也罢，包括他的主教练，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球迷和媒体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宽容度，不要那么着急，世界杯这次扩军之后要夺得冠军你要打8场，
1: 这还是西班牙的专业媒体，
0: 对对对，
1: 如果赶上英格兰的媒体那就是把你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拆开了揉碎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体验到作为一个夺冠热门球队的球员真的是心理压力场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1: 他其实在皇家社会更多踢的是一个影子前锋，或者是某种程度说呢是一个前腰的位置，他现在是真的西班牙无人可用，
0: 没有正硬的中锋，
1: 他现在是什么呢，他的能力有可能领先于穆尼奥斯和这个 伊格莱西亚斯，但伊格莱西亚斯和这个穆尼奥斯是正牌的前锋，但是又没到他这种在西班牙足球的这种位置。
0: 嗯，
1: 伊格莱西亚斯大家一听这个就是那个武磊的队友，
0: 对，
1: 当年那个就是在西班牙人的那个中锋，那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前锋球员，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人没有祭出自己完全的底牌，所以这个比赛我们说西班牙藏的还挺多的，只能是越往后才能够啊越看到他的真实实力。说完这场呢，我们再说说 H 组另外一场，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啊，这个其实佛得角再次用自己的比赛来证明了自己。之前几次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去聊，我说你不要把佛得角当成是库拉索，乃至于是巴拿马，他不是，他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你要知道非洲大陆这次谁没来，尼日利亚没来，
0: 对，
1: 喀麦隆没来，就是在这个世界足坛当中，这两个非洲球队，一个是非洲雄鹰，一个是非洲雄狮，都是响当当的，鹰和狮都没来，那就证明佛得角不白给，并且他压的就是非洲雄狮喀麦隆，
0: 是，
1: 所以这个队呢，大家一直对他有点误解，就觉得人口少啊，水平是不是低啊？但他是从一个出现难度还比较高的一个大洲杀出来的，
0: 是
1: 这场比赛乌拉圭。是2-1领先，最后呢是被对手给绝平，相当于下半场给扳平了，61分钟吧，
0: 61分钟，
1: 但最后呢找不到再去打开对方这个进门，球门的这种钥匙。这场比赛您给总结一下哈。
0: 如果说第一场比赛0-0逼平了西班牙啊，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冷门。之后，我觉得今天他能够2-2，有两个进球的情况下逼平了乌拉圭啊，这一前一后都是两个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南美和欧洲的强队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就像郝迪你说的，我同意对于佛得角啊，这个
1: 要重新认知，
0: 要有一个重新的
1: 认知，
0: 好好的认识了。
1: 对，
0: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理解，尤其是中国的球迷，包括我们媒体人，对佛得角，我们有一些过去的啊这种
1: 就不了解嘛。
0: 不了解，
1: 从地理上有可能
0: 估计不足，
1: 它应该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圣地。
0: 对，它是由10个过去火山形成的一个岛屿形成的国家。
1: 它是在非洲大陆以西，就有景色非常美的一些啊。
0: 全国的人口只有53万人、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不起眼的国度，所以我们以往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名甚至都很陌生。
1: 所以说，人家用自己世界杯的比赛给自己证明。
0: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收获不在于拿到了世界杯2个积分，更在于让全世界
1: 认识了佛得角，
0: 认识了佛得角，
1: 对，
0: 是在哪个大洲，佛得角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1: 就是足球名片。
0: 对， 对， 对，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并且呢这个队啊现在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
0: 非常好，
1: 他最后一轮要去打沙特阿拉伯，
0: 是是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到32强。
1: 你想他以他目前的实力，那拿下沙特阿拉伯他可是5分呐，
0: 是是，
1: 虽然说这个西班牙和乌拉圭最后场要拼一下，
0: 没错没错，
1: 你现在都搞不清楚佛得角是以小组第几的形式出现，
0: 是是，我今天有幸看到了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这个应该说对这样一个比较暴雷的惊喜的现象反应非常快，我们就派出了前线的记者，亲自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而且那个记者就在这场比赛的现场，他那儿也有个球迷广场，放着大屏幕，跟着
1: 所
0: 有
1: 啊
0: 上百名的佛得角的当地的这个球迷们或者叫老百姓们一起观看了这场2-2的比赛，那现场一片欢腾，所以呢也顺便我通过这个片子也看看佛得角是什么状况啊，就是小岛啊，旁边就是海什么之类的，
1: 很美，
0: 也特别访问了这个佛得角的这位门将沃奇尼亚的这个家里，他的表哥也介绍了沃奇尼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呢那个郝迪，我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第一次他0-0逼平西班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是吧，也虽然大家很愿意探讨，但是他不一定构成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再次2-2逼平了乌拉圭之后，我觉得他就引起了本届世界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现象级别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啊。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一次佛得角0-0西班牙、2-2乌拉圭之后，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这种过去被轻视的这种所谓世界杯的弱队们，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交出了好几份类似出色的答卷。你比如说啊，刚果金 世界排名第46，1-1逼平了世界排名第5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吧？另外呢，伊朗世界排名20，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9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然后世界排名第82的库拉索0-0逼平了世界排名23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啊，包括我们亚洲的世界排名第12。

0: 27的澳大利亚2-0意外的击败了世界排名22位的2002年的世界杯四强土耳其队。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一两场了，他已经是构成五六场六七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就由此想起了，就是在三五天之前欧足联的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扩军之后一些强弱队之间让这届世界杯会有比较多的水球，或者叫水赛，那意思就是说强队打弱队是吧，摧枯拉朽随便扫，打出一个很悬殊的，
1: 但其实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
1: 啊，
0: 包括库拉索我觉得在1-7负于了德国之后，那我们看马上就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才是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各队之间真实的状况。就是目前有没有强队，有没有争冠热门，是有的，我们是承认的，他们也打得很好看，确实很强。但是你说他们就随便把这些世界杯的新军或者所谓世界杯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就完全随随便便就能拿到三分吗？完全不是这么
1: 回事。他这个故事啊才刚刚开始，当32进16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我们认定的豪强会被这些球队给淘汰出局了，因为那是淘汰赛，
0: 对，
1: 那我只要扎稳篱笆熬过加时赛，那咱们就打点球了，打到点球那个层面，那可不就是说你说赢就赢了，那就一切都交给天意了，某种程度说
0: 我觉得这次因为是扩军之后啊，他增加了一场淘汰赛，就是16分之1决赛，我觉得在16分之1决赛那一轮淘汰赛
1: 就会很精彩，
0: 还会有类似的爆，
1: 那肯定会有，
0: 但是从16分之1淘汰赛再往下走我觉得就比较难了，
1: 就回到了一个正常世界杯的节奏嘛。
0: 对，
1: 但32进16时候不好说，因为大家也没太疲累。
0: 是，
1: 因为对一些弱旅来说，打四场比赛，球队的体能极限没有触及。
0: 对，
1: 但是如果像这个8场夺冠的加赛了一场的世界杯比赛，到最后时刻还是要看你板凳深度。
0: 那当然，
1: 因为你的这个体能、你的伤病
0: 是
1: 都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0: 是，
1: 并且你的所有的战术的素养、你的关键球星，对方都会了解，
0: 或者你的武器库里的那些武器还有没有，这都很难
1: 说。就拼到最后，拼的是其实一个国家的足球整体水准。就我们说这个时候，比如说那些强的这个足球国家，像英格兰啊、法国、德国，它球探体系就彰显出来了。那他做那个报表，就是这个人一般是怎么带球，哪是弱势角，哪是强势角，从哪儿下去，他的这个活动范围，几场比赛就给你调查的一个清清楚楚。
0: 没错，
1: 所以越往后的时候，这个说弱旅想掀翻强队，一方面是实力差距，一方面有可能也是这个刚刚您说的武器库里这些后勤保障的一个比拼、
0: 所以这些实力强争冠的热门球队中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有继续加油的这种能力和余力、
1: 对，
0: 那么那些我们现在看着所谓的弱队或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他的所有能量可能都在小组赛的这3场比赛，最多是16分之1淘汰赛的那一场比赛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所以他再往前走的那个油量就不太够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能看出来强弱之间的这种分界线了。
1: 再来回顾一下 G 组啊，比利时是0-0平伊朗，伊朗队呢其实让很多人比较感动啊，由于这些客观原因，这支球队呢一方面有很多球员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整个的联赛的锻炼不足，因为他由于战火嘛，他这个联赛一度停摆，然后呢去了美国之后，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需要在比赛日当天才能够赶赴比赛场，对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对他这个球队的体能消耗，因为大家都坐过飞机，就你运动员身体再好，他这个坐飞机过程中也是一种消耗。
0: 是，
1: 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呢是0-0逼平了比利时，刚刚这个李高老师说了，这是欧洲红魔啊，这世界红魔呢是曼联，欧洲这个代表队的红魔就是比利时。那这场比赛呢按道理说，我觉得如果选最发挥最佳球员应该贝莱万德，就是我们看到的应该
0: 毫无争议
1: 铁进的球就得有2到3个，
0: 是，
1: 当然库尔图瓦又一个必进球扑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呢贝莱万德表现实在太好了。比利时其实这场比赛整体打得非常开放，跟在第一场一样，就我们开始看第一场比赛打比利时的比赛会觉得这像踢野球的，你知道吗，防也防不住，攻得太豪放了，这场比赛也是种感觉，23脚射门7脚射正，但是呢就打不进去，另外一个自己的后防线的问题也挺多的，塔里米是由于臀部越位啊，
0: 对，
1: 否则那个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0: 没错，
1: 战术角球啊，就是直接就进了，所以这场比赛还是真的值得去向伊朗啊球队致敬的哈。
0: 没错，这场比赛伊朗这边我觉得比利时确实要表现得更加的优异啊，这个。

0: 很荣幸的是昨天我也给出了一个平的答案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之所以给出平的答案，就我相信伊朗的这种顽强韧性。
1: 昨天这个我们的竞赛环节，李格老师和杨森猜对了哈。
0: 对对，你说的这个伊朗这个这次世界杯特出的这种所谓作战的难度啊，客场的不友好等等，确实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么48支世界杯参赛队中，只有伊朗队被迫的把世界杯的比赛驻地就定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啊，而且呢，他3场小组赛的赛地都在美国境内，所以他可以提前一天进来，但是比赛的当晚就要被迫的离开，回到墨西哥的蒂华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一支球队，首先就是在咱就说精神体力上的消耗之外，首先在内心上，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被欺负感啊，一种是就是好像不公平啊，对吧？所有的球队都不是这么安排的，人家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回的去转移自己的这个前沿的这种训练营，只有我必须得回到蒂华纳，回到墨西哥那边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他的消耗会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显现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伊朗队，就是刚才我说的跟沙特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可以打出一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安排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所以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库尔图瓦就说了啊，他是2点，第一个就是伊朗人基本上是用9个人在防守，面对这样一种铁桶阵，他说任何一支劲旅，不是说比利时，任何一支劲旅打起来都非常困难。另外一点，他说每一次足球比赛中，你都有可能遇到像贝莱万德这样无所不能的门将啊。我们看卢卡库也说了啊，这个并且他在门前有一个倒地铲射的时候踢到了这个贝莱万德，还吃了一张黄牌。但是赛后的时候，他对贝莱万德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今天这一场比赛的最佳，那除了贝莱万德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啊，这个实在是太出色了。
1: 这也是其实某种程度对自己进攻的褒奖就我们已经很优秀了，
0: 你说他打到那个程度了，
1: 我们碰到了更优秀的对手
0: 对，打到那种程度了，一般情况下是必进的球，那就是扑出来了，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就这两个队所有的扑出来的球，那看起来在这个现在当今足坛里面都不太好扑，
0: 对，
1: 都是禁区内横扫。
0: 是，说到贝莱万德这个郝迪，我正好直播之前我查到了一个小故事，我愿意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贝莱万德是今年33岁，1米96，他现在的身价并不高，65万这个欧元啊，相当低了。那么他目前效力的是伊朗国内的一家俱乐部，叫大布里士拖拉机俱乐部。
1: 大布里士拖拉机。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小故事在这里，就是他从小就对足球非常的迷恋。作为一个男生，但是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他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他的父亲在12岁的时候，他就想去正经的去训练。但是那个要训练的话，你就给一些要掏一些训练费，而家庭当年的生计并不宽裕，所以他的父亲既不懂足球，也不喜欢，所以就跟这个贝莱万德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贝莱万德为此，就是跟自己的父亲生气之后，就偷偷的就离家出走了，坐上了一辆前往德黑兰的这种大巴车。巧的是，在这个大巴车上就遇到了一位足球教练员，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以后，这位足球教练员一看，小伙子有点的心情，就给他带到了自己的那个球队中去参加训练。
1: 对，
0: 但是他到那儿去以后呢，自己举目无亲啊，没有生活来源，他就只能一边的去参加这个教练员带领的那个训练营那个球队，同时另一方面的去打工。这个教练员也看他挺可怜的，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裁缝工厂的一个零工去干，所以他白天来这儿训练，晚上下午到那儿去打零工，然后晚上还回到贫民区去睡觉。这样的话呢，就过日子一度非常的艰苦。熬了几年之后，他就来到了首都，被了一家叫德黑兰石油俱乐部给他吸进来了啊，就说这个队员还是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但是他虽然解决了住处问题，不用再回到贫民区居住了，但是他的生计经济状况跟同队的那些球员们没法相比，他还得要被迫的去打工。他去哪儿打工了呢？这次他去到加油站去加油，和去披萨店给人送披萨，他就以此来维持正常的这种训练费和生计。但是呢，在这两个打工地点，他都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他在加油站的时候来了，有一次正好是伊朗那个阿里代伊
1: 啊，
0: 那也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偶像，
1: 当时亚洲第一前锋。
0: 对，他遇到之后呢，但是小伙子 内心自尊感很强又很内向性格、
1: 嗯、
0: 他不太好意思把自己在这种生活中的困境告诉阿里代伊、
1: 哦、
0: 他后来觉得说如果我说了以阿里代伊那种性格他一定会帮助我、
1: 嗯、
0: 不管

0: 是在足球这方面还是在生活这方面、
1: 嗯、
0: 结果他没说，错过了一次改变小命运的机会、
1: 嗯、
0: 另外一次他不在披萨店送披萨吗，结果有一次不巧的就是这个德黑兰石油这个俱乐部的教练员正好到披萨店去就餐、
1: 嗯、
0: 结果他看到教练之后他又觉得很窘迫，不愿意这个让教练看到，他就不去，披萨店老板不知道，说那你该送餐了你还得给送餐，他又不出门，结果那个披萨店老板生气就把他开除了。
1: 嗯，
0: 就由于这些事故导致他后期在德黑兰石油这个队的训练状况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下降，
1: 嗯，
0: 惹得球队教练员对他也比较不满，就把他开除了。
1: 嗯，
0: 开除之后他一度就觉得自己这辈子足球梦就此终止了、
1: 哎、
0: 但没想到后面的好心人就把他后来这些生活上的际遇告诉了这个球队的教练员，教练员说 孩子原来这么辛苦这么苦，结果又把他吸收了进来，由此才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并且走到了今天的世界杯的赛场上、
1: 哎、
0: 所以我觉得
1: 今天被伊朗队守护住了球门，
0: 对，在这么顽强的扑出了这么多危险球的同时，我们看这位33岁的贝莱万德背后是有艰辛的生活经历在支撑着他，
1: 是，
0: 所以对他而言这个不是足球，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战场，
1: 是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0: 对，
1: 必先劳其筋苦啊，就是这真的是这样，
0: 苦其心志，
1: 苦其心志真的是这样，就他现在这场比赛真的是给伊朗队守住了这一分，
0: 是这样的，
1: 这一分按道理讲呢是不应该获得的，因为对方的进攻实在是太猛烈了啊。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呢3-1拿下新西兰，这场比赛呢其实新西兰是先发制人，15分钟的时候苏尔曼是先顶进去一个定位球，
0: 对，
1: 这个我还以为是伍德顶进去，后来我看伍德爆对方，因为伍德后面跟着庆祝，因为伍德的身材在埃及队这俩中后卫面前实在太过高大了，
0: 是，
1: 就是简直是一堵墙啊！这比赛过程中，伍德往上一站，俩中后卫都看不见前面是什么，
0: 是，
1: 就是伍德太过高大。但是呢，埃及这个队现在整体来说呢，这个球队还是非常会踢球的。马尔穆什、萨拉赫终于等到了一个自己帮自己帮忙的人，
0: 对，
1: 这场比赛呢，萨拉赫也有助攻啊，也有这个进球。还有这个特雷泽盖，你看这名儿、
0: 嗯，
1: 特雷泽盖，大家想着法国当年法国的球星，
0: 对，还有巴西
1: 其实
0: 齐科呢，
1: 对，特雷泽盖也是北非的血统，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北非球员后来参与到了这个法国足球当中，像加内也是，加内是阿尔及利亚人，
0: 阿尔及利亚人、
1: 啊，对，
0: 所以他的儿子现在为阿尔及利亚门将嘛，
1: 对，这场比赛您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0: 好，这场比赛我觉得上下半场，各打了一场好球啊，新西兰在上半场我觉得战术体系和执行力，我觉得要比埃及队更加的成熟，因为新西兰队我们都知道技术比较粗糙，整体的能力并不是很强，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新西兰就把自己的这种战术的这种特长比较好的体现在了场上，我不跟你纠缠脚下，我也不跟你纠缠复杂的这种传切的配合，只要有机会我就通过格林伍德直接把球立到前面，然后由自己的前锋去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去争抢这个落点，争抢这个机会球，所以上半场新西兰队打得比较成功，而埃及队的特长就是地面的传口，局部的这种两三人的配合就被很好的抑制住了，所以上半场不但是苏尔曼15分钟有了一个漂亮的这种头球率先攻破了埃及队的大门，但是呢整个上半场也都在新西兰的这种节奏的控制之中，所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哈桑就告诉埃及的队员，我看相关的媒体赛后的披露就说了什么，他就说了一点，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老是往后退缩，你们应该更大胆的把阵型前压，
1: 嗯，
0: 要有一个更加必胜的信念去到下半场来出场，所以呢从这个话语来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但是呢下半场的埃及队确实相对于上半场在整个场面上啊，比赛的质量上强度上都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把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把埃及球员脚下技术局部配合都打了出来，所以三个进球啊，都很漂亮，而且三个进球中都是所谓名字大名鼎鼎。第一个进球来自于齐科啊、
1: 嗯，
0: 就是巴西的那位白贝利是吧、
1: 嗯？
0: 然后第二球就是萨拉赫本人，第三个是特雷泽盖，法国1998年的那个功臣。所以这三个队员三个进球，我觉得体现出了埃及应有的特点，为埃及在世界杯拿下了他历史上的第一场世界杯的胜利。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埃及，赛后从教练组、场上队员在现场的球迷以及埃及国内的球迷一片欢腾啊，极为兴奋。
1: 这组他现在占据了出线的先机，
0: 对，
1: 他目前是高居榜首，
0: 是他是4分吧，
1: 4分，
0: 对，
1: 因为比利时是2平才2分，伊朗也2分，
0: 对，
1: 然后新西兰这边是一分，所以这组呢现在埃及排名小组第一，
0: 是
1: 啊，最后一场比赛呢，
0: 他对伊朗，
1: 他会对伊朗，但伊朗队现在也有出现的可能，
0: 是
1: 伊朗你想现在如果是拿下埃及积三分，他就是五分呐，
0: 对，
1: 但是这个四分的球队像埃及有净胜球的情况下，他铁定会出现，
0: 是，
1: 所以说呢，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比利时就是要跟新西兰要拼了，
0: 没错，
1: 不拼的话，比利时有可能再来一场平局，就小组赛回家了，
0: 就回家了。
1: 所以对于红魔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哈。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屏也会展示出几位老师现在整体的一个积分排布，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来，决胜韦佳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听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们准备的小奖品。那今天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决胜韦佳墨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昨天呢是恭喜李哥老师答对了啊。然后杨森也答对了，现在杨森应该是四连胜，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积分榜上。好，这个接下来是我们下一轮的竞猜，我们来听听题啊和各位这个老师的回答。
4: 各位，我们继续出题，本轮聚焦的是两位当世的新球王姆巴佩和哈兰德。本轮比赛呢，哈兰德、姆巴佩的对手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目前都是两个。那今天我们出题呢，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比。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哈兰德和姆巴佩的进球数比的话，是多一个少一个，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还是平手呢？大家结合对手可以好好分析一下，给出准确数字才算赢。
5: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相较于上一轮，这一轮法国队和挪威队恰好交换了对手。塞内加尔队作为非洲冠军，大赛经验相对挪威队占据上风，挪威队可能要迎来真正的挑战。北欧与非洲两种足球风格的对撞一定也很精彩。伊拉克队很难给法国队制造麻烦。具体到两位前锋，我猜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两个，毕竟比赛难度摆在那里。
0: 对两位主持人前面给出的提问啊，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之后啊，答案总是猜不中啊，中签率很低。所以我现在想换一种方式啊，回答郝迪的提问，不再分析了啊。这个中了怎么分析都对啊，不中怎么分析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对于哈兰德和姆巴佩，究竟谁能够进球，我直接给出答案。这个姆巴佩进两个球啊，哈兰德没有进球。
6: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轮之后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一个球。法国队第二轮对阵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强弱分明，不出意外的话姆巴佩会打进一球。而主教练德尚出于对主力球员的保护，姆巴佩进球之后大概率会被换下，不会让他一直留在场上。而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赛难度不小，哈兰德 PK 库里巴利可能会陷入到艰难的肉搏战之中，进球难度比较大。朱伟明老师您怎么看？
7: 姆巴佩和哈兰德首轮比赛都惊艳表现之后，我相信第二轮各个队都会对他们的防守施加严密的限制，但是法国队面对的伊拉克还是有优势，所以考虑到伊拉克这边孱弱的防线，我觉得姆巴佩这场比赛还是能够继续收获进球。而挪威队面对塞内加尔，对手要力拼出线，所以在这场比赛中估计会对哈兰德实施更加严密的防守。两个队这场比赛中有可能打得会非常纠结，我预计可能哈兰德无法收获进球。这样的话呢，姆巴佩的进球应该会超出哈兰德，应该能超出一个球。
8: 真没想到咱们决胜韦佳墨这个题啊，从选择题现在变成填空题了，多一个少一个，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虽然理论上说不会出现多四个少四个吧，但这可选的答案也太多了。那如果结合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场比赛要面对的对手，以及他们对于重点球员的重点照顾吧，那我今天也蒙一个，两个人谁都不会进球，打平手。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发现昨天鞭策过出题人之后，今天这个题的水平明显有很大的提升。

姆巴佩和哈兰德是当时的绝代双骄，两个人世界杯第一轮呢又都进了两个球啊，可以说一刀一块都有斩获。那明天这第二轮比赛交换对手再踢一场，是不是俩人进球还都一样多呢？不对，这是一个圈套，不能。

0: 人抢，这两个队的强度显然不一样了，所以明天交换对手之后，肯定是姆巴佩的进球要更多，多多少呢？就多三个吧。
1: 来，从各位老师的答题当中呢，透露出了一种无奈感。这比赛就是我后来这个明天的题我准备出的稍简单一点啊，哎，就是 ABC 三个答案，
2: 哎，
1: 就太开放了，的确太难猜了，
2: 是，
1: 但是没有人会猜这个四个球五个球，所以最后真的是四个五个球就全军覆没，你知道。来，再来听听啊，AI 小胜他怎么来猜这个答案。
3: 准确进球数据与对比，一，首轮已打完进球，姆巴佩法国3-1塞内加尔两球，哈兰德挪威4-1伊拉克两球。二，第二轮两场赛果 AI 模拟媒体战报，法国2-0伊拉克，姆巴佩全场12射零进球，本轮新增零球，塞内加尔2-0挪威，哈兰德全场无进球，本轮新增零球，两人总进球数平手，进球差值为零。
1: 行，这跟张文答的是一样，两个人都不进球啊。明天我们会揭晓一下答案。那继续请进李克老师，我们共同来聊聊这个大家即将熬夜看的明天的比赛了。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约旦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先来说挪威这场，因为这场比赛的实力呢稍显接近一些哈，您怎么看这个比赛啊？
2: 基本上我认为也是势均力敌。这个挪威这边刚才说了啊，这个有哈兰德，塞内加尔这边的整体实力啊，这个法国二队，但是挪威队毕竟第一场比赛赢了3分，塞内加尔第一场输了是0分，所以零分的球队来到第二场的时候，我觉得他要想小组出线，他就必须要破命啊，这个拿出所有的能量。如果第二场不见分晓，拿不到3分的话，那应该说从这个小组出线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尽管这次世界杯有12个小组中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球队也能出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有利规则的存在，但是第二小组赛的第二轮也要加加力了，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势均力敌啊。如果说非得要给结果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打平，比较，我认为可能性概率是比较大的。
1: 从能力上，就是塞内加尔的球员的能力应该是高于挪威的，因为从第一场比赛看，挪威队的身高太高了，普遍转身慢，打伊拉克都有点这个行动迟缓，而塞内加尔像刚刚这个李克老师说的，这个队啊实力非常强，就是如果说科特迪瓦是本届的一大黑马，能力很强的话，这塞内加尔在非洲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库利巴里、门迪、前面马内，这都是什么级别球员？
2: 是，
1: 能力上高于挪威，但是刚刚还有一个点要分析，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最怕的是自己猛攻情况下被挪威偷一个，毕竟挪威的锋线上是世界第一锋霸哈兰德。
2: 对，
1: 这场塞内加尔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零分的，因为他最后一轮去打伊拉克。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刚刚李克老师说的是对的，他最起码保住这个一分，争取那个3分，绝对不能出现零分。
2: 对，
1: 就是
2: 再输基本上啊，小组赛3场，如果2败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说淘汰了。
1: 保住这一分的话，那这个比赛会形成什么局面？挪威拿4分，最后去打法国，他拿1分，最后去打伊拉克，
2: 对，
1: 他有可能和挪威都一样，
2: 都是
1: 四分。
2: 对，
1: 这个组呢就会变成伊拉克被淘汰，法国、挪威、塞内加尔按小球按照比分排序
2: 对
1: 来出现，
2: 就是起码以小组第3我也能出去。
1: 所以呢，这场比赛基本能够确定一个大概方向。
2: 是
1: 法国、伊拉克这场比赛我们就不赘述了啊，这个比赛来就更多看的就是几个进球啊，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几个进球太难猜了，就跟西班牙和这个沙特比赛
2: 一样的。
1: 你说那个比赛，西班牙想打个7-0、6-0
2: 也是可以的，
1: 对他来说是能做到的，但他不会这么做。
2: 是，
1: 那法国这场比赛呢，面对伊拉克，你说打什么比分都有可能，因为他毕竟进攻项实力太过强大。
2: 对，
1: 让伊拉克队去扛住法国的进攻集群，这难度着实高了一些。你看伊拉克有时候一逼抢就慌，
2: 对，
1: 上一场面对哈兰德有个丢球是下丢的一个球，然后有一个球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瞬间特别记忆深刻，对方后卫要拿球，觉得自己这个脚和这个球的位置哈兰德过不来，但等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在自己身前了，
2: 是这样的，
1: 身子板一拧，那个对方后卫就倒地了。
2: 是，

0: 没有碰到过这种世界超顶级球星的身体素质、爆发力以及速度，
1: 你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包括他后来回传门将那个球，那个球他应该也是按照哈兰德是普通的球员来设计的，
1: 对对，
0: 他没想到这球你传稍慢一点，
1: 对，
0: 哈兰德就已经近身门将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伊拉克球员在对打法国的时候要吸取和挪威队比赛教训，
1: 是，
0: 就你不能按照常规的亚洲足球节奏去思考这些球员，登贝莱、姆巴佩啊。
1: 但是你说你按照这个情况讲，他没有这个经历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说所谓的世界杯的比赛经验。
0: 就跟我们说女排似的，女排就一到世界大赛一传不好，
1: 对，
0: 为什么？
1: 对，
0: 联赛
1: 没有这样的发球，
0: 联赛里没人发这个强度，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你是我是注意了，但我没接过这个东西、啊。
1: 是，郝迪，就这个场比赛，我补充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咱们在外面讨论过的。
0: 嗯，
1: 法国这场比赛他要后上场，他要算一算，是吧？如果我再胜，我六分，我就这个小组可能就是第几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在32强淘汰赛的时候，我跟那边的西班牙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对阵的关系？
0: 法国不是，是阿根廷
1: 啊，阿根廷那边、嗯、对，就是后面的球队他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啊，
0: 就是
1: 法国队也有他要考虑的
0: 强队，
1: 可能不一定是西班牙，
0: 要考虑自己晋级路线中的这个劲儿要怎么掌握。
1: 对对对，
0: 这就说到阿根廷了。阿根廷就接李格老师刚刚的话，就是西班牙如果拿那组第一的话，阿根廷绝不能拿这组的第二。
1: 是，
0: 那如果西班牙一不小心被乌拉圭咬了一口
1: 啊，
0: 拿了小组第二的话
1: 啊，
0: 那
1: 麻烦
0: 西班牙拿小组第二，那阿根廷要给自己留后手，
1: 是，
0: 我就不能拿小组第一。
1: 是是，
0: 如果我拿小组第一，那就是32进16，各位。
1: 对，
0: 有眼福了。
1: 对，
0: 西班牙打阿根廷，
1: 就是火星撞地球，提前上演了。
0: 所以这个思路的话，阿根廷今天和奥地利比赛的战役，如果我是主教练的话，要收一收。
1: 是，
0: 我要给自己最后一轮西班牙赛后的这个排名留伏笔和这个可选择的空间。如果他今天干净利索拿下奥地利6分，
1: 对，
0: 你想不拿小组第一，你最后一轮打约旦的。你总不能输给约旦吧？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面对奥地利，阿根廷可以稍微的啊悠着点儿。这个由于是西班牙那组整体的这个局势太复杂了，
1: 而且那场阿根廷对奥地利啊，它有一个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阿根廷和奥地利都胜了，都手里有3分，所以那场比赛阿根廷不但是不但要看着这边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两个队如果打平了，各积4分，起码铁定能保证一个小组出线。他只是说我是小组第几，
0: 对，
1: 我要看一看32强我的晋级路线上，我尽量避开这些争冠的这几个热门球队，是吧？法国队、阿根廷队、英格兰队，我都要避一避。
0: 等我们聊第三轮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聊的一个最大话题。
1: 对，
0: 就要拿着这个晋级线路图来聊了。
1: 他要琢磨这事儿。
0: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小组第三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1: 是，
0: 所以呢，有可能有一些靠后的球队啊，他真没得选，就听天由命了，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选择应该只属于
0: 强
1: 队的权利，
0: 只有强者有选择，
1: 只有
0: 第一名和第二名有选择权利。
1: 对，所以对于弱者而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武器都在前面的小组赛中我都亮出来了，亮出来之后我能进入到淘汰赛，我就已经是一个绝大的收获和成就了，
0: 对吧
1: ？那强队他就不是这么想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是特别喜欢足球的人，可能不要以为这些强队是不是有赖于足球场上的公平公正原则，不是这个，跟这也没关系，就是强队有这个条件去选择，
0: 因为杯赛是公立的。
1: 对，因为在有的以往的世界杯比赛小组赛中，最后一场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所谓强队两者之间踢所谓的默契球
0: 啊。对啊，
1: 比如这场球我就基本上进攻我就故意的不是很，
0: 或者我们两个只要平局都出现，
1: 对 对
0: 那就不要难为彼此。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足球规则赋予这些球队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之下，他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权利，对吧？但这个跟打默契球啊，甚至打假球啊，它没有关联。
0: 这个最明显的，现在就可以跟大家预告，未来的第三轮 D 组，澳大利亚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打平全出线，因为各积3分，
1: 是
0: 土耳其已被淘汰，
1: 是，
0: 那就是你只要不把我打成3分。咱们就携手出线，
1: 是，
0: 那这场就怎么想都是一个平局的可能性了，就是。只要不互下死手就可以。
1: 要下了死手，万一出了纰漏，可能还会打破这种平衡感，以后带来一个
0: 更不确定的结局。就是你下了死手，对方有可能就是也对你下死手。
1: 对对，那我就给你下死手，我也去猛攻猛打。
0: 所以
1: 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有一方可能是一败涂地。
0: 对，所以这个比赛呢，到第三轮的时候就比较有意思了哈。来，还有一场是。

0: 约旦对阿尔及利亚，实打实说，这场比赛啊，还真是不太好能够分出个高下。因为从球风上啊，这个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亚洲的约旦有点相似，但约旦的身体我觉得不错，
1: 很不错。第一场打得很勇猛，
0: 就是约旦的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1: 是、啊、
0: 他就是等同于像伊拉克这样的那种身体素质啊、嗯。
1: 约旦作为亚洲是好像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所以呢，他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坎坷，所以呢，出现在世界杯上，他也是四支世界杯新军的之一，所以没有体现出所谓的菜鸟的这种气质。上来以后，我们看他第一场虽然输了，但是打起来我觉得很开放，很敢投入，没有那个心理发怵的感觉。但是就这场比赛呢，我个人选择，如果非得让我给个结果的话，我倒认为阿尔及利亚的胜率要高于约旦。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整体实力，我看了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老练沉稳啊，尽管他输了，但是在场面上，在技术能力上，我认为他并不处于一种绝对的下风，只是说可能在绝对的那些机会把握和个别关键位置的球员的综合能力上，他还是稍微差一 点。
0: 阿根廷太会打非洲球队了，阿根廷打非洲球队这些年的战绩是非常好的，
1: 是、嗯、那边毕竟有绝对的球星嘛，是吧？又是上届的卫冕冠军，所以在这方面他实力我觉得是可以有情可原的，但是他那个质量并不低。但相对于约旦的这场球呢，我认为跟奥地利这场球，约旦虽然表现出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比赛气质，但是在整体的技战术的承受度上，
0: 能力
1: 我觉得稍微差了一些些、
0: 嗯、
1: 所以两相比较的话，又是两个副队之间的小组第二场比赛，一定要分出胜负的，所以我看好阿尔及利亚啊，能够在这场比赛中有更多的胜绩。
0: 阿尔及利亚这边的球员身价，实打实说是约旦队无法去企及的，就像他中场的马扎都4500万欧、
1: 嗯、
0: 然后呢，前锋线上这个古伊里是2800万，穆萨2300万、
1: 嗯、
0: 阿莫拉2000万，然后呢，沙伊比1500万，这是中场，还有这个布达维1200万，后卫这个努里是4000万，
1: 嗯，
0: 这里面还有一些岁数大的，咱说这个像马赫雷斯，人家是由于年龄大了身价跌了，但
1: 是
0: 人家
1: 大名鼎鼎，
0: 当年是世界超顶流球员，
1: 是，
0: 所以这个队啊，你不能说是因为他输给了阿根廷个0-3。你就说这队实力太差了，你现在还没约旦排得高，约旦最起码还有一个净胜球，输了个1-3，
1: 是
0: 你输个0-3，这个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不排除约旦队这场比赛有点其他的可能性哈。那节目最后呢，再跟李老师简单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这补水啊。
1: 嗯，
0: 就现在其实在各个队当中，这个补水前补水后，
1: 嗯，
0: 有的球队会换成另外一支球队，
1: 没错。
0: 您怎么看这个补水？现在是通过比赛进程，是影响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多了？
1: 我觉得首先我不欣赏、不支持啊！国际足联在这届世界杯上把一场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改成一个 NBA 篮球的四节这种比赛，我觉得这个规则的变化已经对足球运动自身的这种规律性产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不积极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球队的球员也好，教练也罢，对这种补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不赞赏的。现在对于足球场上的补水情况，我觉得更多的这种足球圈内的这些球员和教练们普遍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视天气的状况来由裁判员、裁判团队决定这场比赛要不要补水。
0: 有的比赛场地有空调，场地内22-23度，
1: 对啊，
0: 大家也不渴，就不想喝硬喝。
1: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进行的世界杯这些场次之中，有的没有空调，但是当时的比赛气温就在22度，
0: 也不热，
1: 对，完全没有必要去强硬的人为的规定，必须在22分钟左右去补水。
0: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聊的美加墨世界杯，它是一个偏商业味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们看
0: 这个是纯纯为了放广告。
1: 对，所以我看就在今天，欧足联啊，就是宣布在2028年欧洲杯上，欧足联绝对不会实行这种硬性规定的上下半场有两次硬性的补水时间。但是呢，也同时留了一个口子，如果那个某一场比赛当时的气温湿度确实是比较难受，对场上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危害情况下，那是可以由裁判员临时决定有补水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选择是比较切合足球自身的规律和大部分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看法。
0: 嗯，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哈。今天这个互动的踏实训练说，技术不行，球队只有靠身体打防守反击，任何强队都很难攻破球门。突尼斯如果这么打，日本不可能大胜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足球方面自己的一些理解哈。恭喜踏实训练啊，踏实训练获得了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精彩的内容。新的比赛日还很精彩，这一天我们会迎来几位啊超级球星再次登场。
1: 对，
0: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所有的球迷带来非常啊愉悦的观赛体验，也希望这些比赛当中有很多的精彩进球能够奉献给大家。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员席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李哥老师，再见，
1: 再见。

点卷，一不完的残页。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声明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

都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需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当地时间22号，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6月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佩泽西奇扬将率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任英国工党党首，但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已抢在斯塔默发表讲话前宣布这一消息。特朗普在帖文中说，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称无效的政策是导致他政治生涯失败的原因。特朗普还以所有字母大写方式强调诉求，开放北海石油。世界杯快报，据非法国际足联官方微博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第45至5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确定，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英格兰对加纳比赛的第四官员，这场比赛的时间为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4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

0: 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渡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它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 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池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史记。

0: 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飘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 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0: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那么《红楼梦》里究竟藏着多少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和书本旅行团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12: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

0: 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1: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0: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2: 这个是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1: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也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0: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1: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2: 当铺那个地方。
1: 哎，对，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0: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墓刻石。
1: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0: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红楼梦》和大运河的关系。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3: 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

0: 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节目和记者胡鑫一起听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对船工号子的理解。
1: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2: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3: 集散地啊，
2: 集散地。
1: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2: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它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摇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摇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啊，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个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2: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1: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2: 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号，什么人打水呀、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大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3: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4: 对对，
3: 并不是那么急，
4: 不急。
3: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

0: 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1: 过去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哦，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嗯，咱们这河呢是水稳啊，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嗯，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2: 水流会比较稳。
1: 哎，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1: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个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2: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1: 对，南腔北调，
2: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
1: 对，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就是三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是走了，走喽。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嗯，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3: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运河之歌》，一起走进大运河的今天。
4: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今天我就是一个戴胜宝宝，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鸟亲啊，鸟妈妈什么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
5: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4: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国教会那儿，再早个10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这个味道的，那不用到跟前能闻到。那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5: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10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6: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 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

0: 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荣的副中心已然成型。作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四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就用它，一直干到现在。父辈嘛，就是用船的，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啊，就随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
0: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地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从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去

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

0: 水可以承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从从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它珍惜着机会，它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像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

0: 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溪流里，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来看，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我发现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身旁，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它与我那么近，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它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它。它已经蜿蜒成我身上的一部分静脉和动脉。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己的智慧让格瑞和建成便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

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二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八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阎树师为其谱曲。阎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余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余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归心似箭》的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身负重伤后，在善良的农村妇女玉珍的帮助下重返抗日前线的故事。导演李俊觉得，最后男女主人公分别的画面表现力不够饱满，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随后，李俊请作曲家。

0: 李伟才谱曲，最终完成了歌曲《雁南飞》的创作。
1: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2: 能见面，一定能。
1: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2: 我又哭了。
1: 谁哭了？

0: 为了唱出这首歌传递的真挚情感，演唱者单秀荣拿着曲谱回家反复揣摩了好几天，并请她的丈夫做第一听众。丈夫启发单秀荣，假如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于是单秀荣将自己带入女主人公，用以情代声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在唱燕南飞的飞字时，尽力表现不忍分别却又强忍感情，目送心上人渐渐远去的矛盾心情。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1: 当时我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比较简单。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就唱了我对燕南飞这首歌曲的理解。
2: 这个飞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心情。什么叫飞？情、心、意都跟着这一个字飞走，带着很多伤感，带着很多无奈，同时也很多的期盼，带着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随着这一句走。
0: 电影《归心似箭》上映后，燕南飞的歌声随着玉珍和魏德胜的革命爱情故事传入千家万户，打动了无数观众。歌词虽寥寥数语，却传递出不尽的别离之情，也唱出了人们对光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我是邹经理，想征求一下您对我们招待所饭菜的意见。
2: 哦，邹经理，你请进来吧。
3: 海伦小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而且他答应您同他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
2: 哦，天哪，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太好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别急，我话还没有讲完。上级指示您采访完少帅以后要接受我们的建议。
2: 你们的建议？
3: 对，您要立即返回北平。
2: 哦，好吧，我接受你们的建议。

0: 又采访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不许自信了。说真心话，我是不想这个时候离开的。
1: 还有，明天下午5:30，少帅会派车来，在招待所门口接您。6:00准时进行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您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等着。记住，听到外面传来“梆梆梆”一长两短的梆子声，说明一切正常。记住，是一长两短。如果是“梆梆梆梆”，就是有情况，不能外出。
0: 哦，这是什么声音？梆子声？
1: 您听，就现在这个声音。
0: 哦，
1: 这是西安有名的美食梆梆肉。梆子声就是他敲着梆子走街串巷售卖的一种方式。
0: 梆梆肉？哦，什么是梆梆肉？
1: 梆梆肉就是烟熏的猪下水，有猪大肠、猪嘴、头肉、猪肝、猪心、猪肚等等。
0: Oh my god， 这些东西是美食吗？
1: 不仅是美食，还有药用价值。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呢，调到西安以后，很多兄弟吃惯了东北的粗粮，突然换了这边的吃食，好多人闹肚子、腰腿酸。后来有老中医说吃啥补啥，少帅就用伙房照着西安本地的法子做梆梆肉、葫芦头，没想到吃了没多久，兄弟们的身子就利索了。
0: 有这么神奇？
1: 有机会一定请您吃。明天见。
0: 哦，明天见。梆梆肉，猪下水。

0: 伦小姐，你好，我叫白露。
1: 你好，这里是西北剿匪的司令部，好威严啊！这位漂亮的女士，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0: 小姐，您今天的蓝色山羊皮贝雷帽很好看，这条红白蓝三色围巾非常适合您。
2: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3: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0: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3: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1: 哦，我想起来了，同志，你怎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0: 那肯定不一样喽，我现在是东北军总部的联络参谋，负责协助少帅接待外国访客，兼做翻译。
1: 你刚才说你叫白露啊，是教书先生。
0: 海伦小姐，我知道您为什么惊奇，前几天我被他们抓了，是少帅亲自带人把我和被抓的学生们解救出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海伦小姐，您这边请，这边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接待室，来里边请。少帅，斯诺夫人到了。
4: 好，请进。白小姐，辛苦你安排。
1: 嗯。张将军，下午好。
4: 斯诺夫人好，我们呢是从未晤面的老熟人了。
1: 啊，是呀，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东北军的统帅张将军了。
4: 夫人去年参加129运动，现在啊又要冒险去苏区，想要完成自己的意愿，您的胆识值得钦佩。
1: 啊 ，Thank you。非常感谢你能在目前的形势下接受我的采访。我的丈夫艾迪在陕北的见闻让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吸引我来到了西安拜访张将军。
4: 艾德加斯诺先生深入赤区，他的报道令人深思。夫人，您亲临西安勇气同样可嘉呀。请坐。白小姐，你也坐。
1: 张将军，正是因为我的丈夫的报道，世界开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日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据我的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力量似乎用在了别的地方。

0: 我迫切地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政策，它真的能救中国吗？
1: 夫人问得好啊，问到了我心头最痛的地方。东北，我的家乡，3000万父老乡亲，那白山黑水，民国20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平接到电报时手都在抖。沈阳城破了，长春丢了，整个东北就这么没了。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东北人，我张学良这5年每一天都是煎熬，都是耻辱，这耻辱刻骨铭心。
0: 失去家园的痛苦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是将军，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更加不了解，为什么不能把全中国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起来，对准门外真正的敌人日本呢？为什么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兵力去打那些同样说要抗日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在自己削弱自己吗？通史操戈，相见何及。
1: 夫人，您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是强敌步步紧逼，可有些人在他们眼里只有所谓的心腹之患，他们认为不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就不能一致对外。可是日本人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他们正利用我们内斗的每一分每一秒，像饿狼一样一口一口撕咬我们的国土，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我们却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这血本该留在收复东北驱除倭寇的战场上，留得其所。
0: 张将军，恕我冒昧，你的话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种强烈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根本上不认同现在的政策？东北军70万将士，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东北军还要继续这样专注于大内战吗？
1: 未来，东北军的根儿深深扎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我们的魂儿丢在了松花江畔，丢在了沈阳城头。10万东北子弟兵，他们和我一样，做梦都想的是什么？是打回老家去，是跨过山海关，是把高耀旗踩在脚下，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刻在我们骨头里的使命。至于该怎么做，历史会证明。一个军人，一个血管里流着炎黄血脉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到了悬崖边上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忍耐是有底线的，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受难，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不是军人该做的事，这更不是救国之道。
0: 张将军，在当前的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就像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例如要求民权和从事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停止内战，抑制抗日。听说前几天被关押的许多学生，由于你设法的帮助，最后才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1: 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

0: 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有时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1: 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多起事件，对中日关系已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0: 很抱歉，斯诺夫人，我代表不了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的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1: 那么你对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0: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绝对忠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两广事变一样，只要是为了抗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1: 张将军，你前面谈到了东北军的灵魂，谈到了将士们抗日的渴望，谈到了忍耐的底线，那么你认为在当前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国内部不同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见，是否有可能，甚至说是否绝对有必要放下分歧，找到一个共同抗日的基础，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
0: 这个时候南京来的专机。
2: 是南京的专机突然到的。
1: 南京现在这个时间点太不寻常了。
3: It was 就在我采访张学良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乘飞机来到西安，回援城要亲临剿共前线督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撕裂了房间的宁静，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对话的喉咙。

0: 斯诺夫人，非常抱歉，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了。您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也直指要害，或许很快现实本身就会给出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更震撼的答案。
1: 张将军，我理解，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和坦诚，我会密切关注西安，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发展，请你务必保重。
0: 夫人，请记住我今天的话，东北军上下从士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救国的心，我们手里握着的枪只为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而响，这血只为救国而流。
1: It's by 我们走吧，我感觉到历史正在加速转动。
2: 是的，海伦小姐，非常快速的转动。
0: 忍了五年，退了五年，再退就退到黄河里了。这盘棋不能再这么下了。突发情况，只好到此了。抱歉，我送您到门口。

0: 斯诺夫人，您的报道稿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1: 当然可以，谢谢，再见。
0: 再见。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
2: Miss Barr 这么快就回来了，少帅看了吗？
1: 海伦小姐，张少帅仔细地看了，没改动一个字，他同意您在国外独家发表。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去西安东大街的邮电局把电信稿发到国外。
1: 海伦小姐，看您高兴的，昨天晚上通宵整理采访稿都顾不上吃饭，现在的任务是先吃饭。邹经理给您送的饭已经热了好几次了，您吃了饭，我和您一起去东大街邮电局。
2: 好，听白老师的安排。
1: 对了，海伦小姐，老刘正式通知我，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做您的助理兼翻译，老刘有另外的工作。
2: 哦，太好了，太好了，欢迎美丽的 Miss Bai 正式成为海伦斯诺的翻译助理。

0: 车夫，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好嘞，两位坐好了。哎，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2: 车夫，注意安全。
0: 哦，我觉得今天的优点区很远很远。
2: 是您心里着急了。
1: 哎，到了到了，我把车啊给你们停到门口啊。
0: 啊，可以了，我们自己过去。
2: 车夫，给您钱。
3: 夫人，您慢一点。
4: 您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0: 你好，我想发一份电报，这是我的原稿。
4: 啊，您请稍等。
5: 经理，请过来一下。
6: 夫人，您这个电讯稿我们不能发，这是新闻检查标准，上面明确写着涉及军政要员言论、军事动态的稿件，需要中央宣传部审核的。您这稿件没审核，我们确实不能发。
0: 为什么不能发？哦，我是外国人，不守你们自己的约束。
6: 如果是中国人，本稿要予以没收，还要追究责任。
3: 海伦小姐，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
0: 另想办法？有什么好办法？
3: 北平有我们的人，可以通过外国通讯社发稿。西安这边特务盯得紧，再待下去太危险。
0: 哦，对呀对呀，
3: 我陪您一起去北平。
7: It was dearly my 我对张学良的采访非同凡响。张学良第一次以独特的方式，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3: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5: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3: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6: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啊，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8: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9: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10: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9: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10: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

0: 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间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1: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三五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1: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1: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渝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5: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1: 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 3cc 下行达 5GB。

0: 以上，上行达一 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一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1: 15/57，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3: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3: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4: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这5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

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

0: 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链接备忘录的规定，就是链接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达成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啊，当您去超市货架的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等等。它们通常呢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3: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0: 嗯，
3: 有人觉得说他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5: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4: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5: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 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

0: 让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3: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四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4: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5: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1: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

0: 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启。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2: 好的，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也是首先选择了六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四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个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我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链博会现场还举办了10多场的会议活动。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
1: 刚才你提到了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2: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具更富活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那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呢，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关键。报告呢还首次拓展开发了美国、欧盟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认为啊，当前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呈现每缓欧快的这样一个年度发展特征。此外啊，今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还有海运等6条供应链图谱。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小浪迪、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 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
6: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4: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限水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限水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4: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6: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减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0: 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7: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8: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7: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谢永华介绍。

0: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3: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5: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4: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5: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4: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6: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4: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5: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

0: 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0: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巴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10年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0: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观军情。
0: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那么这两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两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5: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4: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

0: 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1: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歼一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0: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歼翼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伪装。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列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

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淄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它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琪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裂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

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才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如果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 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挑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0: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

0: 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以承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

0: 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他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己的智慧让格瑞和建成便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出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这条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3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儿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亮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忆秦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忆秦娥给龚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忆秦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地继续朝下卧着。龚丽丽虽然不待见忆秦娥，可当忆秦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忆秦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忆秦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忆秦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忆秦娥示范，

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易清娥下去。当易清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易清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易清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地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和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通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易秦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和的手，易秦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我的陪郎啊。楚家和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秦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导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疯子，你和扇脖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皮亮正质问着，单仰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哎呀，皮亮啊，这事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秦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他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屁放完了没？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你说啥啊？风导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这时风导气得把剧本一甩，啪的站了起来，怒斥道，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风导突然提高了嗓门，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导，嘴里直哼哼，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

过，端直坐在了丰岛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量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地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这痰盂又刚好飞到一群鹅正卧鱼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和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楚家和说：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晴娥，易晴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我看他撒啥泼来了。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洪兵抱住了，直叫：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洪兵弄了出去。就在刘洪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晴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和才说，那打警棍的是易晴娥的男朋友。这下子易晴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族抗战爆发后，数百万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更有不少归侨青年为报效桑梓，身负国难，血洒疆场。

这是一份菲律宾华侨戴永美归国参加抗战前，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于1938年5月10日为其开具的证明。戴永美1915年出生于福建，从小家境殷实。1935年，他跟随父亲前往菲律宾继承家业。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激起了菲律宾爱国华侨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许多人投入到抵制日货运动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的活动中。戴永美受此感染，先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会，后决定奔赴抗日最前线。他多方寻求归国之路，终于如愿拿到了归国的签证和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为其开具的证明。证明上清楚地介绍，菲律宾华侨青年戴永美志愿回国投入陕北公学受训，记得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称赞戴永美志趣雄伟，书刊加上，并希望沿途各军警予以保护便利。1938年5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安排下，戴永美等一批华侨青年辗转回到祖国，后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帮助下动身去往延安。他们在千沟万壑的道路上风餐露宿10余日，途中还经过了10多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专门阻挠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军。冲破重重封锁抵达延安后，戴永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戴永美就职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参与陕甘宁边区的贸易相关工作，积极为延安军民筹备军用生活物资，为边区培养商贸人才，努力保障抗日将士的后勤供给。新中国成立后，戴永美发挥其优势，长期就职于原商业部。这份80多年前的证明，凝结着戴永美以及广大南洋侨胞巨大的爱国热情，彰显了中华儿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大凝聚力。那些和戴永美一样归国的菲律宾华侨，有的在抗日前线采访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有的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有的在被敌人关押时仍顽强坚持斗争。国家危难之际，舍家护国、舍生取义是他们的无悔选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一代代海外侨胞屡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无愧为炎黄子孙。

习惯何地，喜好什么，样貌如何，所有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只被鲜血浸染的公文包。

江胜利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只深棕色皮质公文包，长26厘米，宽18.5厘米，包上依稀可辨的斑斑血迹，凝固着一个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的

城市，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三地合称三浦，与南京城隔江相望，国民党之重兵把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奉命夺占三浦，拔掉国民党安插在长江北岸的最后一颗钉子，这注定是一场惨烈卓绝的攻坚战。35军104师312团2营副营长张兴儒带突击连强攻浦镇西北面的大顶山，敌人占据地利，火力凶猛。张兴儒振臂高呼，带领战士们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张兴儒倒在了火光中。不远处正在指挥战斗的2营教导员龚继先立刻冲到张兴儒身边。满身是血的张兴儒取下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交到了龚继先手中，并用尽全身力气对他说：“咱们营都写了保证书，都一定要到南京去。我就是死，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最终，张兴儒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但那只浸染了他鲜血的公文包，跟随他的战友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的几十年，龚继先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只带血的公文包。他只模糊记得张兴儒是山东泰安人，但是在泰安的民政部门却找不到有关张兴儒的任何资料。龚继先留下的回忆，就是关于张兴儒烈士的全部资料。2009年，龚继先老人将公文包捐赠给渡江胜利纪念馆。

张兴如这样生平无从查考，照片没有留下一张的英雄数不胜数，有的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留下的可能只是行军时的无心一瞥，可能只是冲锋时的一个模糊背影，但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如磐初心，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结束了关于商鞅思想的讨论，我们接下来看看法家中种树的申不害。申不害大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37年，郑国人，后来郑国被韩国所灭，他就成了韩国人。韩国国土面积小，国力弱，又处于秦魏楚几个大国之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韩昭侯想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任用申不害为相推行变法。申不害在辅政的15年间，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术之治，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的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使其他的诸侯国不敢侵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行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有6篇，已经佚失，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申子的译文和其他典籍中关于申不害的事迹和思想的技术来了解申不害的思想。关于什么是术，韩非子中有一种解释。难三讲，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前御群臣者也。术是隐藏于君主心中，通过比较验证各方面的情况而暗中驾驭百姓，防范百官的方法。申不害在大体中讲到，君主为了防范敌寇和盗贼而高筑城墙，禁闭城门，但是导致君主失去生命和国家政权的原因并不是城墙被翻越，城门被破坏，而是君主的视听被臣下所蒙蔽，听不见真实的信息，看不见真实的情况。因此君主一定要防范大臣专权，要保持自己的洞察力而不被臣下蒙蔽。韩非在《外储说上》中引申不害之言，读智者为明，读听者为聪，能独断者，物可以为天下主，

0: 能够独立地看到真实的情况就是明，能够独立地听到真实的信息就是聪。独视独听就是针对臣下蔽君之明，色君之听。能够在独视独听的基础上独立做出判断的人，可以成为天下之主。为了能够掌握人事物的真实情况，进而驾驭群臣，君主的藏和潜非常重要。曾子大体讲，显示出有余，别人就会来掠夺；显示出不足，别人才会来帮助。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高耸的东西容易倾倒。申不害告诫君主，善为主者，以迂迂，立于不盈，射于不敢，藏于无事，寸端逆疏，视天下无为。做人做事要低调再低调，要显得愚笨不足不勇敢，掩藏起自己的意图和行迹，在天下人面前塑造出无所作为的形象，这样身边的人都会亲近他，远方的人也会归顺他。如果君主无所作为，国家能够实现有效的治理吗？君主应该做什么，臣下又应该做什么，申不害分得清清楚楚。君守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实言实当，百为百富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视其长，如处其大，臣处其细。所以说，君主的迂不是真的迂，君主的不盈不是真的不盈，君主的不敢不是真的不敢，君主的无事也不是真的无事，君主的无为更不是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君主有他应该执守的君道，臣下有他应该负责的事物。君主只掌握治国的根本和纲要，而不去做具体的事物，也不干涉臣下做事，这是君主的无为。臣下负责细枝末节，处理日常的具体事物，这是臣下的有为。这实际是一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政治模式，是申不害对老子无为之治的发挥。君设其本，臣操其末，这样的权责分工可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可以让臣下的能力完全为君主所用，又能够保证君主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大体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相。明智的君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而臣下就像人的手，君主就像发声的号，臣下应之如回声。总之，君主掌握关键，臣下则完全听从君主的指挥去做事。君主可以决定臣下获得利益还是遭受祸害，臣下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就会窥视君主的一举一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说，人主者利害之摇鼓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恶现，则下有因，则人主获矣。君主如果不知潜藏，而表现出自己真实的好恶，臣下就能够发现并加以利用，他们会投君主所好，必与君主所恶，君主于是被迷惑而无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在解说的部分，韩非子引用了申不害的言论，申不害认为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明察，臣下就会防备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糊涂，臣下就会迷惑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智慧，臣下就会花言巧语奉承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愚昧，臣下就会隐瞒真相蒙蔽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无欲，臣下就会探查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利用他的欲望引诱他。因此只有无为的方法才可以用来窥测臣下。这里所讲的无为，是要求君主隐匿起自身的真实情况、实际意图和情感倾向，让臣下琢磨不出来君主的所思所想，这样就无法施展他们防备、迷惑、蒙蔽、迎合或者利用君主的那些手段，这样就能保证君主在君臣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申不害在大体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战国策韩策中有这样一则关于申不害的记载，魏国围困邯郸的时候， 申不害刚刚和韩昭侯接触并得到信任，但他还不了解韩昭侯的真实想法，担心自己的进言不能符合君主的心意。韩昭侯问申不害，我该和谁联合才合适呢？申不害回答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请允许我深思熟虑之后再回答您。于是申不害悄悄对大臣赵卓和韩昭说，你们都是国家有名的辩才，作为臣子向君主进言时不必考虑是否会被采纳，只要尽到忠心就好。这两个人呢便分别向韩昭侯进言，申不害就在一旁观察韩王对二人意见的反应，以此判断韩王的好恶，从而使自己的想法得到韩王的认可。可见臣下会通过察言观色揣测并迎合上意，申不害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韩非说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韩昭侯对术的使用从侧面了解申不害之术。韩非在内储说上中讲了几个韩昭侯用术的故事。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非常焦急地寻找，进士割掉自己的指甲献给他，昭侯就知道了进士在欺骗他。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使者回来后韩昭侯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韩昭侯又追问，那看到了什么？使者想了想说，我在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昭侯对使者说，不要告诉别人我问过你这件事。本来国家就有命令在禾苗生长期禁止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现在已经有牛马进到农田里，说明官吏没有认真办事。韩昭侯于是下命令让官吏立即把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的情况上报，有遗漏的加重处罚。结果官吏上报的情况却没有南门外的小黄牛。昭侯说还有遗漏，官吏再去细查发现了南门外的小黄牛。经此一事，官吏都认为昭侯明察，再也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在第一个故事中，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以此来判断侍从是否忠诚。在第二个故事中，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得到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的信息，以此来判断官吏是否认真履职。韩非称这种术为挟之而问，就是故意用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问臣下，依靠挟之而问，官吏都认为君主拥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就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术为君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君主善于隐藏自身，臣下对于君主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而君主却对臣下的心思和行为无所不知，这样君主就能牢牢地把握权力掌控臣下，而不会被臣下所蒙蔽和控制。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 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

0: 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

十里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0: 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0: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学员互帮互学，教员精心育人的经历和故事。
6: 重点关注，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
5: 新闻聚焦，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6: 环球军情，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文件，在结束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
5: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解读近期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最新动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4: 我的军校故事。
5: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两位学员互帮互学的成长故事和一位教员鼓励学员大胆创新的育人经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一飞、徐梦涵、袁百惠。
7: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大四学员王博淼。4年求学时光，我与身边同窗战友同训同练，携手共进，在朝夕磨砺间收获了沉甸甸的战友情。
6: 记者面前的大四学员王博淼自信开朗，意气风发。可是他回忆说，4年前自己刚入学那段时间，曾经一度迷茫，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7: 比如说在大学4年，除了学习这些基础学科以外，还需要提升哪些能力？毕业以后未来的岗位任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6: 大四学员丁子轩皮肤黝黑，作风干练，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某旅，有着丰富的基层部队经历和成熟的心态。4年前看着新战友陷入迷茫，他主动扛起了帮带责任，成为王博淼兵之初的陪伴者。
8: 我已经知道部队是什么样的了，聊聊在部队的生活是怎样的，让他们有个这个大体的概念，在他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6: 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

0: 是海军潜艇学院始终坚持的育人理念。多年来，学院通过搭建军事教学与国际文化交流相融合的多元平台，助力学员拔节成长。2024年7月，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在中国大连举行，学院组织帆船俱乐部学员参赛。这不仅是展现中国军校学员青春风采的机会，更是开阔视野、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平台。但对王伯淼来说，训练强度极高的备赛期恰逢压力山大的考试月，这让渴望参赛的他陷入了犹豫与纠结。
1: 起码有十几门课，然后压力很大，如果要参加这个帆船队的话，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然后复习的时间就很少，在这个综合素质提升和最基础的这个学习面前，还是有所这个徘徊的。
0: 丁子轩看出了王伯淼的心事，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王伯淼勇于迎接挑战。在丁子轩的鼓励下，王伯淼卸下心理包袱，报名参赛。而丁子轩也作为学院帆船队的一员，备战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丁子轩说，那段时间两人一同开启了备考备赛双线攻坚模式，上午全力备考，下午出海训练，傍晚复盘总结，补齐短板。
2: 他就因为经常过来找我复盘，复盘聊一聊那天练得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或者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就做得好的，或者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这样的话明天的训练成果就会更好。
0: 压力磨砺意志，拼搏成就未来。最终，王伯淼和队友在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国际组取得佳绩，丁子轩所在的帆船队也在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就这样，在军校校园里，王伯淼与战友取长补短，共同成长，在并肩前行中结下深厚情谊。四年军校生涯，他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两次被评为四有优秀学员。他说，这一切得益于学院的全方位教育培养和战友的帮助与支持，让自己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1: 我四年大学时光的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学院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的育人理念，也离不开同学战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即将奔赴战位，我将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在强军征程中绽放自己的青春光彩。
3: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深耕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多年，带领学生参加军内外大项比赛，多次获奖。现在看到很多学生在潜艇部队发光发热，感到非常欣慰。
0: 在海军潜艇学院教学楼内，教员潘爽正在伏案修改学员的毕业论文。多年来，潘爽深耕武器装备发射工程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奔赴祖国万里海疆。教学中，他坚持通过实践活动牵引课堂教学，努力提升学员独立思辨、勇于创新的能力。
3: 课堂上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们的兴趣，比如说一个比赛被牵引，这些知识呢怎么用到实际当中，遇到不利的条件怎么应变，怎么使用战术配合，在兴趣起来的情况下，他就会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了，而且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他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习主席明确指出，军队院校必须把为战育人作为核心职能，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培养更多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些年，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将胜战牵引、学员为本、素质为要的教学理念深深镌刻在教书育人的各个方面。在教学员过程中，潘爽教员十分注重激发学员的内生动力。2023年，大一学员李春良和张家虚在观摩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时发现，其他组制作的跨域航行器出水表现不佳，他们主动找到潘爽教员，提出改变航行器桨叶结构来解决跨域飞行稳

0: 定性问题的想法。潘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当即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并帮助他们拓展思路。
1: 最开始的时候可兴奋了，给我发视频，就是那个飞行器在水里边也能游，然后在路上也能飞。他们去现场去看，但是那天就不知道为啥就没飞起来，完了他们就琢磨这到底是啥原因吗？
0: 科技创新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大四学员李春良回忆起当年和潘爽教员并肩奋战的时光，仍然心怀感恩。那一次，他和战友们研制的一种用于跨域航行器的桨叶结构成功获批实用新型专利。李春良动情地说，四年来，每当他们遇到理论瓶颈和技术难题时，潘爽教员总能及时出现，给予他们强大支持。
2: 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是敢想敢干，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在教员，在学院。教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给我们提供各种专业性支撑的这种理论知识，从他身上学到了为他人考虑的一种品质，学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品质，遇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着去逃避。
0: 以青春伴行青春，以星火点亮星火。再过十多天的时间，又一批大四学员就要毕业，奔赴不同的站位岗位。四年来，他们在学院根植潜艇、引领水下、纸技融合、全员育人的办学理念下，逐渐成长为兼具军事素养与技术硬功、心中有光的水下新锐。面对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依依不舍，同时也免不了要叮嘱几句。
1: 未来作为一名潜艇指挥员，需要具备抗压的能力、应急出突能力、人员管理能力、协作领导力，需要积累起战略视野、体系观念，横向的支撑起海军生长军官多领域、多岗位的综合素质。
3: 军校超链接。
4: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专门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和水下新制作战力量人才的军队重点建设院校。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以两名院士、五名专业技术少将为龙头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今年海军潜艇学院将面向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海南12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报考。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这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
6: 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季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

0: 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昨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上述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6月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0: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6月22号了解到，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据以色列国防军6月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扎米尔称，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组织。他还称，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6月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的两名男性，没有美军人员伤亡。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6月21号晚至22号凌晨击退了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道称，有58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俄紧急情况部门人员已经赶往有关地区开展工作。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国际军演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到7月1号。日本将参加此次演习，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

0: 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演习内容包括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修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等五种类型。除美国外，其他参演国暂时没有计划向日本部署军用飞机或舰艇。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接连出现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美俄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一个是欧洲六代机发展受挫，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欧美大国空中装备发展的深层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请军事观察员王亚南就相关话题进行分析解读。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6月15号俄军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在着陆阶段坠毁，机上四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那同一天，美军一架承担雷达升级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起飞后失控坠毁，机上八名人员全部遇难。我们注意到美俄战略轰炸机是同日失事，但是为什么机组的命运却是生死迥异呢？
2: 因为这两款飞机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像俄罗斯的图-22M3 这种轰炸机呢，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配备了弹射座椅，而且是在同一个方向弹射。而美国的轰炸机呢，正常来讲机上呢就会有五个成员，五个成员其中有三名成员的弹射座椅是向上弹射的，而另外两个人向下弹射。
0: 哦，方向不同了。
2: 对对对，因为他为了避免这个弹射座椅互相干扰，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弹射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你飞机高度不能太低，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高度余量，而且姿态不能太差。这次弹射你会发现一点，他所有的人员并没有弹射。
0: 是没来得及还是？
2: 我个人理解他就没启动弹射，因为这次事故是八人丧生。
0: 您刚才说是五个人。
2: 对对，你发现不同了是吧？超员了。也就是说五个驾驶座位，但是上了八个人。因为这次飞机执行的是一次升级以后的测试任务，所以有三个测试工程师在场，而这三个人是没座位的，可以理解为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看着实验设备的结果。
0: 他们本身是不是对这款战略轰炸机非常的自信，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2: 对， B-52 按照常规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从动力储备上来讲，因为它有八台发动机，八个发动机不可能全坏了吧。如果你这飞机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的话，很有可能控制系统失灵了。而机上还有三个不能弹射的人，所以我想飞行员是不是试图在最后一刻挽救飞机。
0: 而且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进行一个雷达升级测试任务，显而易见这个任务是失败的。那接下来会对于它的雷达升级啊，包括 B-52H 整体的它的升级改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2: 美军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任务中 B-52 干嘛呢？当炸弹卡车，因为它能够满载着30来吨的炸弹，运量又大，量还足，你看有70多架呢。现在呢这些飞机很老了，因为这个飞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你想服役到今天那是人都该退休了。但是这款飞机呢，不仅美军不想让它退休，还准备让它服役到2050年，
0: 是继续给它升级改造。
2: 哎，对，百岁老飞机。那这次改造显然任务受阻，那美军意味着在短期内它 B-52 的出动能力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0: 好的，刚才说的是美国方面，我们看俄罗斯方面，是俄军图-22M3 这款战略轰炸机，它是能够携带像匕首啊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远程打击平台。不过近些年我们看到也是发生过一些坠机的事故，您认为这次坠毁事故您看会对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2: 俄罗斯在战略轰炸力量上它的规模其实比美国要小，这是由于常年的装备老化加上升级呢缓慢，而且俄罗斯近些年受到制裁，它新造的飞机少。像图-22M 这样的轰炸机呢，对于俄军来讲很重要，它可以高速飞行，携带一些重型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从现在的事故那个画面分析，这款飞机很有可能也是出在了控制系统上。 俄罗斯目前的战略航空兵呢，

它是有这么几种飞机构成的。俄罗斯有一种跟 B-52 是同样级的图95，也是很老的飞机，飞得不算太快，但是装备数量还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款就是你现在新闻里报的这个这次坠毁的图22系列，

0: 一些大型的轰炸机，那每摔掉一架实际上都等于力量的一次萎缩。
1: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似乎是同步陷入了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青黄不接的困境。那么近期呢，在空中领域除了我们探讨的轰炸机出事之外，战斗机的发展也是遇到了挫折。那比如说欧洲六代机研发赛道就迎来了重大的变局。我们知道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也就是英译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也被曝将延期。所以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都出现问题了。王老师，这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0: 这个不算很意外。欧洲在历史上就是很多项目呢，开始的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个大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一拍两散，或者一拍多方都散了。他们合作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有技术的可能觉得我要单独搞这样一个项目很费钱，那么能不能拉一些有钱的人来入伙？出钱的人可能希望我也能分到一些技术的资源，但是有核心技术的人肯定是不愿意分给人家的，对吧？
1: 他们并不想共享。
0: 对，因为共享，尤其国防核心技术的共享，它对于国家的互信是一种最底层的考验。那你得是多强大的互信才能够说我们家里有什么宝贝咱们拿出来共享。历史上我印象里欧洲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洲的民机产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防线，如果不联合就势必被来自美国的压力给彻底摧垮。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不是说没有六代机就过不下去了，
1: 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0: 对，没到这个地步。而且这里面矛盾点很多，除了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1: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0: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1: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0: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 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

0: 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

0: 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六月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
13: 型建材装配式建筑产品为重点的绿色建材产业，建成京津冀绿色建材供应基地、京津冀地区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基地，成为无废城市建设的关键支撑与循环经济的重要典范。 到2023年总产值突破100亿元，推进水泥产业绿色转型与产。

0: 业优化，提升水泥行业技术装备水平，推进协同处置和产品布局优化，支持骨干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广应用先进技术，重点发展硫铝酸盐水泥等特种水泥和专用水泥，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到2030年，特种水泥、专用水泥占比不低于10%，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全面实现省级以上绿色工业目标。提质升级绿色砂石骨料基地，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优化砂石产业布局，着力扩大基地规模，提升产品品质，打造绿色运输体系。重点推进千万吨级绿色砂石骨料基地建设，推进京津冀砂石骨料数字平台推广应用与优化升级，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大力发展新型建筑材料产业，以研发轻质高强保温装饰防火环保及多功能一体的建筑材料为重点，开发推广一批绿色建材产品，力争到2030年实现临时高产销动态平衡，构建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打造京津冀地区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基地。培育壮大装配式建筑产业，依托我市原材料优势和京津强劲市场需求，重点开发推广适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房屋布品部件，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矿山加砂石骨料加水泥制造加预拌混凝土加装配式建筑布品加整体服务的全产业链条系列产品。到2030年，规模以上装配式建筑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年产值达到15亿元。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1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近日，滦平县开展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景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以演筑防，以练备战，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防汛工作部署，切实提升景区极端降雨应急处置与游客疏散转移能力。演练从模拟接到暴雨红色预警与防汛3级响应指令后正式开始，景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关闭园区，停止售票，禁止入园，通过全域广播、工作人员分片喊话等方式快速发布疏散通知，各组人员迅速到位，有序开展应急处置。疏散组沿预设安全通道优先护送老人、儿童及外地游客，全程安抚情绪，有序引导撤离。安保组对出入口危险路段封控管控设置警示标识，严防人员回流。后勤组在安全安置点做好信息登记、物资保障，实现不落一人，应转尽转。整个演练过程响应迅速，分工明确，衔接顺畅，参演人员规范操作，配合默契，顺利完成游客疏散、现场管控、安置保障等科目，全面检验了景区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与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的预期目标。
2: 乡村行，看振兴。
1: 眼下正是田间管户的黄金时节，围场四合涌镇马虎沟村依托优良的山地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次五家山葡萄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管户、产业化深加工、常态化连农带农，让闲置山地变身致富良田，持续推动特色农业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3: 走进四合涌镇马虎沟村顺心家庭农场，连片的山坡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田间地头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着除草、松土、修枝、浇水，全力做好作物生长期管护工作。顺心家庭农场负责人乔玉龙是马虎沟村土生土长的创业能人，多年来他深耕乡土，反哺家乡，立足本村山地闲置资源丰富、生态条件优越的天然优势，集中流转村内数百亩撂荒搁置土地，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次五家山葡萄特色经济作物，让

0: 曾经杂草丛生、无人利用的荒山坡蜕变为产值稳定、前景广阔的特色绿色种植基地，让闲置土地焕发全新生机。
1: 咱们马湖山地多，土质好，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咱们刺五加呀、山葡萄生长。以前呢，这地啊大多都是闲置撂荒的，我就想着把土地啊集中利用起来，发展成特色种植，既不浪费家乡资源，也能给村里人找点活干。
0: 产业落地生根、稳步壮大的同时，乔玉龙始终坚守连农带农初心，把带动村民增收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留守群众就近务工，灵活的务工模式、稳定的务工岗位，让村民实现了务农、顾家、增收三不误，有效盘活乡村人力资源，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村民，
2: 你就在这个干活挺灵活，对家还帮助了，活也还不累，钱也挣了。
0: 乔玉龙精心培育的刺五加是北方珍贵药食同源作物，兼具益气健脾、补肾安神的养生功效，市场潜力可观。可以往本地刺五加仅以鲜叶、干货原材料形式售卖，山葡萄也以鲜果直销为主，产品形式单一，产业链条短小，优质本土资源难以发挥最大价值。为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盘活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今年乔玉龙在种植基地不远处的山脚下选址规划建设刺五加葡萄酒庄园。目前庄园主体工程稳步推进，整体建设初具雏形，项目建成后将集原料储存、精深加工、果酒酿造、产品展示于一体，专门对农场资产的刺五加山葡萄进行深加工，彻底改变以往鲜果直销、产品单一、利润偏低的产业短板。
1: 咱们单纯靠售卖鲜果药材收益也是比较有限，今年呢我们新建了一个葡萄酒庄园，就是打算把自己地里种的刺五加山葡萄全部就地加工、就地酿造，做成咱们围场马老沟独有的特色葡萄酒产品，把土特产真正的做成咱们特色产业。
0: 如今顺心家庭农场已经形成基地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雏形，依托连片的特色种植景观、原生态的山野环境以及新建的葡萄酒庄园，马虎沟村的产业业态更加丰富，当地也将以特色农业为基础，以加工庄园为亮点，持续挖掘乡村生态价值、产业价值。
1: 咱们农场啊，风景好，生态好，加上啊新建的葡萄酒庄园，后续啊我们也想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慢慢发展成采摘、观光体验，把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让咱们马虎村的特产走出去，风景亮出来，实实在在带动咱们村里发展，带动老百姓的致富。
3: 日前由承德市教育局主办、承德工业学校承办的2026年承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承德工业学校开赛，请听报道。
4: 本次赛事共设置艺术设计、建筑 CAD、 电子产品设计与应用、电子商务运营、直播电商、导游服务、婴幼儿保育七大赛项，全市多所中职院校选手齐聚现场同台竞技。承德工业学校学生卢清月：
5: 日复一日的竞赛与打磨，让我夯实了专业技能，锤炼了沉稳心态。此次比赛我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努力赛出最佳水平，同时我也会以赛促学，精进技艺，坚守匠心，深耕专业，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为学校争光添彩。
4: 此次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既是对全市中职教育教学成果的全面检验，也为青年技能人才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良好氛围，持续助力我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承德市教育局职城教科科长马方超：
6: 本届大赛立足承德文旅康养、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地方产业实际，以赛事锤炼实战技能，挖掘青年骨干人才，定向为我市电商产业培育输送后备力量。下一步，市教育局将不断完善职业院校五级技能大赛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4: 承德工业学校党委书记杨立军：
7: 我校坚持以大赛赋能教学，打造岗课赛政融合育人模式，专业特色鲜明，师生在各级技能赛事中屡获佳绩，技能水平稳步提升。未来我们也将借本次大赛的东风， 精进专业建设，培养更多优质技能人才，助力承德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8: 近日，隆化县职教中心举行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无人机表演、社团舞蹈《奔跑的青春》、礼仪展示等节目轮番上演，既彰显出全体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大家过硬的专业技能。与会人员还来到学校的实训基地进行参观，实地了解硬件配套设施和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特色教育模式。
9: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3: 日前，第四届河北省和美乡村乒乓球比赛村乒超承德站选拔赛在承德县开赛，来自全市的48支代表队、310名乡村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共享运动快乐。参赛选手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选手们精湛的球技、顽强的拼搏精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选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乡村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的舞台，更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10: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8: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1: 关注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市妇联纵享非遗迎端午，亲子同乐传文脉。杨树林法庭法治护航设施菜产业振兴。李家梁子村举办第二届桑榆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联合女企业家协会到五色文创园举办纵享非遗灯火端阳端午主题亲子游园会。活动现场，承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受邀开展端午文化科普宣讲。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非遗文化及龙舟精神等知识，让家长和孩子们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携手协作，认真进行拼接、装饰龙舟、

亲手制作专属龙舟手作。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在包粽子环节里，大家捋粽叶、填粽米、系棉线，互帮互助，分工协作，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

0: 女企业家搭建平台，难得有机会陪陪孩子，增进亲子感情，特别有意义。
1: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将民俗科普与亲子实践相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既丰富了家庭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亲子传承中焕发新生。五色文创园主理人安娜：
2: 未来园区将联动妇联、企业等各方力量，深耕家庭文化与青少年成长服务。我们会优化场地，丰富活动，常态化开展亲子公益、巾帼成长等空间，依托园区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家庭、女性与青少年发展，为本土精神文明建设出力。
1: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3: 下一步，市妇联将联动各方，持续开展公益亲子活动，深挖传统节日民俗，打造家风文化特色课堂，同时壮大爱心爸妈志愿者队伍，把传统文化服务送进千家万户，用好文创园阵地，以巾帼力量传承本土文脉。
1: 本台消息，杨树林法庭精准对接设施菜产业司法需求，创新设立设施菜风和共享法庭，把司法服务下沉田间地头，以多元法治保障护航设施菜产业平稳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切实把司法服务送到产业一线，送到群众身边，筑牢设施蔬菜产业法治屏障，杨树林法庭法官深入三河村设施菜园区大棚，开展沉浸式普法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法官立足大棚种植、园区务工的真实场景，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劳务用工安全、意外事故维权、劳动权益保障等重点法律知识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法律条文，直面解答棚区群众的法律困惑。设施菜园区工人李瑞芬：
4: 以前我们在这干活，那个遇到什么事儿、意外事儿，我就不知道找谁。今天嘛，法官来了，到这儿给我们讲这些个知识，我们心里明白了，心里也踏实多了，有事心里有底了。
1: 普法过程中，法庭法官聚焦设施菜产业发展关键环节，针对蔬菜大棚建设、土地流转、果蔬购销合作中容易出现的合同漏洞、权责不清、违约纠纷等问题，专门对村干部及种植大户开展涉农合同专项宣讲指导。法官现场讲解规范合同签订流程、条款注意事项、证据留存方式，引导村干部和种植户树立契约意识，从源头规避合同风险，有效减少商事、土地、劳务类矛盾纠纷的滋生。在下沉一线普法宣讲的同时，杨树林法庭不断完善基层司法服务阵地建设，在耿家沟村设立风和共享法庭固定站点，在村委会的大力配合下，站点配备独立标准化办公场所，配齐一屏一线一终端智慧司法设备，搭建起智能化、数字化司法联动平台。该站点可实现与法院、法庭、郡支督法官联合工作站等的视频互联，能够快速开展远程法律咨询、在线矛盾调解、案件信息互通，真正实现涉农纠纷足不出村就近化解，大幅提升基层矛盾的处置效率。杨树林法庭庭长刘雪峰：
5: 设施菜是我市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但产业做大了，各种法律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在土地租赁、蔬菜销售、劳务用工等方面纠纷多发易发，因此我们设立了设施菜风和共享法庭，目的是联合乡镇综治中心、村委会等多方力量，为菜农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促进涉菜纠纷妥善化解，助力提升菜农的法律意识、合同意识、证据意识和契约精神，减少涉菜纠纷发生，为我市设施菜产业发展行稳致远贡献法院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高射炮兵是如何保卫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在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高射炮兵又练就了哪些特殊本领呢？敬请关注《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11集《空中禁卫兵》。

0: 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担负着贴身守卫重要目标、上空抗击空袭等重要任务。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美的不仅是绽放天地间的朵朵散花，更有高炮射击时含着硝烟味的烟火和炮响靶落时的空中开花。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在保卫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任务中，高射炮兵出色完成任务，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国土安全做出了不为人知的特殊贡献。历史证明，高射炮兵是一支拥有光荣传统、打不垮、摧不毁、战功卓著的部队，为新中国空军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篇章。那么，高射炮兵是如何保卫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顺利召开的呢？在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高射炮兵又练就了哪些特殊本领呢？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十一集《空中禁卫兵》。
1: 上一讲我给大家讲了人民空军在60年代在广西、云南、海南岛这一带的边境地区打击美机擦边串扰活动的这么一个斗争。其实这一讲加上以前我们讲的大部分我们人民空军的战斗故事，都是以航空兵为主角，还有地空导弹兵。其实在我们人民空军的序列中还有一支战斗部队，这就是高射炮兵部队。那么高射炮去打飞机，它的射程是没有飞机高的，打的也不如飞机远，打的还不如地空导弹准。所以说高射炮兵呢，在现在很多人眼中呢，一直是不太关注它的这么一个作战力量。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高射炮兵它这么一种兵器和作战的特点所带来的它的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悲情英雄色彩的这么一个角色身份。什么身份呢？他在作战中通常是部署在掩护目标的旁边，作为拦截敌方空袭火力的最后一道屏障，形象的讲叫做贴身护卫，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舍身救主。我们在军事上往往把这么一种作战力量称之为禁卫兵。那么今天我就要来给大家讲讲我们祖国的空中禁卫兵高射炮兵的战斗故事。这个故事从哪讲起呢？我们从一次伟大的会议讲起，保卫西柏坡。那我们人民军队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期间呢，那个时候火力配置是非常差的，也遭到过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袭扰。所以在1934年的时候，当时的红军总部专门设了一个防空科，就来负责管理这个防空作战这一部分的事务。同时在当时在闽西地区，我们红军有9个师，每个师各配了一个高射机枪排，就是普通那个地面重机枪啊，用来向空中射击。但是这段我们拥有这个高射火力这么一个历史并不是很长，那后来这些组织都撤销了。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当时是打的运动战，这些重武器携带很困难，或者来源也很困难，那就是我们整个重火力都不够，有一点重火力基本上用于打地面目标去，所以这段历史是不长的。然后我军真正装备高射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那么1945年9月，当时我们不是从延安呐、从全国各根据地派了大批的干部到东北去，就是接收日军的一些力量和装备嘛。9月的时候，延安炮兵学校的校长叫朱卫，他就带人到了东北，就缴获了一批日军的火炮，包括一批这个75毫米的日制高射炮。那么用这批炮很快就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第16军分区的这个高射炮兵大队。那么这是我军人民军队的第一支高射炮兵部队。那么后来这支部队呢又扩编为辽东军区的直属炮兵团，高射炮兵团。我们还通过其他途径，这个时候也陆陆续续通过缴获的装备组建了一批高射炮兵部队。1948年下半年，这个时候解放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我军陆续向全国开进，解放了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有了城市，要地防空问题就提出来了。那么这种 形势之下，我们就大批的组建高速炮兵部队，用于城市防空。到1949年的7月份，我们已经组建了8个团。那么原来我们提到的第一支高速炮兵部队，就是这个辽东军区的直属炮兵团，就改编成了高炮2团，参加了当时包围北平的战斗。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呢，就开进了城内，就在西直门呐、动物园呐、这一线建立了自己的阵地，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然后就接到了执行保卫西柏坡的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那么我们召开一次党的高级会议，为什么要提供空中掩护呢？这个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我们整个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非常好了，国民党是到处丢地，这个时候想对我们进行打击的话，从地面他已经很困难了，就从空中。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件事情，就是在1948年的5月18号，当时我们党中央是住在河北省抚平县的陈兰庄。5月18号这一天，国民党事先已经珍惜我们党中央驻地就在这儿，甚至毛主席的驻地他都搞清楚了。这个时候就出动了这个轰炸机，就轰炸了这个毛泽东的住所。当然了，毛泽东同志安全转移了，所以这个事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党中央要派高射炮兵部队来掩护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一连部队到达西柏坡之后呢，很快就从中央警卫处受领了任务，两项任务：第一，反空袭；第二，反空降。当时我们还提防国民党散兵进行突袭呢。那么一连很快就根据当时这个党中央驻地那个形势啊，当时这个形势是什么形势呢？西边、北边是山，它的南面是丘陵地带，敌机很可能来袭是从这个方向，所以当时他们就把南面作为它的主要的防空的方向。同时，因为它炮比较少，也就4门炮，因为整个力量很有限嘛，他就采取直接掩护的方式。什么叫直接掩护呢？就是在党中央驻地的附近，大概150到500米这个范围之内，有一片小山，就在这里把4门炮和2挺机枪展开，构成了一个掩护阵地。完成阵地的构设之后，当时官兵就是住在炮阵地旁边，大的帐篷就住在那个地方，全程战备值班，这样就担负起了掩护党中央的这么一个任务。3月5号，这是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结果当天就出了情况。会议正在开着呢，当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的观察哨，远处我们安排的那个肉眼的观察哨，就报告有一架敌

0: 飞机从南面过来，这下阵地就非常紧张，非常紧张。整个四门炮、两挺机枪、这个炮口、枪口齐刷刷的就对准了敌机来袭的方向。这时候只要连长一声令下，马上就能开火。但是连长非常的冷静，他仔细观察这架飞机，首先看出这是一架运输机，不是他的轰炸机。再有一个呢，它的飞行航路非常规范，就是穿直线飞行，就是一个航线飞行，它没有采取攻击飞机或者侦察飞机通常采取的盘旋呐、降低高度啊，没有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连长就判断，这架飞机应该是执行常规空中运输任务的飞机，应该是从青岛到太原的这么一架飞机。那么按照事先的规定，既然他没有攻击起足的话，就不能攻击，就防止暴露我们党中央的驻地，暴露我那个高炮阵地，所以没有开火，安全过去了。后来呢，中央警卫处也询问了这个情况，就认可了他们这个做法，就是你们这么做是对的。这样的情况后来还出现了两次，都是有惊无险。在这个整个部队执行任务期间呢，有一天晚上傍晚之后，这个朱总司令啊，还有任弼时同志啊，晚饭之后上部还专门到了这个炮阵地来看望这个官兵，给予官兵这样的亲切问候，所以极大的鼓舞了官兵的士气。那么到13号，整个会议顺利结束，整个这次会议呢，地面和空中的警戒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好。所以在会议结束之后，朱总司令专门亲自设宴，就请这个担任地面警戒任务的陆军的某师的师领导，还有我们这个高炮部队一连的连领导一块吃了顿饭。很快我们党中央入城嘛，就在西园机场举行了阅兵仪式，我们这个高炮二团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仪式，接受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就是我们现在在照片上经常看到的，不是有高炮部队的，就是我们这个高炮二团的他们的装备，说是很光荣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其实这么一件事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就是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对我们党的核心机构的空中安全提供掩护，已经成为一个军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而我们的高射炮兵部队从一组建开始就承担了这么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而且完成得非常漂亮。建国之后呢，我们高射炮兵部队又是大规模的扩建，到1955年的时候我们建了14个高射炮兵师。但是呢，这些高炮部队在当时并不是全部编在空军的。我们在1950年，军委专门成立了一个防空司令部，所以这些部队高炮部队主体都是编在这个防空部队中。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这些高炮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防空部队高射炮兵与志愿军空军野战高射炮兵并肩作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地抗击了美军的空中突击，粉碎了所谓的绞杀战，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的贡献。那么在战争态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我军高射炮兵是如何化险为夷扭转战局的呢？
0: 在1950年的10月19号，我们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在11月2号，当时伴随我志愿军39军作战的高炮一团的部队，就在云山地区，就在云山战斗中击落了一架美机，这是我们志愿军高射炮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第一个战果。在随后的战争中，我们志愿军高炮部队可以说是打得非常艰苦。他们的主要任务呢，他跟志愿军空军他是有一个分工的。我们志愿军空军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朝鲜北部的局部地区，就是呢对下面的我军的地面部队啊、交通线呢提供一种间接性的掩护，同时跟美军的这个战斗机作战，夺取制空权。那么志愿军高炮部队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就是在我国的东北边境、鸭绿江桥啊、水丰发电站呢、还有一些重要的设施，对这些地区实施掩护，同时在朝鲜境内我们一些重要的交通线 一些重要的桥。

0: 桥梁附近，还有就是我们志愿军的一些部队，为他们提供直接掩护，他们是这么一种分工。那么我们高射炮兵部队，相对于我们志愿军空军来说，他作战，他碰到一些特别特殊的困难。什么困难呢？第一个就是装备太落后。第二个困难在哪呢？高射炮兵我们说它通常是部署在掩护目标的附近，贴身护卫嘛。那么美机在空袭这些目标的同时，它还要攻击我们的高射炮兵部队，所以我们这些高炮部队它的自身的生存环境是非常艰险的。就在这么一种严峻的考验下，我们这个志愿军高炮部队应该说打得非常的顽强，出色地完成了多次多种这种掩护重要目标的任务，保卫我们在鸭绿江上的大桥啊，一些重要的水电站呢、啊、包括我们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啊，朝鲜境内一些重要的桥梁啊。同时我们还参加了掩护朝鲜首都平壤的战斗。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来讲一下我们保卫平壤的战斗。朝鲜首都平壤嘛，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军就多次进行过狂轰滥炸。在1952年7月11号，美军出动了1200架次飞机对平壤进行狂轰滥炸，炸毁了1500多栋这个建筑物，造成数千人的伤亡。所以平壤上空当时这个形势是非常非常的危急，所以当时朝鲜领导人首相金日成同志就呼吁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赶紧志愿军呢、啊、提供兵力帮他去掩护平壤。那么掩护平壤的任务就交给了高射炮兵部队，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当时还是住在广州地区负责南部地区防空的高炮533团。那么这个团呢就出动了他的一个营，就是那个85毫米高炮一个营，高炮是12门，一个连它是4门炮，同时呢又带上了一个534团的一个37炮的营，那么一共是2个营，就承担了掩护平壤的这么个任务。那么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吧，在1952年8月份，先从广州开到了边境，然后又从东北边境乘火车向平壤开进。那533团这支部队一进入朝鲜境内，就遭遇到严峻的考验，在开进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烦。他们不是坐火车吗？坐火车26号晚上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平壤火车站，但是当天晚上美机进行狂轰滥炸，在车站里那些装在火车皮上那些个装备啊、人员、那些炮啊，没办法进行卸载，只好赶紧先回撤，火车又往回开，开到了平壤北部的山区里，这个隐蔽待命。这个形势很危急啊，怎么办？第二天这个团党委班子果断决定放弃火车，我们摩托化开进，他们也激动一些，说第二天他们部队就黄昏期间吧，就趁着美机这个空袭的间隙，他们就采取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就开进到了平壤市区。但是开进市区之后又碰到了事儿，因为人生地不熟啊，结果他们有一辆炮车就迷了路，自己都开到个死胡同里去了，赶紧把炮车往回倒，结果倒的过程中又赶上美机来轰炸，结果这辆炮车就被炸了，就还没有战斗就损了一辆炮车，牺牲了7名同志。我们这个533团到了平壤之后，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最早赋予他的任务啊，是直接部署到这个朝鲜人民军总部去掩护金日成首相的。但是后来金日成首相就说，我们总部这个地方很隐蔽，一直没有遭到过美机的轰炸，美机没有发现，那么你们这些兵力直接去掩护平壤地区的目标。所以这个533团的任务做了调整，调整干什么呢？就是在平壤的西北地区部署在那儿，就掩护这一带的这个火车调度场，它有火车调度场，还有这一带的朝鲜的党政机关，就负责这么一个掩护任务。跟他协同作战的还有朝鲜人民军近卫高射炮兵的第19团，那个团是负责掩护大统江桥，所以他承担这么个任务。我们533团27号晚上进入阵地，仅仅只有1天的准备时间，28号，到了29号就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到了 1952年的8月29号，敌机对朝鲜首都平壤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白天三轮，晚上一轮。上午9点多钟是第一波攻击，当时美军一共出动了700多架次，其中有一部分飞机就来突袭这个火车调度厂和这个高炮社533团的阵地。美机非常狡猾，它确实飞行技术也非常好，它是采取什么战术呢？我们前方有一座小山，它从山背在超低空飞行，你看不见它，然后到了山背，沿着山脊突然跃升之后，越过山顶再俯冲攻击，但你发现时间非常短，而且它分成两波，一部分呢像 F80 F51这部分飞机专门来攻击你的高炮阵地，另一部分飞机来攻击你的这个调度场，它是这么分工的，而且是交错俯冲，战术运用的非常灵活。当时我们这个533团的官兵也是第一次打美机，第一次见到这么凶悍的敌人，但是我们整体上我们是这个沉着应战，并不慌张。特别是我们这个一连的连长叫卢继全，这个同志是个老炮兵的，炮兵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特别是在这种临危不惧这么一种心理素质非常好，部队训练的也非常好，他就指挥他的这个连的一共是4门高射炮，就是85炮，判断敌机可能来袭的这个高度啊速度啊，就事先装好了那个叫做射击诸元，就是把那个数据事先装在高炮里，然后指挥他的炮一批一批的齐射。第一波炮弹打过去，炸点呢都爆在那个敌机的周围，就是打的是比较准的。结果第二轮开火，就把美机的一架这个 F80打得击落在地。那么正在射击过程中，美军一架这个 F51，它从另一个方向进行突袭。这时候我们这个一连4班的这门炮，发现敌机过来之后，他已来不及去装那些射击诸元了，就直接超炮，直接瞄准射击，把这架敌机打得凌空爆炸。整个这一天下来，按照朝鲜方面的记录，这是开战以来美机对平壤地区最大规模的空袭，打的是非常惨烈的。那么关于这次我们在平壤地区进行的这次防空战斗，我们从美军的记录中也查到了这么一个段记录，这是一个美军参战飞行员的记录。这天平壤的地面防空火力十分猛烈，飞机四周都是炸点，只有采取不规则飞行躲避。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志愿军防空部队作战10547次，击落敌机450架，击伤1698架，可以说是取得了防空作战的重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我们高射炮兵和我们的空军一样，又转入到了国土防空作战。那么这里面也发生了很多很有典型意义的故事。
1: 1957年，空军与防空军合并，高射炮兵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个兵种。然而在空军打击来犯敌机的各种手段中，高射炮是最没有优势的。由于高射炮的射击步骤和射击方法都需要高射炮兵来进行操作，所以在面对高速变速行驶的飞机时，打击难度可想而知。然而面对这些难题，高射炮兵从未退缩，他们不断地创造着奇迹，一次又一次击落来犯敌机，为我国的国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在面对高速机动飞行的来犯敌机时，高射炮兵是如何将其击落的呢？
0: 高炮打飞机有很多的难点，我们就克服它。这样我们面对的国民党空军、美国海空军不断推出的新式飞机，不断变换的战法，硬是用巧妙的战法克了它，打下了很多非常难打的飞机。那这里面我讲两个，一个就是直线歼敌的故事，还有一个横线歼敌的故事。什么叫直线歼敌呢？就是我们在阵型上采取了一个直线部署的方式打这个 RF101。 这个 RF101 我们在前面讲过， RF101 最大的特点是快，时速能够达到1500公里以上，低空大速度越过，高炮这个角速度根本转不过来，跟不上它。 飞机打他也很困难。

但是呢，我们高炮部队改进战术，巧用战法，愣是把它给打下来。而且这个时间是要在我们高层级航空兵击落它之前，是在1961年的8月2号。打下这架飞机的是我们空军高炮105师503团，在哪打的呢？福州机场。怎么打的呢？我们用的是我们当时叫做尽快战法，就是你不是快吗？我也快，靠快来治你的快。但是怎么实现的快呢？又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又是我们在空间上做了一篇巧妙的文章。怎么做文章呢？就是我们根据 RF-101 历史侦察的特点，就发现它有一个规律，它在侦察我们机场的时候，通常是沿着机场的跑道直线穿越飞行，因为它这样照相的面很大呀。你不是直线来吗？我们高炮原来习惯性的部署是沿着机场环形部署，就是你可以应对任何一个方向来的飞机。但是你这种部署呢，当它直线穿越的时候，你有一部分兵力是用不上的，离得太远。那么针对 RF-101 这个特点，我们就改了，就把高炮全部沿着跑道的两侧部署，就好像要迎接首长检查似的，排的那个欢迎队伍似的。而且不光是排的这些部队，而且我们根据它通常的高度速度，就让各门高炮就把那个射击诸元，你应该在多少角射击，什么提前量射击，在什么高度射击，都把它事先这个数据都已经装到高炮里去了， 就做好了准备了。那么8月2号这天上午 RF-101 过来，我们机场上当时有十几个高炮连，在机场跑道两侧十几个爆破连准备好，得到预警之后，我们这边高炮部队就把炮口都立起来了，就按照原来算好的那个射击诸元，装好的射击诸元，就在敌机通常的航路取提前量，定了一系列的瞄准点，炮口全都对着的瞄准点。结果那架敌机一进入到机场上空，正准备侦察过来之后，我们12个炮连一通开火，就是相当于组成了一串连接在一起的弹雾，你想想这架飞机它怎么可能逃得掉？立刻就中弹，就坠毁了。这就是我们用这个直线巧妙的歼敌，这是直线歼敌。我们再来讲一个横线歼敌。横线歼敌打的是谁呢？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 P2V。这个 P2V 前面我已经讲过，它的特点不是快。它飞得并不快，但是它很诡，行踪很诡秘，夜暗低空大范围串扰，遇到雷达照射就开始规避，像泥鳅一样滑，我们很长时间抓不住它。但是呢，我们这种高炮这种地面固定部署的部队对这种泥鳅式的飞机，我们还是把它给抓住打下来了。在1961年的11月6号下午，地点发生在辽东半岛大连的陈直团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部署了空军和陆军的高炮，一共30个高炮连，由空军的高炮101师指挥。我们为什么在陈直团事先埋伏呢？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发现嘛，就是这个 P2V 飞机啊，它来大陆进行侦察，它其中的一个起降点是在韩国，它在韩国起飞，侦察完再返航。他从韩国向我们境内飞行的时候，他有几个经常采用的叫做航路检查点，就是飞机在空中飞的时候，他必须找几个点来矫正一下它航线是不是对。那么这个航路检查点的要素呢，就是地面有明显的地标。那么这个陈直团这个地方呢，它有河流，有几个明显的山头， P2V 多次从这里进行航路检查，我们就事先在这里埋伏了30个高炮连。那么这30个高炮连怎么布阵呢？敌机不是从南边过来吗？我们就摆了一道横列阵势，30个高炮连分成几个群，整个这个宽度是30多公里，纵深3到7公里，纵深很浅，宽度很长。为什么这么列呢？你不是善于左右机动吗？我这30几公里这个距离，你进来之后在短时间内你是转不出去的，就我不管你怎么转，你肯定还在我的火网里面，就是用了这个横列阵势。11月6号，这个 P2V 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还采用很多。